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

0: 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

0: 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

0: 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4: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9: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8: 已经反超日本队。
9: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8: 拉开了
9: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0: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

0: 及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65分，张伯恒战胜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4: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4: 国际油价

0: 十一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 挺好的，
10: 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1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10: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4: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2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1: 跨过大西洋，
1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4: 爵士潮流，
20: 一切只有音乐。
1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4: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暑天。一年不只有四季，还有个季节叫做毕业季，它比四季更加美好，更加令人怀念，却意味着要面临分离。不管你已经毕业多久，轻松的校园生活总是让我们怀念。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青春的毕业歌。

听到老狼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毕业多年的我们的青春开始被唤醒，而刚刚离开校园的朋友就此开始了怀念。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凤凰花一年开两季，一季老生走，一季新生来。每次听到林志炫唱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心中总会涌起无数的回忆和感慨。每个人在这首歌当中都可以听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和成长的故事。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如果要分别，那我们就好好的珍惜当下吧。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毕业已经离我挺久的了，但是如果说起这首歌，还是会觉得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过电影一般，仿佛就在昨日发生。如果某一天当我再次看到老友的时候，依旧会想起那些曾经的快乐时光。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李健《向往》。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

0: 病消，
1: 若
0: 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 最后的绝唱。
5: 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6: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6: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16: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6: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7: 小弟今年高寿啊？
1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8: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92.6， 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21: 克拉玛依的打工人注意了，
22: 周一到周五早9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冲来。
1: 堵车烦躁？
0: 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9点到10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冲呀！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参与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像定义一样啊，在克拉玛依只有听的份儿的话，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克拉玛依融媒，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依旧可以跟我们互动。那第二种方式呢，如果说您是空闲出来了一个比如说您不是主驾驶啊，
0: 对，
1: 您是副驾驶，你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旅途当中解解闷儿，聊聊天，唠唠嗑，那就打开您的手机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了。同样的，每日工作日啊，点赞到10000会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
0: 是的，那欢迎大家呢都要在这个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来跟我们一起正确的互动交流。那也希望各位啊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以及时间，因为早间整体来说呢，早高峰路段确实是各个主干道路车也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那也希望各位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文明驾驶。昨天晚上这个刮的一场风之后呢，今天早上明显感觉到气温降了一点点，
1: 对，
0: 体感上来说稍微冷了一点。
1: 是的，今天早间我出门的时候啊，
0: 还下雨了。
1: 我刚出门的时候地上它是有水印，但是已经干了一部分了。我说这个雨为什么下得这么不是时候，我一般都喜欢在出行的时候淋点雨啊什么的。
0: 因为杨觉得自己是这个 MV 女主。
1: 对，大家听过一首歌吧，叫淋雨一直走。
0: 对，杨就想淋雨一直跑。
1: 对，不管是走还是跑，反正就是要有那种感受和氛围。
0: 是。
1: 然后呢它干了，我就想那好吧。结果我去车库然后把车开出来了以后，突然发现下雨了。
0: 确实。
1: 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知道我不能受风感冒啊什么的，就是让我的爱车淋了一下。到了楼下，到了单位楼下了以后，嘿，你说好巧不巧的又停了。
0: 老天爷说你想多了，妹妹。
1: 但确实啊，如果说各位刚刚出门，那如果您是从南往北的方向去这个上班途中啊，从单说西环路来说，西环路从鼎泰
0: 哪儿啊？
1: 哇，这名字要想好久。从鼎泰家园这里一直到昆仑路是有小雨的状态。
0: 是的，
1: 一路过昆仑路这个雨立刻就停了。
0: 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云呢可能是在飘啊。
1: 对，
0: 就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不下雨。像这个胜利路，比如说胜利路呢整体来说雨势呢稍微会小一点。拐到世纪大道你会发现雨停了。
1: 对，
0: 然后你再拐到邮件路你会发现又下雨
1: 了。又开始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可能这个云飘到哪儿下到哪儿。所以呢，早间如果说您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是步行出门的各位，建议大家还是要备好您的雨具啊，穿一个雨衣或者是带好您的雨伞。那当然我们前面也说到，昨天晚上刮完这场风之后，早上的体感温度会比昨天要稍微的凉一点。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穿一个衬衣外套备上比较好。那当然今天整体来说温度跟昨天差不了太多，比昨天当然要低一些，体感上呢也差不了很多。也是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还是要注意多穿一件外套。早晚的温差依然是很大的。那今天早间呢，体感也就十几度左右吧，
1: 差不多。现在温度显示也是19度左右。
0: 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这个在这种容易感冒啊、换季、容易过敏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
1: 还要提示一点的就是路面上还是有一些部分路段是相对来说比较湿滑的啊，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把稳您的方向盘。出门在外呢一定要以安全为第一准则啊。如果说路面上遇到了任何问题，因为昨天晚上刮了一场大风嘛。
0: 是的。
1: 这个如果说路面上遇到了红绿灯不亮的原因，具体哪个路口哪个点位，希望大家都可以准确的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请到交警同志或者是路面的管控人员，看能不能及时进行调试和维修。
0: 是的。
1: 那也是为了畅通大家的上班道路。当然了，昨天听过我们广播的人都知道啊，这个最近两天甚至是三

0: 天都会有风力出现的啊。那如果说您打算出门，今天一整天就是在工位上勤勤恳恳做牛做马，那一定要把咱们自家的这个门窗关好啊，
1: 是的，
0: 一个缝都不要留。昨天其实下午就开始刮了一点风，
1: 对，预计可能从下午5点多那阵儿吧。
0: 对，我的窗台，说实话，就是经常用的那个窗台，是每天都会偶尔擦一下的。
1: 对，
0: 昨天擦出来，以前擦的是那个黄褐色的灰，
1: 现在是
0: 昨天晚上擦出来是发黑的灰。
1: 哦，脏了，看外面。从阳台窗台可以了解到最近的天气质量怎么样。
0: 对，我说最近可能有点挖煤的状态啊。
1: 确实这两天因为风力比较多，所以说如果您是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回家的打算，那还是建议您出门前要将自家的门窗关闭好，因为可能刮风又有雨啊。那来看一看抖音平台的各位，老陈很早就来喽，说嘉欣阳早上好呀。
0: 早上好。他说你们穿长袖了吧，可以看得出来、啊、
1: 是的，今天是要穿个长袖的，因为还是比较凉啊、体感还是有点凉的。
0: 对，丁一说没想到在北京看上了你好克拉玛依。在克拉玛依我只有听的吧，
1: 你看人都走了你才知道珍惜。
0: 对，没事，在北京我们你在月球上也能收到，其实
1: 对，
0: 要有网的话
1: 我们这个波长可长了。
0: 对，
1: 赶紧关注我们啊。
0: 再来看到京东家电说哎呦这个直播来得真及时，我正准备出门呢。
1: 哎，那就注意啊，一定要稍微穿厚一点啊，建议还是穿一个外套，带好雨具，今天可能会下雨。而且此刻如果说您站在家里面的窗台往外看，应该也能看到这个天气呢是阴云密布。
0: 对，
1: 哎，有一些地方可能是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阴天啊，它这个乌云应该是飘的，所以可能一会儿你又一会儿觉得阴，一会儿觉得晴一点，不过确实这个还是有下雨的概率。各位这个不要以小博大啊，还是把这个你的雨具都带好。
0: 那倒是，如果说您是不打算自驾出门的话，公共交通还是要把自己保护好啊，因为一刮风一下雨最容易就是受凉，尤其是这个小孩和老年人啊、哎、
1: 对，比较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啊。
0: 对，更敏感的人群昨天晚上膝盖已经开始疼了啊。
1: 哎，确实
0: 老寒腿
1: 怎么感觉你在点有些人的名字呢，是吧方老师。哎
0: 我跟你说啊，
1: 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报路况，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10。那问问大家，现在您是否出门啊？如果说已经出门，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条道路上，畅通还是拥堵的？那无论是您选择哪一条道路，路况如何，欢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昨天整体来说呢，路面情况还行啊，有一些个别路段呢，即便是拥堵，也是很快就要疏通开了。
0: 是的。
1: 那今天呢，也是依然希望大家还是要保证行车安全，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是最重要的哦。新疆维美也来喽，说主持人早上好呀。
0: 各位早上好呀。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说行驶在任何畅通或者是拥堵的路段呢，都可以跟我们来积极的留言和互动啊。那时花开说我车胎
1: 咋的啦，
0: 你车胎是这个
1: 扎钉了还是
0: 稍微有点漏气儿呢？
1: 对，怎么了？如果说确实在出发前检查到自己的车况有问题，那就咱们就别开了啊。
0: 对对对，
1: 是的。
0: 是扎钉了还是漏气儿了？其实我的车上备了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你应该用过吧？
1: 啊，对，杨给我打过一次，
0: 打气的，就是便携式打气筒。
1: 是，
0: 它这个连上车上的这个叫什么？烟感器的那个地方可以插电嘛？插上了以后它就有电了，有电了以后你连上你的轮胎就可以充气了。
1: 哦，那是花开
0: 老好用了。
1: 克白露520AD 扎了。
0: 哎呀，520AD 是啥意思？
1: 是哪儿啊？520AD 是哪？是一个路段吗？
0: 首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520这个地方。
1: 母鸡啊。然后看到这个你所见即是我，他说现在的南新路在堵车吗？在线急问。在线急问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南新路应该还好，因为时间比较早。
0: 对
1: 对，你要此时此刻就已经出门正在往南新路上已经走了，那就应该还好。但如果说你是刚起床在刷牙洗脸的，你问现在南新路怎么样，那等你出门应该就堵了。
0: 是的、
1: 你看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啊。现在南新路应该还行啊。
0: 这个那时花开说扎了打双闪车号。你可以把你的车号报出来。
1: 车号是520AD
0: 啊，520AD。那你的意思是我们
1: 在克白路的哪一个路段？
0: 对，
1: 克白路比较长，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交警同志去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交警同志没有那么快能精准定位到您啊。
0: 对，但是我们会把这则信息反馈一下给交警同志，让他及时的可以前去帮助你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交警同志没有及时赶过去或者没有及时看到信息的话，你也可以主动的拨打这个
1: 报警电话
0: 110报警电话。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咱们这个保险上面有没有那个 拖车或者是救急电话，急救电话也是有的。
1: 三分钟左右到南新路的话应该还好，这个点比较早，南新路应该不算是堵车，正常通行吧。
0: 今天早间的这个车流量并不是很大，
1: 对，我也觉得。是的，是不是已经有人

0: 给自己放假了。
1: 这才几号啊，这连的假期有点长了吧？
0: 真是让我这么嫉妒
1: 啊！怎么别人都是连着半个月，你怎么要连一个月了？
0: 杨给我放个假，我也放假。嗯。繁体字来了，
1: 杨洋、嘉欣，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呀。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在闷闷跑。
0: 如果说确实车胎已经出现问题了，建议您还是别跑了。
1: 你在站到最右侧车道，
0: 应急车道，对，应急车道，您打个双闪吧。嗯，这样的话也比较安全，因为您别到时候跑着跑着，万一再出现方向不稳啊这样情况，因为柯白路车速又很快，然后车辆也很多，很危险的。还是建议您就停在路边打双闪，等待救援，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
1: 对，那我们也艾特了白区的交警啊，那时候。说刚进白区，那最好是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路口。
0: 嗯嗯，他说我在找修的地方。
1: 找修的地方。
0: 哦，但是这个点这么早，修车铺
1: 不一定有人。
0: 对，您可能需要的是一辆拖车，先把车先拖到安全的地方。
1: 说实话，如果是真的扎钉子了，你再坚持着跑的话，会对你的轮骨造成一定的损伤啊。
0: 对，
1: 这得不偿失，本来是补一条带的事情，反而要换整个轮胎了。
0: 那就有点价格也蹭蹭上去了。
1: 对啊，
0: 而且还是建议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这个扎的不是特别严重，不是爆胎那种扎，那您还是这个缓慢行驶。当然我们担心的是柯白路的车速都太快了，
1: 是
0: 车辆也很多，就担心万一。后方有些车辆车速过快，离你很近，万一一个急刹刹不住再追尾了，你说这不就双上加霜。
1: 对对对，这路面上的安全，如果说车况确实有问题的话，路面上安全是有极大的隐患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了，如果他能够及时的到现场来进行帮助，那也希望你可以这个积极配合一下、啊
0: 哎、是的。那当然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啊，早间行车在路上，无论您是行驶在哪一条路段，只要是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寻求帮助，您可以找到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警电话，请求我们交警同志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说确实车辆出现了故障，无论是在城区道路还是类似于柯白路、金源大道这些快速路上，那大家呢一定要做到的是打起双闪，在车后方放置三角警示牌，告知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并且要及时把位置报给我们，我们也会提醒所有的车主朋友一定注意避让您的车辆。感谢各位的配合和理解哦。
1: 用户8698说，南湖小学接送学生的家长啊，天天挤在小区里，居民上班出不去，下班又回不来的。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各位家长送孩子其实是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基本上各位家长呢可能就是把孩子送到路边之后就有序的撤离了，所以当然可能会给我们南湖小区里面的居民朋友们造成一点点困扰。
1: 是的
0: 啊，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那当然虽然说小区里面的路面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可能您从这个小区出来拐到主干道上会稍微排一会儿队等一会儿，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学校区域附近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温馨提示各位家长朋友，将孩子送到学校附近之后，车辆临时停放，孩子下车快速驶离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临时停车位，以防后面的车辆造成大堵车啊。
1: 是的，再来看到油炸馒头说，你们的选项都没有换备胎吗？
0: 一个女孩说实话自己很难换。
1: 对，首先第一点可能这个技术不是很娴熟，第二点它那个轮胎确实有点重。
0: 对，你
1: 从你的车上能卸下来一个女孩子的身板的话、有点费劲儿。
0: 你现在都不说你找不找到千斤顶这样东西啊，你就先把你的备胎从车里面卸
1: 出来啊，
0: 然后你分个这，因为我换过备胎啊，我还是在高速上爆胎了。
1: 哎呦，
0: 我不知道压到什么东西了，然后突然嘣一声。
1: 哎呦，
0: 但是我当时我没觉得是爆胎，说我老公觉得，他说是爆胎了，我说没有。我说没有，我说可能是不是碰到哪儿了，然后结果后面然后一看，然后他说不行，前面的这个停车有个停车区嘛，高速上，他说赶紧停看一下，果然爆胎，而且那个皮已经一路上都是皮子味了。
1: 哎呦
0: 喂，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然后这时候
1: 这是女司机的，
0: 对，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呀，然后他说就问有备胎吗，我说有，然后他说那你拿一下，我能拿下来吗？真是的，我真尝试一下我拿不下来。
1: 那你说你坐车上干啥的？
0: 对，然后你知道后面我们就是也找不到千斤顶，我们本来想打道路救援的、
1: 车上应该有
0: 对
1: 备的，
0: 但是我不知道
1: 找不到东西是吧，
0: 对，我不知道他在哪，而且我压根就不知道说买车的时候他竟然送了你一个千斤顶，然后刚好是在停车区有一个货车司机在休息，我就去问，然后我说师傅能不能借一下您的千斤顶，我觉得长途跑长途肯定会自备嘛，
1: 一定会有，
0: 对，然后他说车里有啊，我说在哪，然后他过来才告诉我们的，我说哇真的，后面的师傅还是帮我们换了轮胎。
1: 对啊，所以才成功的换好。
0: 对，而且千斤顶你顶的位置它也是有讲究，不是说你随便放下去顶起来就行了，别把你底盘顶坏了。
1: 没搞过，没有修理过，确实

0: 也不太清楚啊。
1: 是的，所以一个女孩子如果是自己独自驾车在客白路上出现这样问题、啊、换备胎可能不是一个她能力所能及可能快速解决的事情、啊、
0: 是比较费劲儿。对，莫也说不是拿不下来，只是不能，只是能不能体面的拿下来，
1: 体不体面的
0: 重要，体面没有关系了，
1: 是拿不下来。
0: 其实别人看不看我无所谓，我是抬都抬不动。
1: 是的，而且就是就算我能把备胎抬下来、我找不到千斤顶那个顶的位置。你我当上次还跟那司机大哥学了呢，他就告诉我说千斤顶要顶在什么位置，因为如果随便放会把你的底盘会顶坏的。
0: 是
1: 你想车多重啊，对不对？你把顶起来得多重啊。他就说有一个特定的位置是专门放千斤顶的，就在反正在底下。你先让我形容，我也形容。
0: 我见过的千斤顶是顶在这个比如说后车门的就是轮胎前面那一块。
1: 对对对，反正是有一块区域好像就是给千斤顶这个设了位置的。
0: 反正嘴上说大家都会，
1: 对，
0: 但实际行动呢
1: 起来真的挺难的、
0: 就是脑子会了手忘了那种。
1: 在梁上可能吧，
0: 梁上的
1: 啊，所以如果说您在这个行车路上啊遇到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或者解决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求助我们的交警同志，交警同志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您提供帮助啊。那刚才有朋友问到南新路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交警同志有回复到说，南新路不堵车啊，通过监控画面也为大家看了一下，南新路是不堵车的。
0: 那说完再说，我好大的钉子呀，客白路咋这么多被扎的车呀？
1: 嗯，有可能我猜测啊，是不是某一个这个比如说工程车掉了一些钉子、
0: 掉了一些施工的设备，
1: 对，然后可能在路面上没有被及时清理、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那是花开问一下，您在路上碰到很多被钉子扎的车吗？
0: 或者说你的车在客白路上被扎过很多次，
1: 还是说今天一次扎了好几个？
0: 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
1: 因为我们就要担心，如果说确实是您说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施工车掉了一些装备下来、没有及时路面清理，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啊。
0: 我也就刚买车的时候会被钉子扎，那时候不知道是谁嫉妒我买了新车啊。
1: 当然了，就跟我跟你说买新车跟买新鞋是一样的。小时候你买完新鞋，你班里没有人说新鞋踩三脚吗？
0: 有啊，
1: 一样的呀、
0: 新车踩了以后就是你的鞋可以穿很久吗？
1: 对，新车扎三钉
0: 啊。我确实我还扎了，真的是扎了三次，然后后面以后特太平、
1: 扎了之后20年不报废的车、想换车没门，换不了车好好的。
0: 战神以后的车就变成战神了、
1: 他说我已经是第三次了。
0: 哎呦喂，
1: 哦，他说我看抖音前天扎的发抖音。
0: 哎呀妈呀、
1: 有人也是在客白路被扎了钉子是吗？
0: 嗯，
1: 那也希望大家还是就是稍微也行车慢一点吧，不过确实路面上钉子可能也很难观察到。
0: 是的是的、再来看到甜的三分钟热搜，杨洋快叫我起床啊。
1: 来，杨洋唱一个起床歌。
0: 起床起床起床床。你听过那首歌吧？它的开头就是啊，结尾就是说快点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1: 这是幼儿园老师教你唱的歌。
0: 这首歌是用了我大学4年叫我起床的一首铃声。
1: 怪不得你叫
0: 快乐起床歌，以后你的这个闹钟呢就可以直接把它设成这个音乐，
1: 快乐起床歌。
0: 对，我可以给大家送一首。
1: 我不想醒了，你这样唱。
0: 等会给大家送一首，让他感受一下。
1: 葫芦娃说，2011省道出克拉玛依最后一个红绿灯，简直了。
0: 咋啦？
1: 红灯直接绿灯吧，就还好
0: 啊。
1: 绿灯直接红灯塞死。
0: 哎呦喂，就给
1: 就刹
0: 不及嘛，
1: 刹不住是吗？可能会导致啊，如果没有倒计时的话。好的，说到啊，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反馈，感谢葫芦娃啊。那也希望途经到这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车速不要太快。如果确实是绿灯突然变红灯，您车速快绝对是刹不住的，还急刹还会导致追尾，所以希望大家控制车速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
0: 再来看到马里奥说，金源大道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通行较为缓慢，客白路是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较大的。
1: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啊。金源大道和客白路的车流量都很大，但目前呢还算是比较畅通啊，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以防急刹哦。
0: 是的。
1: 那刚才那是花开说到的这个被钉子扎的这个情况啊，
0: 对，他说你这是第三次了，我们白区的交警同志啊说没有接到你的报警单啊，你尽快报警，我们才能够前往现场帮助您啊。
1: 是的，因为这个出警啊，不是说我们这边派警，我跟杨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俩派警，
0: 我们只能告知。
1: 是的，如果说具体需要交警出警的话，还希望您尽快报警，
0: 对，
1: 然后将您的具体位置告诉我们的交警同志，就会派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对您做好帮助。
0: 对，
1: 当然白警官提示您啊，
0: 高警官
1: 啊，高警官，不好意思。对不起，高警官，
0: 高警官提示你了，要做好安全防护啊。比如说你车要靠边停车，打了双闪之后，后面该放什么呀？
1: 三角警示牌。
0: 是的，如果说你不会弄这个车上的设备的话，人要怎么样啊？
1: 车离开来，
0: 对，然后等待

0: 查同志的到来就可以了、
1: 哎、是的，那时花开，如果你还在听的话，需要求助请尽快报警哦。
0: 猪八戒说夹心的手好漂亮啊，
1: 漂亮的何止是手，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还有心，还有他的整个人，
1: 我的头发丝都是仙女。
0: 太脸皮太厚。这位普通朋友说哈喽，早上好，两位大美女杨洋和嘉欣啊，
1: 早上好啊杰哥啊，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报路况。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926气象播报。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城区的具体天气情况。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级，气温达到了17度到25摄氏度。22号各地多云有微到小雨，局部地区是小到中雨。21号的傍晚，沃尔河至红浅一线，也就是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的
0: 是5到6级的大风，风口地区7级，大家都已经有所感受了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23号至24号之间呢是多云渐晴，还是会有局部地区的小雨的状况，阵风依旧是4级。
1: 是的是的，那这两天呢可能会刮风也会下雨，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做好保暖的工作。
0: 是的，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4到26摄氏度，白景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6至28摄氏度。整体来说呢，气温较前两天会降低一些，但是还是很舒适的。希望各位根据天气的变化记得增减衣物。
0: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城区当中24小时时段之内的具体天气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级，低温17度，高温25度。
1: 白景滩区是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至5级，低温16度，高温27度。
0: 沃尔河区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级，低温13度，高温26度。
1: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左右，低温13度，高温24度。那今天整体来说四个区的温度差别不大，但是依然是早晚的温差有点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3: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好的，在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况，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将您看到的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27，我们也问问各位，现在城区当中的各大路面情况如何？比如说像我们的四座桥面，南陵桥、友谊桥、邮件桥和阿山桥，还有城区当中的一些主干道，比如说东环路、西环路、金源大道、克白路，以及像我们的这个友谊路啊、邮件路、南西新路，还有是什么胜利路，这些常规拥堵路段目前情况如何呢？
1: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专属直播账号啊，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互动。当然了，昨天的气温较今天来说呢，相对下降了5度左右啊，昨天是30度左右，
0: 昨天31，今天25，
1: 对，今天25，下降了体感温度，体感温度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0: 对，
1: 做好个人防护，
0: 到一丝凉意了啊，
1: 对头。
0: 对，猪肉冻粉条，您反映到这个问题啊，确实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呼吁大家，希望各位还是要按照交规文明行驶，拐弯让，
1: 直行，
0: 右拐让，
1: 左转，
0: 哎，是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不争不抢啊。
1: 对，
0: 如果说您为了抢这一两秒，然后结果不小心发生了刮擦或者追尾，您不仅是全责，而且还要这个耽误您出行的时间，所以何必呢啊？
1: 因为公交车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对，
1: 就给大家教一个小方法，就如果说您看到公交车在十字路口，它站的是最左侧车道，也就是中间车道，那它大概率是直行，
0: 是的，
1: 它不会右转。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有右转或者是想要优先通直行的话，

0: 你站到右侧车道是比较方便的，
1: 是
0: 因为。因为班车的体型较大，它的起步啊或者是这个出发的这个时速没有我们小轿车会快，
1: 嗯，
0: 所以你要是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的就是判断一下您的路况，如果他站的是最右侧车道，那很有可能的是他会右拐或者是直行的前面他就会停车，
1: 是
0: 要停靠下站了，
1: 而且对您要观察一下这条路上这个在路边是有没有停靠站的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尽量私家车的话站到最左侧车道，如果说您是直行的话，
1: 嗯，
0: 站到最左侧车道通行会稍微快一点点啊，
1: 没错，
0: 这也是生活小妙招，咱们在这个路面上行驶久了也都会总结出一点个人的经验，
1: 就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预判一些车辆的行驶轨迹，其实可能这个公交车还是比较好预判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出租车或者是私家车，有些朋友可能不打灯啊，因为经常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投诉啊，
0: 是的，
1: 像不打灯啊或者是不让行啊这些的，可能没法提前预判或者是太临时了，也希望各位还是我们主要就是保证安全车距，不要争抢哦。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来听听杨刚说什么？
0: 快乐起床歌，
1: 我听听快不快乐啊？
0: 超级快乐，我记得你以前应该听过。
1: 哎，
0: 快乐起床什么？
1: 是儿歌呀？这是一首？
0: 对，也不算，
1: 小朋友唱的，是这个吗？
0: 对。
1: 好吧，那我们来听听快乐起床歌，来听听看有多快乐吧，
0: 请大家的耳朵。

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再一首魔性洗脑的快乐起床歌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对啊，你看刘星淼，
0: 说感觉两位美女都没睡醒啊，所以需要这首歌来洗床歌。杨，你快乐吗？
2: 没听吗？他说早起身体棒。
0: 好，你很快乐。然后看到这个记忆啊，他说这首歌有这么久吗？
1: 对，
0: 就是为了让你一直魔性。你看其实他的旋律很简单，歌词也比较重复，他就是为了让你一直这种魔性洗脑，把你磨起来， 让你起床，把你烦得不行了啊，起了起了起了起了，会这样叫你啊。
1: 哎，是。
0: 还不错，强哥啊，反映到一个问题，说昆仑路这有意路的路口红绿灯一直没变，一直是红灯的状态啊。
1: 也问一下强哥，这个情况是持续多久了？是目前比如说红灯是已经五分钟了十分钟了没变，还是说
0: 一直都不变？
1: 对，还是说你觉得红灯时间太长了跟绿灯感觉不对等？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了啊，我们会请交警同志去看一下， 说这个红绿灯到底是出现了故障，还是说早间因为车流的变化而做的一个临时的调试啊？
0: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啊。如果说它一直没变灯的话，那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看交警同志有没有到达现场。
1: 对对对，我们也已经反馈了，感谢强哥。
0: 强哥说刚变过来了。
1: 哦，那就应该是红灯的时间等待时间较长是吗？
0: 对。
1: 哦，那我们也已经问了交警，看一下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故障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原因，哪希望途经到这个路口的昆仑路和友谊路的路口啊，希望各位途经到这里一定要 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啊。
0: 张丸子说，哎，还别说，这首歌听完这一整天都能很快乐。
1: 赶紧张丸子把这首歌设置成你的起床闹钟。
0: 对，起床铃声多好啊，就每天早上起床你都是元气满满的起床，
1: 每天早上都在这起床起床
0: 对床床。
1: 你甚至可以结合他的这个旋律啊跳起来。
0: 最近你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抖音看到这样的，就说有一些好像是有一些确实是
1: 你需要跳舞五分钟才能把闹钟关掉。
0: 对，就是前两天看到就是恶搞朋友那种，就是给朋友偷偷半夜设置一个闹钟，早上六点钟起床要跳舞五分钟才能把闹钟关掉，而且你人必须在画面里面
1: 啊，
0: 手机必须要识别到你人正在跳舞。
1: 啊，就是你把手机支着，然后让他拍着你。
0: 对，然后你就这样跳，必须要跳五分钟，然后才能把这个闹钟关掉。
1: 说实话，这样的就醒了，这样的这不行都很难，就对于起床困难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比如说还有一种闹钟，
0: 就是对于起床困难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比如说还有一种闹钟，就是你放到地上，它带两个轮儿，它早上一叫呢，然后它就满地跑。
1: 你要追它？
0: 对，你要下床去追到它，然后把它关掉。哇，你就真的人类为了战胜早起想出了多少丧心病狂的办法。
1: 所以早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还是困难的，
0: 非常困难啊。杰哥说了，他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养喜欢这首歌了。
1: 为什么？
0: 养羊听到这首歌起床，先伸个懒腰，然后发个可爱的声音，早上好。
1: 把自己要当小孩一样对待。
0: 对，他说然后呢再叮嘱发呆。
1: 啊，对，
0: 然后说算了，再睡两天就打过去了。听会儿歌嘛，就是陶冶一下自己音乐方面的造诣和细胞。
1: 知道为什么？就是杨大学四年的平
0: 是超市商超的
1: 加油的呀。
0: 有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来分享啊。但目前确实我们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也没看到类似的宣传和报道啊。也当然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福利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公布的哦。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各位家长说一则信息啊，就是咱们2026克拉玛依柔美小记者秋季招募火热开启啦。
1: 是的，希望宝贝们都可以成为不一样的自己啊。比如说咱们家的孩子想让他当众开口自信表达，想让孩子的习作登上克拉玛依日报，想让孩子站在镜头之前体验一把出镜报道，想让孩子走出课堂开拓一下大家的眼界。
0: 是的，那
1: 机会来了，
0: 机会来了。2026克拉玛依柔美小记者秋季招募已经正式启动了，不限基础，只要您家的宝贝是7岁以上就能够报名了，因为年龄太小确实是可能有点不太好融入课堂啊。
1: 是的，
0: 只要你的孩子爱观察，爱表达，感 尝试，就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克拉玛依柔美小记者团。
1: 是的，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做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可以跟随克拉玛依市柔美体中心的一线记者，还有我们的播音大拿啊，去学习写作、出镜采访，还有短视频的拍摄。
0: 没错没错，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柔美体中心的很多优秀的老师都会亲自为孩子们授课。
1: 是的，我都没有上过郑老师的课。
0: 我也没上过。
1: 太有福了，
0: 下次我们去蹭课。
1: 对，
0: 哎，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带领孩子们一起走进真实的新闻现场，去沉浸式的体验采访工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
1: 对，我们可以换个角色来适应一下。
0: 哎，
1: 还有可以，如果说您家的宝贝特别优秀啊，他的作品还可以登上官方的平台，尽情展现少年风采。
0: 没错，而且呢，孩子们可以免费的参与全年的社会实践活动，
1: 哦，
0: 专业课程和专题讲座全部都是免费哦。
1: 对，多学多看多练习嘛。
0: 嗯，
1: 还可以走进本地的企事业单位，参与社会实践和职业体验。
0: 没错，
1: 很好的体验活动啊。
0: 在活动中呢，会锻炼孩子们的胆量，练习表达，在集体活动中学会沟通协作团结的力量，
1: 还能够参与社会特色的活动宣传报道，让个人风采展现给全校师生，还可以获取我们克拉玛依市柔美体中心专属的小记者证。
0: 是的，那柔美小记者团呢，是专门为全市的青少年搭建优质成长展示平台，以真实社会实践、课程实践、出镜报道为载体，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开拓眼界和见识，也让孩子们可以亲身的参与到实践，敢于表达，乐于探索，全面提升综合能力，为童年增添一份珍贵的实践经历哦。
1: 是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小记者团的精彩活动呢，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克拉玛依柔美小记者微信官方公众号，点击视频号就可以回看各类的活动精彩花絮。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可以先了解然后再报名嘛。
0: 哎，没错，那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想要给孩子们报名，因为秋季招募已经开启了，
1: 是的，
0: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报名，或者是直接搜索克拉玛依柔美小记者的视频号，那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啊，1788166-2596戚老师，大家可以直接去咨询老师相关的这个报名的流程或者是内容啊。
1: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朱佩健说，哇塞，我就在等这个小记者呢。
0: 那赶紧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因为秋季招募的话，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说因为全年每年的小记者团招募呢，我们只有这个在特定的招募时间，不是说全年想报就报了，因为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活动啊，包括孩子们的一些体验。所以呢，各位家长如果说一直想让孩子去，但是比如说因为前两年孩子年龄不满，或者是还在观望，那不妨给孩子一次机会啊。
1: 是的，让他开拓眼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0: 是的是的。
1: 这位普通朋友说，有没有杨老师亲自的教导？
0: 杨老师
1: 档期太满了，主要是，
0: 哎，说不定有呢，期待一下。我们向上反映，
1: 我
0: 等会儿我就打报告，说有家长说要亲自听杨教导。
1: 而是家长想听，不是孩子想听。
0: 听杨唱快乐起床歌。那刚才这个有朋友反馈到，这个强哥反馈到这个昆仑路和友谊路的红绿灯的问题啊，这个交警同志回复说已经收到啊，会来查看一下这个红绿灯的设置情况到底是如何。那大家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分享。

0: 打工人注意了，
1: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47啊。那各位行驶在哪里了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看一下朱佩健啊，他说、我们家老大上小学学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有幸在郑明老师的课堂上上过一节课，好，当时还有合影哦。
1: 哇哦，我觉得能够上一节郑老师的课，应该是、
0: 确实受益匪浅啊。
1: 对，收获很大，就是哪怕他没有刻意的去教你，比如说我们同事这么多年，
0: 对，
1: 没有刻意的去教你，他
0: 日常点播都已经暴露了。
1: 对，日常点播，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大学可能都白上了。
0: 然后看到朱佩健，他说播音主持让孩子站在台上变得很自信，所以我打算让我们家老二也学。
1: 哎，
0: 没问题，没问题，那就抓紧可以去报名我们这个秋季小记者团的这个招募啊。
1: 是的，
0: 大家各位家长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想了解也可以先拨打电话去咨询了解一下具体的课程和设置内容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小记者团的大家庭哦。谢谢杰哥的点赞啊！那当然，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喽。
1: 是的，马上我们要即将进入到的一个比较温情的节日呢，就是中秋节。
0: 明月几时有？
1: 月满金秋，赛事滚烫，中秋佳节如约而至呢。2026

0: 地的市民朋友们，在这个中秋节不妨也可以去到咱们独山子去参与一些有趣的活动、啊、
1: 对，因为前提是什么，比如说26号是咱们马拉松、嗯、
0: 对
1: 全马的跑步现场啊，
0: 是的，
1: 我们的城区当中各些部分路段它会有封闭
0: 施工，
1: 对、
0: 如果不施工暂时封闭管控，
1: 暂时封闭管控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觉得哎呀在家里待着如果说哪去哪都不太方便、
0: 嗯、
1: 哎，我们去独山子可以享受一下这样的假期也是不错的啊、
0: 哎、是的，那到底独山子有什么好玩的呢，跟大家来说说看啊，月满独山子同心中华情双节文艺晚会、
1: 哎、当热血赛事遇上了中秋佳节，一场视听盛宴燃情上演，独山子区的迎中秋庆十一文艺晚会，以文艺为媒，抒家国情怀，聚同心力量，歌声送盛世，舞姿贺团圆，用昂扬向上的文艺风貌点亮独山子区璀璨的夜空。
0: 那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24号晚上8点开始，活动是地点在独山子区的市民广场，大家可以直接去观看演出。
1: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去欣赏一下大美风光啊、嗯、山河秋色的独山子大峡谷。
0: 秋日的独山子大峡谷少了盛夏的燥热，多了一层温柔通透的氛围感，一年的大地裂痕在月光与晚风的加持下是格外壮阔。
1: 是的，
0: 9月25号至27号一年峡谷双节奇遇活动正式开启，白天看山河肌理高空趣玩，傍晚等一场峡谷落日星河漫野，中秋漫步峡谷氛围感直接拉满。嗯，那当然去这个中秋期间去独山子大峡谷还有一些游玩亮点呢。
1: 对，在2026年9月25号至27号这三天啊、嗯、入园的游客可以凭借你买的门票免费领取月饼，
0: 哇哦，
1: 每天可以领2000份，共计6000份，送完即止啊、嗯、入园处领取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就是先到先得，
0: 哎，
1: 咱们前2000个人到了就可以领到。
0: 当然还有滚月饼大赛，还有非遗七扇 DIY、
1: 嗯、
0: 峡谷勇气挑战赛等中秋特色的活动也会同步举行。
1: 当然了，还有玻璃桥悬崖咖啡馆、地轨滑车趣味体验打卡，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享受观景门票的惠民福利。
0: 是的是的，那这只是这个咱们独山子大峡谷的活动、
1: 嗯、
0: 在独山子大家还可以去到独山子东湖动物园，是小朋友们最爱去的地方、啊、
1: 是的，东湖动物园绝对是中秋遛娃轻松出游的不错选择。目前动物园拥有东北虎、非洲狮、黑熊等30多种小动物、
0: 哦、
1: 还有200多只国内外珍稀野生动物，是克拉玛依周边地区占地面积最大、动物数量最多的户外动物园，也是克拉玛依市首个陆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9月25号至10月7号，哦呦，这个时间长啊、
0: 嗯、
1: 东湖动物园会开启迎中秋庆国庆东湖动物园双节欢乐游园会活动，秋日游园氛围也是直接拉满，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就可以解锁欢乐中秋。
0: 是的，那当然就东湖动物园呢也有很多的游玩亮点，比如说有中秋国庆的文艺展演、嗯、IP 动物气模打卡，
1: 是的，
0: 卡通角色巡游，还有古装银票兑换的互动游戏，线上购票大家可以直接享受惠民福利哦。
1: 嗯，还有第四个地方呢，还别急啊，
0: 对，
1: 公路文脉独库公路博物馆。
0: 是的，
1: 追风不止赛场，初心亦是征途。独库公路博物馆矗立在了独库公路的0公里起点，是以公路命名的博物馆。展馆当中藏着热血筑路岁月，馆内海量的老照片、筑路实物和实景沙盘，生动再现了开天辟地和攻坚克难的筑路征程，传承坚韧拼搏的天山筑路精神。那秋日观展呢，也可以让我们一起读懂独山子的热血和担当。
0: 是的，那当然在这里呢，零公里起点处大家可以打卡，一起奔赴独库初心。
1: 嗯，
0: 有海量老兵捐赠食物，可以沉浸式的回望筑路岁月，多维度的展厅解锁了公路文化与城市底蕴，并且免费对外开放，秋日研学观展它是首选点位哦。
1: 说实话我预测啊、嗯、在这个中秋应该去独库公路的人不少。
0: 是的是的，因为是不是
1: 10月份马上就要
0: 就这个
1: 封闭了，
0: 对，就不能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能尤其是想在这个秋季这种景色很美的时候、
1: 嗯、
0: 再去欣赏一下独库公路的美景啊。
1: 是的，还有第五个地点啊，城市底蕴独山子展览博物馆。
0: 没错，一城文脉静藏于此。如果说奔跑是城市的动态活力，那馆藏沉淀便是城市的静态底气。独山子展览博物馆呢，是承载着区域百年变迁，梳理城市发展脉络，记录时代奋进足迹，一件件馆藏，一段段史料，诉说着独山子砥砺前行的成长历程。中秋假期我们也可以在文脉的浸润中汲取奋进力量。
1: 对，还有一些游玩亮点，可以全方位的了解独山子的人文历史、产业发展，沉浸式的感受游程奋进底色，静心研学适配全年龄段的出游，丰富假期的精神内核，解锁活力文旅 旅新体验。

0: 那当然除了这些呢，独山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泥火山
1: 哦。
0: 哎，登高望远，追风逐景，泥火山是独山子标志性的自然秘境，不需要门票，全天开放，登顶山顶，整座城区的秋色就尽收眼底。
1: 嗯，
0: 秋风浩荡，视野开阔通透，是假期轻徒步沉浸式赏秋的优质选择。
1: 哎，如果说想要徒步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有一个多一个地点的选择嘛。
0: 是的，
1: 拍照打卡七彩坡、鸳鸯柱等奇特的地质地貌景观，还可以参观新疆的第一口油井、独山子第一套蒸馏釜遗址等工业景观。独山子城区的夜景最佳观赏点，也就是晚上去那里
0: 也不错
1: 哈。
0: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也可以这个带着全家的亲朋好友一起出门游玩，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与特色吧。杰哥说，其实中秋最适合一首歌就是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哎，没问题，那我们就提前把这首中秋的这首氛围满满的歌送给大家。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前一个小时到这里，先要跟大家暂时的休息一下啊。
1: 嗯，
0: 接下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过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啦，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构建全梯度荣誉体系。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2: 我是杨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赵宇恒报道。9月21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马学良同志主持会议。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因出席代表380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35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会议通过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议程，大会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与会代表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重温了入党誓词。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兵，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刘建林、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会议强调，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将其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对标对表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开展文化润疆，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做强十大产业链，扎实做好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民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提升各领域党建工作质效，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以作风提升年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玉、张世峰、邵世明、孟小燕，市委副秘书长，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报道。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

0: 持续优化赛事竞赛体系，依托本土优质竞速赛道优势，升级赛事激励模式，推出全梯度奖励体系，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半程马拉松团体赛，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维度，全面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参与度。据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克马赛事选手整体竞技表现亮眼，多名选手成功打破赛会纪录， 大众选手个人最佳成绩刷新率屡创新高，赛事竞速优势凸显。今年组委会立足赛道优势，针对性升级竞赛激励机制，让专业选手、大众跑者、跑团团队都能拥有展示风采的竞技平台。本届赛事在原有竞赛荣誉体系基础上推出两大重磅升级，一是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激励，覆盖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 鼓励参赛选手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全力冲击赛道最佳成绩，最大化释放西北地区优质竞速赛道的赛事优势；二是增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事，面向广大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跑友群体开放参与通道，通过增设团体竞赛项目，打破以往个人竞速的单一竞赛模式， 推动个人竞技与团队协作相结合，丰富赛事参与形式，带动更多跑者组团参赛，聚力奔跑。此次双重升级构建起覆盖专业精英选手、大众个人跑者、团体参赛队伍的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让不同水平、不同参与形式的跑者都能在克马赛道上收获专属竞技体验与参赛价值。依托更加完善的竞赛架构与激励模式，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进一步擦亮专业竞速赛事名片，持续夯实西北地区竞速赛道品牌定位，以更专业的赛事组织、更多元的竞技形式，为广大跑者打造公平、优质、高水平的奔跑赛场。
1: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 9月19号， 乌尔河区世界魔鬼城实景发布会举办，同时启动世界魔鬼城星景全民征集活动， 进一步挖掘雅丹地貌的自然与人文价值，推动乌尔河文旅品牌升级。此次发布会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乌尔河区委宣传部、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举办。发布的世界魔鬼城实景名称分别为孔雀迎宾、雄鹰展翅、海狮望月、天马长啸、狮身人面像、古海方舟、镜潭使者、桂林山水、东归将军、魔鬼夫妻。 世界魔鬼城景区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雅丹地貌集群，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的美誉，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曾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十佳旅游景区等多项称号，也是新疆旅游北线的热门打卡地。 景区连续2年年接待游客稳固增长，是集自然观光、摄影影视、研学度假于一体的文旅胜地。据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景区事业部经理丁真真介绍，本次遴选出世界魔鬼城实景，主要把握三大标准：一是注重地质代表性，凸显雅丹风蚀演变典型特征，具备科普科研价值；二是追求视觉辨识度， 象形特征突出，便于游客观赏、拍照打卡；三是兼顾游客口碑，选取游客认可度高、市场认知度较好的景观，将原本分散的雅丹景观进行系统化、品牌化包装，让游客游览有重点、打卡有方向。发布会现场同步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公开征集景区小众点位、优质景观，邀请广大游客、文旅爱好者共同发掘魔鬼城更多隐藏美景。 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乌尔河将锚定新疆古海世界雅丹品牌定位，着力打造国际知名雅丹地貌旅游目的地、北疆特种旅游第一站与北疆旅游集散基地，以乌尔河度假区为核心，串联世界魔鬼城景区、白洋河大峡谷、原始胡杨林、乌尔河影视城、艾里克湖五大文旅资源，推动旅游由单点观光向全域综合体验转变。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 S 治理领域再添新利器，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

0: 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两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行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士：
1: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0: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企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2: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 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3: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4: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义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行安全源头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与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3项前置流程。3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1: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抓好生产、生活、交通3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4: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 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5: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这个 APP 特别好。
4: 众油开发公司采油三区运维一班副班长刘洋。
6: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4: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勤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0: 克罗马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芳、李德华，播音杨洋、石峰。
7: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8: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白简滩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7度到17度。乌尔河区多云有微到小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6度到13度。独山子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6级，28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7级，26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4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8度到14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3度到18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5度到1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4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想跟各位分享嘴巴里面出现三种味道，提示你多半脾胃太虚了。
4: 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饮食不规律，很容易出现口腔异味，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人卫生问题，可是在中医看来，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等脏器是相通的，口中异味往往提示脏腑出了问题，尤其是脾胃。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口腔异味背后的健康隐患。
4: 经过酷夏各种冰冻食物的轰炸，很多人的脾胃处于疲劳状态，那这些积累下来的脾胃问题到了秋天就很容易集中爆发。专家提醒到各位，口中出现了以下异味，可能是你的脾胃正在求救。
3: 第一种，口中发酸。如果说只是偶尔的感觉到口酸，多是吃了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用太担心。那经常口酸伴有舌苔厚腻，打嗝时有腐臭味等症状，多半就是脾胃虚弱所引起的。如果说口酸和胃酸上泛有关，同时还有舌头发红、胁肋疼痛等症状，多半是肝胃不和。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以泻火和胃为主了。
4: 第二点呢，就是口中发甜。中医认为口中发甜多与脾胃湿热和湿热上蒸有关，少数情况是因为脾胃太虚，或者是体内有虚火，把脾胃里的津液往上逼到嘴里，才会觉得有点口甜。
3: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口中淡而无味，食欲不振呢，多是脾胃出了问题，如果伴有胃部胀满、大便稀薄、脉细等症状，多半是脾胃虚弱。如果伴有疲乏无力、大便稀软、舌苔厚腻等症状，而且不喜欢喝水，那多半是脾胃有湿了。
4: 有一个穴位就可以判断你的脾胃好坏。专家表示到，足三里呢是属于足阳明胃经，是胃经之和穴，经络之气汇聚的地方。如果说脾胃出现了问题，足三里就会有一定的征兆。足三里呢位于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外一横指处。
3: 是的，没错。那足三里呢，这里出现了凹陷，往往提示着脾气虚，表现为食欲不振、难以消化、体虚倦怠、四肢乏力、便溏或者是排便无力等，甚至有甚者呢是中气下陷，出现脏器脱垂等。
4: 足三里有明显的压痛感，通常会提示脾气郁滞，气不足则无力推动气血，从而湿邪内阻或气郁血瘀，导致胃痛。湿邪寒化会胃寒肢冷，湿邪热化则口苦咽干，大便黏腻不爽。此外呢，足三里处的皮肤也可以作为诊断脾胃疾病的依据。皮肤晦暗无光则表示胃气衰败，皮肤润泽肌肉丰满则是提示胃气充足。如果说足三里出现了异常，可以每天按揉5到10分钟，以揉出酸胀和发热之感为合适。
3: 那想要养脾胃，首先

0: 先请改掉四个坏习惯，来自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发布的脾虚症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指出，现代人脾虚多发主要和四方面的因素是有关联的。
1: 第一点叫饮食无度。北方中医药大学的专家表示到，很多人三餐不规律，有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或午饭，有人下班之后宵夜配小啤酒，吃得过多或过饱，喜食肥甘油腻，热冷混杂，这些饮食习惯呢，增加了脾的负担，会导致脾湿运化，形成脾虚的状态。
0: 没错，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保证饮食多样化，以清淡平和的食物为主，少吃辛辣刺激，不要暴饮暴食。那脾虚的人呢，可以少食多餐，选择一些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像薏米、山药、莲子、芡实、茯苓、红枣、生姜、牛肉、羊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1: 第二点叫忧思过重。思虑过重、忧愁悲伤的人，心理消耗太多，脾就会随之虚弱。有烦心事可以找亲朋好友倾诉，或者是听一听轻松的音乐，做喜欢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紧张的时候还可以做一做深呼吸或冥想。
0: 还有一点呢，是身体过劳，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身体劳累透支，必然会耗气伤身，造成脾虚，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1: 最后一点叫缺乏运动。人们大多数伏案工作，普遍缺少运动，过于安逸，阳气不升就会导致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是造成脾虚的重要因素。那日常可以选择慢跑、快走、打太极、游泳、瑜伽等运动，每天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到户外散散步，饭后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运动。
2: 你是我睡的不像是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1: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同比增长7.3%。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1: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0: 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1: 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1: 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在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
1: 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
0: 再来一起关注，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
1: 21号，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向通过最低点。
0: 住建部日前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存量阶段，今年前8个月，我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经济热点快评，房地产进入存量阶段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居民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房屋品质、社区环境、物业服务的精细化要求日益凸显，房地产发展的价值终究要回到住这个民生属性的根本上来。
1: 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
0: 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9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意见建议，进一步研究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关工作。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十年立法十七步，小快灵破解民生难题。
1: 9月20号，克拉玛依市西岩社区居民万金四望着正在喷洒灭蚊剂的消杀车对邻居说道，今年的蚊虫明显少了，晚上散步也踏实安稳多了。带来这一变化的是2026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克拉玛依市城区蚊虫治理规定。
0: 这部仅七条的地方性法规是全疆首部蚊虫治理领域小快灵立法，明确蚊虫停落指数管控标准，细化政府部门单位及个人四方责任，推动蚊虫治理迈入法制化轨道。
1: 今年是克拉玛依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十周年，十年来作为全疆首个获批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地级市，克拉玛依市人大常委会紧盯群众急难筹判，累计制定颁布地方性法规17部，以小快灵立法模式破解民生治理难题。
0: 不追求大而全，专注务实管用是克拉玛依地方立法的鲜明特色。2023年出台的克拉玛依市城区道路防滑规定同样仅七条，在全国首创道路防滑值大于50的量化标准，推动完成全市13座桥梁、42条道路、70个居民小区、8座公园、430个公交站台以及30000多家经营场所防滑设施提质改造。家住在天池北社区的63岁居民艾尔肯也说道，以前冬天出门提心吊胆，现在再也不用为此发愁了。
1: 开门立法，广纳民智是克拉玛依立法工作的另一底色，是人大常委会创建构建13116立法支撑体系，一个地方立法研究中心，3家立法咨询基地，一个立法专家智库，1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征集民意，累计开展立法座谈、实地调研200多场，征集意见建议2000多条，不少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法规的具体条款。
0: 十年来，克拉玛依先后诞生多部首创性法规。2019年4月实施的《克拉玛依市大风灾害防御条例》是全国首部单一气象灾害专项立法。2026年出台的《克拉玛依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是

0: 新疆首部专门规范城市智慧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历经2017年制定、2021年修订、2026年二次修正，持续平衡养犬权益与公共安全。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边雷也表示到，拥有地方立法权后，我们的立法理念很明确，就是围绕本市民生难点痛点精准立法、立良法、促善治。今后呢，也将持续聚焦民生问题，用好地方立法权，深耕小块林立法，为市民生活质量提升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我们一起关注世界魔鬼城实景正式发布。
1: 9月19号，沃尔河区世界魔鬼城实景发布会举办，同时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进一步挖掘雅丹地貌的自然与人文价值，推动沃尔河文旅品牌升级。
0: 此次发布会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沃尔河区委宣传部、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举办。发布的世界魔鬼城实景名称分别为孔雀迎宾、雄鹰展翅、海狮望月、天马长啸、狮身人面像、古海方舟、镜坛使者、桂林山水、东归将军、魔鬼夫妻。
1: 世界魔鬼城景区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雅丹地貌集群，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的美誉，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曾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10佳旅游景区等多项称号，也是新疆旅游北线的热门打卡地。景区连续2年年接待游客稳固增长，是集自然风光、摄影、影视、研学度假于一体的文旅圣地。
0: 据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景区事业部经理丁真真介绍，本次遴选推出世界魔鬼城实景，主要把握3大标准：一是注重地质代表性，凸显雅丹风蚀演变经典特征，具备科普科研价值；二是追求视觉辨识度，形象特征突出，便于游客观赏拍摄打卡；三是兼顾游客口碑，选取游客认可度高、市场认知度较好的景观，将原本分散的雅丹景观进行系统化、品牌化包装，让游客游览有重点，打卡有方向。
1: 发布会现场同步启动了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公开征集景区小众点位、优质景观，邀请广大游客、文旅爱好者共同发掘沃尔河魔鬼城的更多隐藏美景。
0: 丁真真也表示到，开展全民征集一方面践行文旅惠民、全民共创理念，让普通网友、游客参与文化景区建设，提升群众参与感与获得感；另一方面，借助全网的互助传播，持续扩大世界魔鬼城知名度与美誉度，讲好沃尔河文旅故事。征集到的优质景观点位，后续将通过景区官方平台持续对外推送宣传，丰富景区整体的观景体验。
1: 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沃尔河将锚定新疆古海世界雅丹品牌定位，着力打造国际知名雅丹地貌旅游目的地、北疆特种旅游第一站与北疆旅游集散基地，以沃尔河度假区为核心，串联世界魔鬼城景区、白洋河大峡谷、原始胡杨林、沃尔河影视城、艾里克湖5大文旅资源，推动旅游由单点观光向全域综合体验转变。

0: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过去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文化润江。职业教育内涵提升研讨会在克拉玛依市召开。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9月17号，2026年石油石化行业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大会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集群培养、数智赋能、教育教学内涵提升研讨会同步举行。
1: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新疆油田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石道涵，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丛彪，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颖勋，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郝志，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副会长于红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此次大会由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职业教育专家、院校和企业代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以及校友代表等450多人，围绕集群培养、数智赋能核心议题，共探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1: 于兴国表示，数智技术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克拉玛依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率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城市数智化转型越来越快，为职业教育数智化改革和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期待各高校、企业与地方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领域开展务实协

0: 协作，让数智赋能产教融合的成果更好惠及地方发展与民生改善。
1: 研讨会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与多家油气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战略协议，举行产业导师聘任仪式。

0: 校友同与会代表一同参观了校史馆和实训厂房，回顾该学院70年办学历程。
1: 以上是今天节目。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03集，古德医已盈。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德医者，天德医以清，地德医以宁，神德医以灵，古德医以盈，万物德医以生，侯王德医以为天下正。老师，上期节目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身心合一的人啊，
2: 对，
1: 如何让我们的身心更和谐，谈到了一些方法。
2: 对，
1: 那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是古德医以盈。这个古指的是什么呢？古德医以盈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
2: 这个古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山谷，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山谷，
1: 对，
2: 也可以称之为海谷。
1: 哦，
2: 啊，就是像大海沟了，
1: 啊，
2: 我们看到这个海。那么这个海的话呢，之所以能成为海，是吧？那是因为它海纳了百川，
1: 它不拘细流，
2: 是吧？
1: 它没有挑挑拣拣。
2: 所以说你看这个，要是从那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大海其实底下并不是平的，有很多深海沟嘛，
1: 是
2: 最深的，好像都是多少万米了，
1: 对，
2: 是吧？非常深的海沟，它从那个跟那个大陆的连接啊，它慢慢往里边越走越深，最后很深很深的沟，是吧？
1: 是是。
2: 但是从海平面上来讲，我们看不出来。
1: 看上去风平浪静，
2: 看上风平浪静啊，就像大海一样的，我们讲的大海一样的这个深广了，
1: 对，
2: 是吧？那为什么能够做到呢？那它叫所谓叫古德医已盈，它得医了。所谓这个得医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理解为实际上就是说它包容心，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包容心嘛。你比如说他在选择流入大海的这些川水哈，我们讲河水的时候，
1: 细
2: 流各种各样的河水啊，是吧？它流入大海的时候，它有各种方式流入进去的。
1: 对，
2: 是吧？我们观察，你看，有的可能从山上直接流下去了，像变成瀑布性似的。
1: 是，
2: 有的可能是地下水流过去了，有的可能从表面上水面上流下去了，有的流到海里的时候很急，有的时候流进去很缓，
1: 像小溪一样。
2: 有的呢，可能流进去的时候都是清水喽，有的时候可能流进去还是工业废水了，
1: 是
2: 污水，是吧？
1: 对，
2: 像我们黄河流进去都是黄水，
1: 对，
2: 是吧？那个长江入海口的时候，那海水呢，可能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养分呐、土壤啊，是吧？从上游啊，从大陆上冲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物啊，它都带到大海里去了。
1: 是，
2: 所以大海呢，它没有挑拣，
1: 它没有说这个流这个是海。

0: 流过来太脏了，那个太细了，这个太粗了，太急了。
1: 哎，所以我觉得它那个骸骨能够得意的原因是在于它的宽广的胸怀，
0: 包容乃大，有容乃大，
1: 有容乃大嘛，是吧？就是说这个能够海纳这个天下的百川嘛，是吧？这个有这样一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它得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地势低？把自己放得很低，
1: 当然是最低嘛。地势低，地势低呢，它能够也能够接受呢。就是说，从上游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
0: 嗯。
1: 那么，我觉得这个在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什么？人生启示其实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想使自己充盈起来，
0: 嗯，
1: 可能最关键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
0: 对，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有度量。
1: 还要有度量。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呢，你往往说一个人的充实度啊，或者是充盈度，或者胸怀有多大，也跟他接纳的这个内容有关。
0: 对，
1: 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包容心很大，我觉得人的他这个视野呀、和角度就不同了。
0: 对，
1: 所以现在，尤其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有特色。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哈、我们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
0: 哦，对，是
1: 这样的吧？
0: 是。
1: 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文化不是指的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0: 嗯，
1: 是吧？我说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指的应该是还跟一些深层的文化有关了。
0: 哦，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西方文化是吧，东方文化、其实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其实都有时候忽视了。
0: 忽视了什么呢？
1: 我们往往把文化简单的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吧？你比如说东方文化，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注重家庭，
0: 对、
1: 我们认为这个啊，夫妻之间呢、男女之间呢，是吧？
0: 嗯，
1: 大家都应该遵守诚信，对
0: 对,
1: 对方呢都要很忠诚，
0: 嗯，
1: 啊，维护我们的家庭啊，我们认为这就是东方文化。
0: 对、
1: 那认为西方文化呢，就好像男女之间就可以很随便，
0: 嗯，
1: 是吧？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个同居呀、是吧？可以去试婚呐、是吧？
0: 对。
1: 啊，可以未婚就未婚就可以就像夫妻一样生活啦，
0: 嗯，
1: 我们认为那个就是西方文化，其实这不对的。
0: 哦，
1: 这个没有看到它文化的实质。
0: 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1: 文化的实质其实是那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0: 哦，我们要想学习西方文化，其实要了解他们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1: 而他们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他们的宗教文化。
0: 哦，所以说他们的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西方文化可能是糟粕、哎、
1: 我们是真正我们讲说取其什么取其精华，
0: 取其糟粕
1: 嘛，是吧？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学到的很多是糟粕。那为什么把糟粕当精华欣赏了？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自己是糟粕的情怀，
0: 啊、我们自己内心可能崇尚那种东西。
1: 我们自己渴望着一种是吧，堕落的嘛，就是一种堕落的情感之上的不负责任的生活。
0: 我们认为那样我很自由，
1: 所以我们就找到一种理由呢，去把别人的垃圾拿过来装饰自己的门面。那我们并不认为是垃圾喽，
0: 嗯，
1: 啊，实际上这些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里面，它也是属于垃圾和糟粕。
0: 对，是
1: 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根本是它的立国之本。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中国的立国之本的文化是什么？是儒释道嘛？
0: 对，
1: 我们是三教的文化，是吧？这个儒释道的文化支撑中国有几千年了。
0: 对，
1: 从汉朝的时候开始就是儒家文化，
0: 嗯，
1: 注重修身，
0: 对，
1: 注重家庭，
0: 是吧？
1: 注重这个亲情，
0: 嗯，
1: 注重为国为民的大义，是吧？
0: 嗯，
1: 注重这个忠孝两全，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
0: 是，
1: 这些东西是文化的主流。
0: 嗯，
1: 你不能说把喝酒当成文化。
0: 对，
1: 是吧？把这个太监当成文化，
0: 嗯，
1: 把那个妓女文化也成了文化，
0: 啊、
1: 什么都是文化，是吧？是不是酒文化什么都给它套上文化、
0: 嗯？
1: 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叫做大词儿小用了，是吧？
0: 对，还有一个提的比较响的就是什么饮食文化？
1: 饮食文化，饮食一种习惯了，谈不上一个。当然你说饮食里有没有文化？它有一部分有文化，比如说我们用筷子可以称之文化，
0: 嗯、是。
1: 但是大吃大嚼浪费能称之为中国文化吗？
0: 我觉得这不是。
1: 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中国的如果说饮食文化里头，其实应该是节俭。
0: 对呀、我觉得节俭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这是我们的文化。那说美食叫文化，美食那叫奢靡。
0: 对呀。
1: 那个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是实际上是一种支流，甚至是一种、所谓糟粕的东西。所以有人问说中国文化里有没有糟粕，我说有啊。
0: 嗯，
1: 做文化，你比如说喝酒是吧、
0: 嗯？
1: 但互相劝酒，这算文化，这算一个糟粕呀。
0: 嗯，
1: 啊，然后欺负女性哈，裹小脚，这算一个呀。
0: 是
1: 吧？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太监，这也算是一个呀。
0: 嗯，
1: 是吧？还有就是讲的三宫六妾呀、一夜情啊、包二奶呀，这都是属于糟粕。
0: 对，
1: 那真正糟粕从这个地方下手。
0: 哦，
1: 那中国几千年了，它有主流文化。那西方，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

0: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0: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0: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醉，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
5: 老公，
2: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6: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0: 怕不怕？
19: 就是怕。
2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0: 那你劝过他吗？
21: 劝过呀，不听。
18: 孩子小，道理大。
1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3: 不能乱开车。
24: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我们又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昨天啊，在微博当中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听众，他给我留言说，他说很喜欢最爱私房歌。然后呢，他告诉我，虽然说呢他是个90后，但小的时候呢父母喜欢老歌的缘故，他的童年呢并没有太多的蔡依林啊、周杰伦等太多我们这一代记忆当中应有的一些声音。我相信电波那一端的你也会和这位听众有着一样的故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都是陪着我们长大的歌声。有些你我呢现在已经都是想不起来歌名了，此刻呢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里面呢，肖辉也是整理了这么一些歌曲。我只是希望很多在打开广播听到最爱私房歌的朋友的时候，也可以找到一些属于你的记忆。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到的都是当年在我们印象里面称得上是家人的一些作品了。不知道各位提到家人作品的时候，你印象当中哪一位算得上是家人呢？都可以在微信里面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分享，等着各位的到来。

这首歌是苏芮的声音给我们带来的《牵手》。为什么把这首歌会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在前几天看了一个很感人的小短片，插曲呢就是这首歌的钢琴的版本，于是呢就在闲暇的时间去重温了一下这首老歌，简直各种的被戳中了泪点。副歌让你去听上去的时候有那么一点酸楚的状态，很多的回忆呢被这首歌给涌上心头，也是能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提起苏芮，我们不得不提起我们在稍后会听到的这首歌。小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会跟肖辉一样啊，不太懂得酒干倘卖无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很好笑。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怪里怪气的。后来呢，慢慢长大了之后，听的歌曲也是越来越多，了解的外面的世界也是越来越多了，才知道酒干倘卖无的意思是一段闽南语，大概意思就是说有喝完的空瓶酒卖吗？台湾史上最著名的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歌，看了才知道这首歌的内容跟这部影片是有多么多么的心酸，也是特别的感人。如果你很感兴趣这些比较有味道的一些影片的话，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把这部影片再次翻出来，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史上最棒的一部影片了。那就来欣赏苏芮《酒干倘卖无》。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在私房歌，我们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回忆一下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家人。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家人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女神吧，就拿当下比较火的这个词语来形容了。因为在那些年呢，比方说形容一些声音比较有魅力的，或者说是外表特别有这种感觉的，或者说是她也特别有才华的，在那些年我们把它都是称之为了家人。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让各位来说一说，在那些年里面，在你的记忆里面称之为家人的人，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去分享。区间里面呢，我们来跟各位要说到的这位家人呢，我印象里面他是声音比较有味道。

这个人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听出来了，他就是韩宝仪。他的声音在那一年确实是有两三年的时间是风靡在了大街小巷。我实在是很佩服那个时候的人和音乐是多么的单纯。当然这首歌的背景呢也是比较沉重的，不仅仅是在歌唱着歌女，但是也是为各位讲述着所有走向社会为生活奔波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女人呢，虽然说不如当时的邓丽君和蔡琴那样在大陆有名震天下的这样一个作用，但她呢一度也紧紧地跟随着邓丽君开创了自己的音乐道路，迅速而有效地依靠自己的声音征服了很多乐迷的耳朵。她是一个十分通俗的女歌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她也是天后级别的人物了。说完了这个人，此刻我又有问题要问各位了。那么有没有听过一首就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个小秘密？这首歌盛行的时候却在不同的学校间看到过八九次关于这首歌的表演，比方说啊小合唱啊歌伴舞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恶魔般的回忆啊。多少长得或胖或瘦的女孩子啊，拿着这个草帽穿着裙子，不怕天寒地冻或者说是烈日炎炎的这样一个状态，都在露天式的这种舞台当中为所有的在场人士表演着这样的一段舞蹈，在舞台当中蹦来蹦去，现在想起来那真的是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吧。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精彩节目。

0: 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嗨，
0: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啊，
0: 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2: 2.7毛啊，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8: 真不错，
6: 真不错嘞。哇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你有什么看的？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4: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5: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6: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5: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6: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7: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10: 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大家跟随地名的这个视角去游览一下我们的祖国。那今天我邀请到的是资深出版人张元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地名里的中国》。再次欢迎张元老师。
17: 大家好。
10: 我们从这个地理的角度，或者从它这个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分享一些地名。
17: 其实地名这很庞杂啊，我们的地理，其实地理是地理，咱们就是山山水水了啊，当然还包括这个地下的这些矿藏啊，这些物种啊，包括地上长的东西，它有可能都会，如果它变成一个特色的话，它就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地名。那您知道这个北京有很多区，对吧？城六区，然后再这样那个这个郊区，对吧？然后呢城郊区，那实际上很多区的区名呢，它都是来自于这个地理上的这个名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门头沟，门头沟区为什么叫门头沟啊？就是它里头有个地儿，有个小地名就叫门头沟。最后他最后定区名的时候，就可能觉得那个地那个名字比较有特色吧啊，咱没参与那个，但是呢，就是用他的当时的里头一个地名叫门头沟，叫门头沟区了。那石景山。对吧？那为什么呢？就是石景山区里头有一个
10: 有个
17: 小山包，
10: 对，
17: 叫石景山，对吧？那这个就有几个讲法，有的叫石景山，也叫石景山，它是一个谐音，最后叫石景山，那再譬如说，这个比较典型，就是譬如说房山，那么房山这个，咱们今天房
10: 山比较多，
17: 对。但不是山多，它房山区是山多，但是今天这个房山是哪个房啊？房屋的房，房子的房。但实际上它这个名字由来是什么呢？是因为房山在北京的南边，它是北京的南方的一个门户，对吧？山多的话意味着什么？
10: 安防。
17: 对，它山多实际上是一个，它是一个军事要道，对吧？就是或者说你有山了，你站在山头了，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军事的一个堡垒，所以说它以前房山有两个山，一个叫大房山，一个叫小房山。这个防是哪个防守的防？那所以说最后起这个区名的时候呢，这个地区名字呢就取了这个房山。
10: 现在变成房子的房。
17: 对，但是呢，用防守那个防呢，又觉得不雅，对吧？或者说觉得这样，是。这个杀伐之气比较重，所以就取了这个房屋的房，但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大房山的这个名字，
10: 防卫的山的意思。
17: 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个区叫密云，对吧？密云为什么叫密云啊？因为它里头有个山叫密云山，你现在看地图还能看到。那为什么这个山叫密云山呢？就是以前这个现在可能没有了，那以前那个其实咱们这个华北地区啊，水是很充沛的，所以说这个山呢常年是它是高耸入云，云雾缭绕，云很密，密云嘛，你看这个字面上，对吧？就是说这个山常年的水气很足，对吧？拥有这个云雾缭绕，所以叫密云山。最后取这个区名的时候呢，取了这个用这个山名来带的这个区名
10: 叫密云。
17: 对，你包括海淀，
10: 海淀
17: 对吧？以前的海淀，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水草丰沛。什么叫淀呢？就是水草丰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0: 对，
17: 所以海淀以前是水非常多的一个区。北京这个区，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其实地名啊，它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它当地的一些地理坐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泰山。泰山大家都明白，对吧？那么泰山的话，它首先它这个泰山这个名字出现的很早，但它最早不叫泰山，它最早叫什么？叫大山。
10: 就是因为它特别高，所以叫大山。
17: 对，就是大。就是大小的大啊，那么就是最早的名字之一吧，因为那个最早也大家不会那么统一，对吧？名字之一是大，但是那大泰是通的，在以前大字和泰字是通的。我们今天有很多泰字的词儿，比如说太极，太学，对吧？太市、太庙，它其实都是大的意思。再说一个地名，太原，山西省省会太原，太原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原。
10: 辽阔的
17: 两山之间的一个大平原，这叫太原。 太就是大的意思，
10: 嗯，
17: 那么我用我的话来说，它就是大中大，就是
10: 比大还要大，
17: 对，就是说它是大中的一个比较，就更加具有这个大的特点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你看，我们叫太庙，其实就是说明这个庙是大的庙里头，它是更地位更高的，
10: 嗯，
17: 太学都是这样，就是都表示一个更加崇高的一个位置，更高的一个位置，啊，就今天好像是给那。弄了个加号，
10: 嗯，
17: 是吧 ？A 加，嗯，是吧？那个加号的感觉，
10: 哎，确实它多了一点嘛，
17: 哎。对，多了那么一点儿，
10: 嗯。
17: 所以说，泰山呢，以前其实大山、泰山，包括那个岱山，哪个岱就上面一个那个代表的岱，底下
10: 一
17: 个
10: 山，啊，
17: 对，
10: 啊，
17: 这几个都名字都是通的。
10: 岱宗妇孺和清
17: 对对对对对，
10: 嗯，
17: 然后呢？那包括这个大泰，你看那个这个音，它其实也是混着，最早这个音也都是通的，嗯，啊。那最后呢？定叫泰山，其实这个字儿也是最后才定的，啊，因为你这个泰山，你也可以就叫太极的太呀，你也可以用太极的太这个泰山，对吧？那，
10: 哦，
17: 最后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取的就是稳重，就是安稳，就泰嘛，因为它有一个安稳，
10: 嗯，
17: 这个厚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因为山的话，
10: 嗯，
17: 这个寓意比较好，
10: 嗯，
17: 所以最后就定名叫泰山。
10: 哦，
17: 那实际上呢，它是从这个。其实我们就知道，它是就是从视觉上最早人，这就是个大山，
10: 嗯，
17: 这是我们这儿最高的一个山。其实就是从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一点点的在文化和文字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一个互相变形的过程中，最后慢慢的大家约定俗成给固定下来的。就大家要明白，就地名永远不就是很多地名都不是说一次性的定下来的，大家都是你叫我叫，然后可能叫法大差不差，但是呢
10: 有一些变化，
17: 对对，有一些变化，但是后面包括读音的变化，包括用字的变化，
10: 嗯，
17: 以前是没有那么严格的讲究的，那么慢慢的才定型下来的。那么泰山是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就是刚才说了，它是从大一直演变过来。那我们知道地名会延伸出地名，就是重要的，比如刚才咱们昨天讲到长江，它就有江音，围着长江它会有很多的地名产生。那么泰山也是一个典型的，至少我们知道的比较
10: 泰安、
17: 嗯，对吧？那就是泰山保我平安，
10: 嗯，
17: 等于它在泰山的脚下。
10: 泰山脚下，
17: 我们如果看地图，泰山旁边还有一个城市叫什么？叫新泰市，对吧？
10: 对，
17: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泰市。你猜新泰市为什么叫新泰市？
10: 因为它离得很近。
17: 那这个新字怎么讲？
10: 新就是原来有个旧的，现在有一新的。
17: 它没有旧态，新态是，你看一般人如果我们望文生义，我们会觉得新态是，嗯，是不是这新盖了个城
10: 市，新盖
17: 了
10: 个城市，
17: 是吧？
10: 对，
17: 新建了一个城市，
10: 嗯，
17: 然后呢
10: 原来那旧的没有了，换了一
17: 新，或者以前就没有，就是以前这没有城市，我这新起了个叫新态市，
10: 嗯，
17: 对吧？是这样的，不对，它其实这个新字呢是来自另外一座山，这个山叫新府山。
10: 但是它就是那个新旧的新吗？
17: 就是这个新旧的新，府就是杜甫的府。
10: 哦，
17: 啊，新府山是什么山？大家看地图，在泰山的这个东边有一个山叫新府山。新府山今天叫莲花山，它最早的时候大家知道泰山，
10: 嗯，
17: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上的功能是什么？封禅。
10: 封禅，
17: 对吧？
10: 嗯，
17: 秦皇汉武，对吧？
10: 嗯，
17: 就是这个秦始皇、汉武帝，据说都在这儿，在这儿祭过天，对吧？
10: 嗯，
17: 在这做封禅大典，
10: 嗯，
17: 那么封禅大典的话，那么新府山由于离泰山比较近，也是一个山头，对吧？是，然后新府山曾经做过汉武帝的离宫，
10: 哦，
17: 就是在这安营扎寨，在这住，
10: 哦，
17: 那么所以说新府山后来又改名叫宫山，就是宫廷的宫，就是离宫的宫，
10: 离宫，哦，
17: 啊，后来又改名叫莲花山。为什么呢？因为它状若莲花，就几个山峰并峙，哎，状若莲花又改名叫莲花山。但是最早在新府山，新府山这个新府两字呢是出现在诗经里的，诗经里的有一首鲁颂里头有一首叫新府之柏，
10: 嗯，
17: 柏就是柏树的柏，讲的什么呀？就是这个新府山的柏树这个料子特别好，做木料呢是特别好的。如果你要用柏树做料的话，到新府山去砍树
10: 啊，溯源地，
17: 对，就是在这个优质产地，
10: 嗯，
17: 所以说新府之柏，大家去查诗经，对吧？
10: 嗯，
17: 鲁颂里头有一首专门讲的这个，就讲这个。
10: 所以在诗经的时候，就是诗经那个时期，就这个地方已经叫新府
17: 山，它叫新府山
10: 啊，
17: 哦。所以说为什么叫新泰呢？它实际上这个，
10: 嗯，
17: 这个城市呢是在两山之间，在新府山和泰山之间的这个城市叫新泰市。这个新并不是新旧的意思，而是新府山的这个取得这个山的这个头一个字。
10: 哦，而且，
17: 啊，
10: 这么来说，人家这个名字可真不新啊。
17: 对，
10: 是一个很有历史，
17: 很有历史。你想，它是《诗经》的时候就有心腹之柏的这样一个说法了，那说明那个时候已经有心腹山这个名称了，对不对？啊，后面你想到汉武帝给它改名叫公山，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啊，所以它的历史实际上是非常久的，啊，那么，所以说我想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其实太行山也是这样嘛，对吧？你太行山的话，那山东山西咱们上期也讲过了，它就会生出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地名。
10: 对，跟着这个山
17: 相依的。那刚才太行也有个太字，什么叫太行啊？
10: 就是，
17: 对吧？
10: 特别长的一座山，
17: 对吧？因为这个山是它这个山是南北走向，而太阳呢是东西走向，所以它是横亘在什么呀？太阳的这个轨道上的。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是行什么的？就为什么它是行的，而不是这个，我们说横纵，对吧？它为什么是横，对吧？用的是行
10: 的。所以它这个太不是大的意思，是太阳的意思。
17: 不是这个太是大，
10: 也是大
17: 高耸，就是高耸。但为什么是行？我的意思就是它，它是你看可以遮天蔽日的高耸的这个山脉，它是表达它的这个气魄。
1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太行山了。
17: 对啊，反正就是很好玩。
10: 对，这个山的命名也是有讲究的。
17: 是它，而且它就很朴素。
10: 嗯，
17: 就特别是一些很老的说法，它的这个山的都是很朴素的。
10: 就你很直白的，你如果能，就是知道其中的一个原理的话，就很容易推断出来。
17: 你比如说天山，对吧？我们新疆有天山，但天山实际上你要去看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固定名词。好像我们东北也有天山，
10: 对
17: 吧？
10: 长白山那也有天池，
17: 对吧？对，有天池天山。这其实它就是什么？就是高。为什么叫天呀？它接近天嘛，对吧？它离天最近嘛，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啊。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地名呢，看似很玄妙，但是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呢，或者道理呢，可能又非常的朴素和简单。
10: 对，可能是我们现代人不了解，就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关窍。
17: 对，
10: 所以现在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就会觉得它好像有点玄妙，有点难，甚至我们要记一些地名的话，还得专门记。但是如果了解其中的机窍机关的话，哎，这些东西就会变得很简单。
17: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兰州，对吧？甘肃省省会兰州。那么兰州的话，那么它为什么叫兰州呢？那是其实是跟黄河有关系的。你从这个字面上是看不出来跟黄河有关系吧。但如果说你去我们去研究，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兰州有一个，在兰州的这个兰州，不是，它是黄河呢，是整个的贯穿兰州市。兰州市是一个像糖葫芦一样的一个狭长的一个城市，它最窄的地方可能只有几公里，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就是几十公里，是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城市。然后它就沿着这个黄河往下走，那么这个皋兰山在哪儿呢？在这个黄河的南边啊，有一个山，这个山叫皋兰山。那为什么叫皋兰山呢？其实皋兰呢，它不是原生的汉字，它是由这个突厥蒙古，就是蒙古语吧，应该是，就那边就是、这个、
10: 那边的少数民族，
17: 少数民族语言的谐音。皋兰就是类似于什么，今天咱们说郭勒锡林郭勒呀，等等，它是皋兰，是它这个谐音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河流的意思。那么这个河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黄河。皋兰山指的是什么？就是能看见黄河，站在这个山上能看到黄河的山，叫皋兰山。而皋兰最后又取得皋兰山这个兰字，叫兰州。
10: 兰州
17: 对，兰州，兰州以前叫金城。金城是因为兰州它也是一个边塞嘛，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个，肯定是个咽喉要道了。所以它叫金城，取的是固若金汤的。说白了，它已经到了这个边防的这个边塞的这个地区了，所以说它有一个金城的这么一个名称。
10: 那后来叫兰州，就是因为它临着黄河，在黄河边上。
17: 对
10: 啊，黄河边上
17: 又有这个山，皋兰山。皋兰山又给兰州取了这个兰，又取了这个兰字儿，又取了这个兰州这个名字，所以它都是环环套。就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有，我们取名字几枝儿啊，一枝儿是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就是来自于我们最早认识的江河湖海。这些是一个特别重要，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比如说黄河，对吧？有河东河西，那我们今天山西省以前叫这个河东，河东地区，对吧？它就取的就完全是跟着黄河走的啊。那么这个
10: 还有一支呢，
17: 还有一支，就一支是地理嘛，还有一支就是人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因素，我们刚才讲了。但是还有一支，对吧？就是历史的因素。我们讲了，就是其实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啊，这个地名是一直在变的。
10: 嗯
17: 啊，地名。
10: 所以说我们邯郸三千年不改名

0: 这个历史沿革的话，实际上朝代的变迁，对吧？随着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名就会发生变化。我们这儿咱们讲两个，先讲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讲避讳。所谓避讳，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我们长期的是这个帝制时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我们的很多地名，由于一个新的皇帝、新的朝代上来之后的话，他就要去进行避讳。就会要改字儿，就是你冲了哪个撞了哪个字儿，这个字儿就得避掉。典型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钱塘江。钱塘江，我们今天唐是哪个唐啊？
1: 土字旁那个唐。
0: 对，土字旁，它以前其实就是唐朝的唐。
1: 哦。
0: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唐朝，唐朝建立了，它就不能用那个唐，那个唐就是已经很宽厚了，还让你用这个音儿。
1: 同音，但是不同字。
0: 带不同字儿了，那这个就太多了啊！基本上就是每一个皇帝上来，他都有这个。改名字，但我想跟大家说的，不仅仅是皇帝改名字，我们历史上还有那种，就是说给儿子，就我喜欢的儿子，儿子的名字你也要避讳，我喜欢的小妾，小妾的名字你也要避讳，
1: 就是喜欢的嫔妃，
0: 对，就是我记得哪个皇帝他有个嫔妃叫阿春，就是用了一个春字儿，然后呢，有一个城市呢就把那个春字儿就给他改了。就不能用这个春字了。这其实是一个文化现象。就是避讳，这是咱们中国不能叫独有吧，但是也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它确实在历史当中去发挥作用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象之一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对于这个名字的改变呀、是特别典型的。那我们就说一个这个。类似于拐朝换代的例子，就是你知道信阳，
1: 河南的信阳，
0: 信阳毛尖儿，对吧？
1: 对，河南
0: 信阳市呢，下面有一个地方叫新县。那你知道这个新县，你光看这个名字，平平无奇，但是实际上这个新县的这个，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有趣的改名的历史。本上，因为它是在河南的最南边，对吧？它基本上、
1: 对，马上就要到湖北了。
0: 对，然后呢，它实际上原来呢。这个地方是没有城镇的，从上面的北边的一个小城镇，往这个湖北那边去经商，路过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由于这个经商的人多了呀，这个地方呢就开了一个驿站，就是给马呀喂个饲料什么的，所以慢慢的人驿站开了就，然后又开旅馆，旅馆开了，旅馆多了呢就变成小商小贩，
1: 对，相当于是交通要道上，
0: 就一小镇子就起来，或者一个就本来是一个
1: 经济拉来的城市，
0: 所以它最早叫什么叫新集。集就是咱们赶集，对吧？市集，他们叫新集啊。以前这儿没有集字，这个你看多朴实，对吧？就是很多小地方的名字也没有讲究，它就是从功能的角度，新集就是说那儿有一个新开的集子所以说它最早叫一度叫新集镇，最后就是大了嘛，就叫新集镇最早就是叫新集一个集子。然后到了新集镇呢，然后后来就到了什么呢？到了咱们这个抗战时期，最后这个国共交战那么解放战争的时期，然后在这个时期呢，这当然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就是兵家要争的一个地方了，对吧？那一度呢，这个国民党军队呢把这个镇子打下来了，打下这个镇子的这个将军呢叫刘峙。刘备的刘峙，就是那个对峙的峙。这个刘峙呢，字经福，经文的经，福呢就是福不福，福不福老奶奶那个福。字经福，他是应该是个中将，我记得还挺有名，大家上网能查到。然后呢，这个刘峙把这个新集镇给打下来了，老蒋就很开心，很开心的，就是在这样，就为了表彰刘峙的这个功劳，就。给改名叫什么叫京福镇就用这个
1: 用他的字
0: 将军的一个
1: 字儿
0: 改了这个地名叫京福镇然后呢还是京福镇还是京福县反正就是改成京福然后后来呢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打回来了
1: 把他赶走了
0: 打回来了
1: 那不能再用他的字儿了
0: 这时候大家那肯定你就不能用一个对吧国民党的一个军官的名字所以到那个年底的时候呢要开这个当时还叫京福啊叫京福县或者京福镇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就要改这个名字那改这个名字怎么改呢你看这就体会的我们第一期讲的这个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大家有很多寓意是吧有很多就是就开始讲怎么叫什么然后呢 最你知道最典型的，因为刘邓大军嘛，所以叫。

0: 博城就改名叫博城县或者博城镇，
1: 哦，
0: 这是很多人的这个建议，
1: 嗯，
0: 啊，有的有，我记得有建议是用这当地的两个烈士的名字，
1: 哦，
0: 就比如我们叫黄继光氏啊，董存瑞氏啊，就是要这种感觉，就是用这个两个烈士的名，那两个烈士名字叫我忘了啊，
1: 嗯，
0: 反正就是有起名字的，
1: 嗯，
0: 咱也将领的名字，后来呢，他们觉得不合适，对吧？就是这个。人民军队打的这个咱也不能这个学老蒋是吧，
1: 嗯，
0: 搞这个，然后后来呢这个一说以前叫什么呀，说以前叫新集镇啊，
1: 嗯，
0: 或者对我忘了镇还是县，反正就新集对吧，叫新集，
1: 嗯，
0: 然后说那我们也不是为了创建一个新中国嘛对吧，那，
1: 嗯，
0: 就叫新县吧，
1: 哦，
0: 就这么着，但是也挺好，寓意不错，
1: 嗯，
0: 对吧，就打出一个新天地是吧，
1: 嗯，
0: 就这么着起名叫新县，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你也可以说是改朝换代，对吧，
1: 嗯，
0: 因为他就是不同的这个政治力量去把它控制下来，
1: 嗯，
0: 对吧，他马上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思路，
1: 对
0: 啊，很表现这个，
1: 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地方也曾经改过名字，
0: 对，嗯，那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历史的，就是咱北京，
1: 嗯，
0: 北京其实就是这个就要说到一个，其实它是有两个知识点，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知识，就是北京本身，北京请问北京在什么时候叫北平啊，
1: 是在国民政府时期，
0: 对，
1: 嗯，
0: 对吧，
1: 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的时候，
0: 对，
1: 北京不再是首都了，所以它叫北平了，
0: 这个你是说了这个故事，就这一段就说的是对的，对吧，
1: 嗯，
0: 那实际上那再往前倒，对吧，那它什么时候开始叫的北京呢，对吧，明成祖朱棣，
1: 嗯，
0: 对吧，迁都到北京，因为当时呢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就是明朝朱元璋，对吧，建立了明朝的这个都城在哪儿啊，
1: 在南京，
0: 在南京，
1: 嗯，
0: 对吧，南京呢实际上从中国的传统来说的话并不是一个定都的一个，就是不是一个标准的都城，朱元璋打下这个明朝之后呢，他实际上是想迁都的，他是想迁到这个洛阳或者是这个西安，但是战火频仍呢，这个他的这个那几个城市都衰败的比较厉害，所以他就没有迁都。
1: 嗯，
0: 那朱棣呢，他燕王为什么叫燕王呢？
1: 嗯，因为他的封地在这，
0: 对，他就在北边。
1: 嗯，
0: 而且这个明朝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有一个关注点，就是北边的这个边患。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谢谢张元老师。
0: 好，谢谢大家。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6: 有我，
17: 有我，
18: 有我，
19: 有我们。
11: 为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2: 不知道啊。
11: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2: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5: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贝多芬有着不幸的童年和不健全的身体，他终身未娶，活了57年，唯一继承人是他的侄子。虽然没有结婚，但贝多芬的感情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而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曲子背后就暗藏着贝多芬的爱情脉络。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继续聊聊贝多芬的感情生活。这其中的第一个话题，相信大家都很好奇，爱丽丝是谁？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如果问你贝多芬的哪一首曲子在中国最红，也许很多人的答案不是命运，不是英雄，不是田园，而是献给爱丽丝。无论是学校放学还是商场广播，我们在生活中各种场合总能听到这首曲子。琴童们学琴的初期也都会遇到这首曲目。不过也有人会说，献给爱丽丝不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代表作吗？献给爱丽丝当然是贝多芬写的，只不过是钢琴家克莱德曼在中国给演奏红的。不过在贝多芬生前，谁也不知道他写过这么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如此短小，跟他的众多大部头交响乐一比，也确实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在今天，献给爱丽丝的世界知名度几乎和生日快乐歌可以相媲美。有音乐评论家说，贝多芬即使不写别的曲子，就凭这一首献给爱丽丝就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这首曲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爱丽丝又是谁呢？献给爱丽丝是德国的音乐学者路德维希·诺尔在贝多芬去世40年后发现的。当时他为写贝多芬的传记图书而搜集素材，在贝多芬的一位女学生的遗物中找到了这首曲子的手稿。这位学生的名字不叫爱丽丝，而是叫特蕾莎·马尔法蒂。大概在1806年左右，特蕾莎成为了贝多芬的学生，两个人互相倾慕，但并没有走到一起。1810年的4月或5月，贝多芬给特蕾莎写了一封信，告别了，敬爱的特蕾莎，祝愿美好的事物伴随你的一生，请不要忘记我，再也没有什么人像我一样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快乐的人生了，尽管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落款是忠诚于你的仆人和朋友，贝多芬。特蕾莎在1816年嫁给了奥地利的一个贵族，两人从此没有了交集。据推测，献给爱丽丝这首曲子就是在贝多芬和特蕾莎分别前不久写下的。至于为什么写给特蕾莎的曲子却叫给爱丽丝，有学者分析，这是因为贝多芬的字迹比较潦草，可能当年那个搜集素材的诺尔在抄谱的时候没看清楚，或者发生了笔误，把特蕾莎抄成了爱丽丝。这两个名字的字母拼写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不过这只是众多猜测中接受度比较高的一种。关于爱丽丝的身份之谜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另一位德国的贝多芬研究者克劳斯为此写过一篇论文，他认为爱丽丝其实是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伊丽莎白·洛克尔。1806年贝多芬亲自指挥了他的歌剧《菲德里奥》的首演，这部歌剧中的男高音就是伊丽莎白的哥哥，两个人很可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而根据维也纳当地的文献记载，伊丽莎白·洛克尔还有一个名字叫玛利亚·艾娃·爱丽丝，而且他的朋友给他写信的时候也都是用爱丽丝来称呼他。据说这位伊丽莎白在1808年成为了贝多芬的女朋友，她还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和贝多芬的亲密关系，说贝多芬会爱意融融地捏我的胳膊。不过后来伊丽莎白嫁给了其他人，但仍与贝多芬保持着恋人关系。直到贝多芬1827年病逝之后，他还得到了贝多芬的一缕头发。这故事听上去是不是就八卦多了？这还不算完，关于爱丽丝到底是谁还有新的说法。2014年加拿大音乐学者斯杰布林认为，爱丽丝的全名很可能是爱丽丝·巴伦斯菲尔德。至于手稿为什么在特蕾莎·马尔法蒂的住处被发现，是因为这位爱丽丝和特蕾莎的住所就隔着一条街，而且特蕾莎还曾经教过爱丽丝弹钢琴，没准就是爱丽丝去学钢琴的时候带着这份贝多芬的手稿，后来遗忘在她的钢琴老师特蕾莎那儿的。 真是众说纷纭，而且呢，谁也不能说服谁。没办法，献给爱丽丝这首曲子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有人研究这首曲子究竟是写给谁的。其实，到底写给谁，今天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虽然这首曲子贝多芬本人并没有珍藏起来，他生前也没有公开演奏过这首曲子，但是在贝多芬的所有作品里，专门写给某人的曲子可真不多。就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位爱丽丝在贝多芬心中的分量一定不低。就算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光是用心去聆听，也能听出贝多芬对这位爱丽丝一定是充满了欣赏和喜爱。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聊了聊献给爱丽丝这首世界名曲，也八卦了一下这首曲子隐约透露出来的贝多芬的感情生活。实际上在贝多芬的众多名作中，还有一首曲子是毫无争议的写给一位他所爱慕的女性，这首曲子就是《月光奏鸣曲》，而这位女性就是贝多芬的恋人，她的学生朱丽叶塔·奎恰尔迪女伯爵。1800年，朱丽叶塔·奎恰尔迪跟随父母来到维也纳，当时贝多芬正在教一位安娜·布伦斯维克伯爵夫人的女儿学钢琴，而朱丽叶塔是这家的亲戚，所以从1801年开始，朱丽叶塔也跟着贝多芬学起了钢琴，两个人互生情愫。那一年贝多芬31岁，而朱丽叶塔只有16岁。1801年11月16号，贝多芬在写给好朋友维格勒的信里提到，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与人交往也多了些，这变化来自一个心爱姑娘的魅力，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最幸运的日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婚姻是可以幸福的。不幸的是，她和我门不当户不对，此刻我当然还不能娶她，我仍需众里寻她千百度。贝多芬关于门不当户不对的预感是正确的，他勇敢地向朱丽叶塔求婚，可对方的父亲说贝多芬没地位没财富，连永久的事业也没有，予以坚决反对。其实当时的贝多芬已经成名，可是即便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一位已经成名的音乐家仍然会被贵族看作是没事业的失败者。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如果说1801年的贝多芬还是处于爱而不得的纠结阶段，1802年他就陷入了心如死灰。1802年初，朱丽叶塔爱上了一位号称音乐爱好者的加伦堡伯爵，第二年就嫁了，之后她跟随丈夫移居意大利那不勒斯。在朱丽叶塔出嫁当晚，贝多芬悲伤地写下了日记，啊，这是生命中多么可怕的时刻，但我却不得不接受。在贝多芬去世之后，后人找到一块刻有朱丽叶塔肖像的金牌，这也是贝多芬一生保存的仅有的一幅女性肖像。朱丽叶塔嫁为人妇之后，贝多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而过了20年之后，贝多芬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往昔，他已经是站在音乐殿堂正中间的人物了。有一天，朱丽叶塔跟丈夫回到了维也纳，专程登门求见贝多芬，而目的却是请贝多芬帮她的丈夫。因为贝多芬跟朱丽叶塔是单独谈的，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忙具体是帮什么。没想到的是，贝多芬居然立刻就答应了这个请求。那个时候的贝多芬早就耳聋到无法交谈的地步，他通过写字告诉自己的学生，他爱我超过爱他的丈夫，可他是他的爱人，而我却不是。至于那首著名的《月光奏鸣曲》，显然不是创作于20年之后两人再次相见之时，而是写于1801年，贝多芬深陷爱情无比浪漫又爱而不得无比忧伤的阶段。关于月光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咱们国内的语文课本中曾经有一篇叫《月光曲》的文章，说有一天贝多芬参加演出，演出结束之后独自在莱茵河边散步，偶遇了一对贫穷的兄妹，正是这对兄妹给了贝多芬灵感，让他创作了《月光曲》。这段故事呢，其实是作者杜撰的，真实的历史是贝多芬写完这首曲子就立马把它送给了朱丽叶塔，并没有给曲子起名，而后人把这首曲子称作《月光》，大概是来源于一位德国诗人对这首乐曲的形容，如同在瑞士琉森湖那月光闪耀的湖面上，一只摇晃的小舟。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呢，咱们又说了一段贝多芬的感情经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聊感情了，来说说贝多芬的耳朵和他的助听器。贝多芬到底是怎么患上耳疾的？有人说是伤寒引起的后遗症，也有人说可能是他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因为贝多芬一开始出现的症状不光是耳疾，还有长期的严重腹泻。贝多芬的耳朵肯定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听不见了，而是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退化掉的。在他还存在一部分听力的时候，他的助手梅尔策曾经为他发明了一个助听器。说起来，大师的助手那也都不是一般人。这位梅尔策多才多艺，经常和贝多芬同台演出，而且会协助贝多芬构思音乐作品。他除了发明助听器之外，还是现代节拍器的发明人。梅尔策这个助听器长什么样呢？在贝多芬的故乡德国波恩的贝多芬故居纪念馆里，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东西的模拟复原。今天咱们想象中的助听器呢，长得像个耳机，而贝多芬的助听器可是个大块头，足有一米多长，长得像个小号，一头扩开用来收音，另一头呢又细又窄，用来往耳朵里传。至于这个助听器效果如何，估计离差强人意还有点距离。据说贝多芬在耳聋的前期阶段还曾经试过另一种辅助手法，用嘴叼一根棍儿，棍子呢放在钢琴上，这样钢琴的震动就可以通过棍子传到贝多芬的下颌骨，这不就是今天的骨传导耳机吗？要说这方法能有多少用，我看也不大，而且呢还很不优雅，所以后来贝多芬也不怎么用了。一直以来，音乐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都认为贝多芬大概是在他44岁的时候双耳全聋的，但在那之后他仍然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乐曲。一直以来我们也都把这一点归功于贝多芬的天才，归功于他无比成熟的音乐创作力。不过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名音乐学教授最近却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他认为贝多芬在临终前三年，也就是他完成了最后一部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他的左耳其实仍然保留了一些听力。这位教授仔细翻阅了贝多芬留下的手记，找到了23段讲述他听力问题的内容。笔记本中的一段提到，贝多芬在1823年光顾一家咖啡馆的时候，有一名陌生人向他请教如何减慢听力损失的问题。贝多芬写道，沐浴以及郊外的新鲜空气都能改善很多问题，建议对方不要太早使用助听器。又说，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成功保留了左耳的一些听力。他还建议对方多用书写与人交流，也可以帮助听觉的保留。这位学者目前仍然在编辑贝多芬的笔记，又把德语内容翻译成英文。他相信这里头会有更多的内容印证贝多芬并不是全聋。不过即使贝多芬不是全聋，他仍然是一个在困境中努力完成目标的人。说到这儿，我们又不得不提贝多芬留下的另外一件东西，那就是他的笔记本。在贝多芬的日常

生活里，他早上最迟6点钟起床，专注创作一段时间，然后出去散步，午后处理合约、版税等杂物，下午去咖啡馆，傍晚看演出，然后再去酒馆。每次出门他一定会带的东西就是铅笔、口袋速记本和笔记本。他留下的那些笔记本都是极具意义的历史资料，上面记录了他关于音乐的想法、意见以及正确的诠释方式。这些笔记和手稿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正在经由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不过艺术家记录灵感那都是相当随意的，其中一位研究者就说了，他光是为了看懂贝多芬写的字就花了3年的时间，也算是为后续的研究打基本功了。在不远的未来，也许我们还会收获很多关于贝多芬的新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那今天呢，围绕着贝多芬，我们方方面面的又跟您聊了不少。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7: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8: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 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7: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是香港著名歌手许冠杰的代表作《最紧要好玩》。这首歌曲是电影《打工皇帝》的主题歌，歌中唱道：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不许有人赞，只许我仍觉好玩。除了许冠杰，他的兄弟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都在香港娱乐圈有着一席之地，被称作许氏四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你聊一聊奋斗在歌坛的一家人。

现场版普通话歌曲《大地》，来自香港组合 Beyond。Beyond 是华人地区的殿堂级乐队之一，成立于1983年。它的队名中文意思就是“超越”。乐队曾经有过多次的人事变动，其中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四人的阵容最广为人知。其中，黄家驹、黄家强就是一对亲兄弟。1993年，黄家驹在意外去世之后，乐队并没有补充新的成员，留下其余的三个人继续发展。接下来出场的这支组合是一支著名的兄弟组合，这就是英国的 Bee Gees 组合，来听他们演唱的歌曲《太多的天堂》。

爱多的天堂，来自 Bee Gees 组合。这支组合成立于1958年，从1964年开始，三兄弟以完美无缺的和音技巧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被誉历史上最成功及最完美的三重唱。作为三重唱的后备力量，汉森三兄弟来自美国，他发行的第一张唱片，首支主打单曲就曾登上美国公告牌单曲排行榜冠军，而首张专辑《没有时间》在全球的销量高达800万张，拿下了3项格莱美奖。而那个时候呢，他们真的还只是孩子，最大的艾萨克16岁，泰勒13岁，扎克才11岁，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名言。来听汉森。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奋斗在乐坛的一家人。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李伟松，一个作词，一个写曲，两人一动一静，为很多重量级的歌手创作制作了多首经典歌曲。送上两兄弟为林忆莲创作的歌曲《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
11: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2: 你等一下啊。
1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8: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9: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2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8: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2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8: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2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5239023，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

0: 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也是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所以说，如果说无论是来自于克拉玛依地州市，还是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倾听百姓求援事，全心为民解忧愁。当你遇到难事、急事、烦心事，别忘了电波中还有我们。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有很多的网友粉丝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直播间，开始跟我们进行了互动。首先我们来看到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那么很多网友呢除了给我们点赞，也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来自于杨蕊哈说的，你们这个平台真的特别好，我们河北就没有这样的民生平台，这样的民生平台才是我们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是正能量满满的直播间。在此要非常感谢杨蕊这位平台网友在官方的视频号给予百姓热线的评价。当然更多的百姓热线呢，致力于为群众去答疑解惑，解决一些民生难题。无论是来自于克拉玛依地州市，还是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我们都会给出相应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粉丝朋友们和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当下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如何解决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哈，除了关注之后也是在帮我们点赞。当然在这里作为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我们需要得到大家的关注和点赞，能够支持我们本地州市的民生品牌栏目。更多的还有网友问到了哈，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吗？那么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张凤一直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告知，如果说哈当下遇到了一些民生难题和民生的诉求，不知道怎么维权，可以进到直播间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直播时间段更多的希望在直播间或者是本地州市的，通过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在接到大家的诉求之后，本地州市的我们会直接协调相应的职能部门业务窗口单位，为大家去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地州市还有网友走进我们的这个融媒体中心给我们进行问题的反映，在这里再次给大家进行告知。那么上午的时间我是接到了我们融媒体中心的这个保安门卫跟我进行的告知，我们有群众在我们的门卫室等待给我们反映问题。在这里百姓热线栏目其实是希望大家从我们的热线平台和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进行反应，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开通的，大家可以不用走出家门，也不用走到我们融媒体中心，直接通过电话向我们进行反应。因为百姓热线栏目组的记者呢，他不会一直会在单位哈，在我们的中心，更多的是跑出去去解决问题，是怕大家跑空哈，找不到我们，更多的希望通过三部热线电话向我们进行反映。同时也是感谢来自于克拉玛依本地州市以及全国各地州市的粉丝朋友们和平台网友对于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栏目的支持。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92.6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我们来看到抖音直播平台有网友在向我们反映一些民生诉求，在这里哈，我们也是带大家

0: 一起关注的同时，也是希望导播和管理员对于本地州市的民生诉求能够给予及时的记录。下去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对接。那么来自于抖音直播平台西北洋说到了，我想反映一个问题，邮件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38商场的附近大树的树枝挂车顶，请修剪一下哈。那么这个问题及时的给我们进行反映，当然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要及时的跟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的相应的部门负责人进行对接。我们说在我们公共道路上的树枝哈，它非常的茂盛，那么它的修剪工作呢是由我们区住建局的园林绿化中心，当然我们说咱们的工作人员有限，它不可能像大家一样那么细心的发现，所以说我们相应的部门呢也是希望哈，像这位平台网友一样，发现了这个树木过于茂盛，它要时不时的要进行修剪。所以在这里我们下去的时间也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在本周去解决哈，这个树枝过于茂盛，可能挂到的一定是我们的公交车哈，这样类型的大型的货车的车辆。当然为了不给大家行车的途中带来不便，我们也会督促相应的部门及时的为大家去解决。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我是古天南的。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每年就是到入冬时候来暖气，不是要排气吗？每年一排完气后，他就那个排气阀漏水，漏水后就到我去年也没有搞，我就想着到快来气再搞。今天给工业公司打电话，他们那个人给我回答说，房子里面的不管，他们只管过道的，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让我们自己去弄。我现在就问下，工业公司他们不管维修吗？房子里面的维修不管吗？那我们每年交的暖气费，他们可以说我们家里面有事儿，他们不管。
0: 好，刘先生哈，您这个问题统一的给您进行一下普及和解答。其实我们说热力公司、热力企业，无论是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市热力还是华电热力，那么您刚刚说到的是这个排气阀，那么这个排气阀呢，它属于您自己家的这个暖气的这个阀门，如果说这个阀门它漏水了，需要更换这个阀门的话，当然是我们自己要去负责去购买新的，然后去更换。但是在更换的过程中，你说哎，我不懂，我就需要热力企业你相应的专业人员，你给我指导一下，我买了新的我应该怎么装，我现在不会装，要进行一个辅助和指导，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热力企业给您回答的是没错，但是它更多的应该给您解释清楚，让您能够理解我们房子以内的公共的设施，公共的哈，这个暖气的阀门呀，还是这个排气阀坏了，它确实咱们自己得负责，根据这个相应的产权的一个物权法的一个这个区分。但是我们公共过道的哈，这个入户阀门之外的部分，那就要专营单位咱们热力企业去负责。所以刘先生，您现在的问题，其实您也知道自己家中的是暖气的阀门出现了损坏，要换一个阀门是吗？
2: 不是，就排气那个小阀门，因为那个东西型号多大的，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又不懂这个，也没有专业工具，也不懂这个，他就一句话拒绝了。不管你，或者我给你给个电话，你们去找维修工。维修工上门。
0: 好，确实哈，是这样的刘先生。那么热力企业它确实不是负责这个房内，就像刚刚张凤所说到的哈，不负责是不负责，但是您得给我们群众进行理论的指导，因为咱们老百姓这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懂这个暖气的阀门的更换，尤其是咱们的老人。那么刘先生，这个问题您不要着急。那么针对于热力企业给你的相应的维修的工人的电话您记了没有？可以让热力企业给出指导哈，这是第一。第二，也可以给出他们给出的，比如说 专业的一些我们更换这个排气阀门的这样一些工人也可以那么上门给我们进行服务。

0: 但是有一点哈，刘先生，我们需要清楚的，在我们房间内的暖气的排气阀门，它确实如果要购买新的换新的话，它是由我们自己要进行承担的。不过刘先生，您这个问题也不用着急哈，如果说您确实想让我们专业的热力企业去进行一个指导，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施工的工人您不太信任的话，百姓热线下去也会跟热力企业进行对接哈，给出你相应的一个现场的指导，告知您怎么样去进行更换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吗刘先生？
1: 是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让我们自己去买，我们又不懂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多大信号频道呢，别人说多大信号叫什么，我们也不懂，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们来装上门服务，我们付费也可以，他就说我们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要不一个电话。
0: 好，
1: 那你这样说，那我交暖气费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不交，那你们也可以那个啥吗？不是这样，我们交暖气费的时候，你们不是这样说，你啥事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为专程为你们服务。那到我们真正有问题了，他可就这样推了一单上去。
0: 好，明白了。嗯，刘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了哈。刘先生说的是作为我们群众哈，所有的用热的用户的一致的一个心声，就是说我们希望热力企业的服务态度要进行一个彼此的尊重。为什么？确实交暖气费的时候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热力企业，任何一家热力企业，可能态度都很好，说是收暖气费，但是我现在需要你们理论的指导去协助了，就说不管。但是更多的，我们也是希望哈，百姓热线下去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本地州市的哈克拉玛依市的四个区的热力企业的专门的负责人要进行对接，那么提高我们工作人员的服务的质量和态度，我想这才是老百姓最需要的。那么像刘先生哈，他的本意肯定是你们不负责是不负责，但是我需要你们给我协助给我指导，我又不懂，我需要更换，而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说我们不负责，去找一个给一个电话就进行解决的。刘先生可能要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所以刘先生这个事儿下去的时间呢，我们会跟片区的相应的供热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对接。如果说您需要专业的热力企业跟您进行一个指导，告知您给您建议的话，我们来对接，让他们给您进行一个直接的处理和解决。但是其中有一点哈，刘先生还是要清楚哈，这个排气的阀门它确实是由我们自己负责，所以这一点刘先生您要清楚。第二点，关于我们热力企业服务态度的问题，百姓热线下去也会跟他们相应的负责人进行对接。我们说无论是热力企业还是我们任何一家服务的企业哈，给我们老百姓进行服务，首先是不是您的咱们的态度要给群众要表现出来哈，我们是为他们进行服务的。这一点通过刘先生我们下去的时间也会给克拉玛依本地州市所有的热力企业哈给予相应的提醒和建议，也是希望热力企业能用更好的服务态度去服务我们油城的每一位居民。那么在此非常感谢刘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刘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2: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3: 欢迎进入直播间。
2: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有事我来帮以及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在线的观看的人数呢将近有100多人，也是希望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关注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更多的也是帮我们去点赞支持一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当然有很多网友哈在平台上去咨询问题，很多的问题哈都是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吗？在这里哈，其他地州市的在今天的直播平台直播间哈，更多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互动。那么看到之后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直接针对大家的民生难题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百姓热线的民法典在线环节，
4: 听案例，学法典，维权路上不再难。百姓热线民法典在线板块，聚焦民生热点，剖析真实案例，让法律从纸上走。

0: 进您的生活，用好这部维权宝典，做明白人，理明白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一样的是跟大家以案说法哈，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去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普及的呢是这么一个民生的诉求哈，也是在前期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居民为了买房子假装离婚后又恢复结婚后失败了，那么时隔10年男子呢就起诉要重分财产，这个怎么看？

0: 那么在近日呢，我们特克斯县诉讼部门审结一起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案。那么原告呢，伊某以十年前是假离婚买房为理由，要求呢重新去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这个诉求呢，被我们的诉讼部门依法驳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据我们的了解哈，伊某与古某呢原本是夫妻，在2016年双方呢在民政部门是自愿办理了离婚登记，签了离婚协议。那么约定呢，我们说这个财产呢都是归古某所有。那么伊某后来就说，当年离婚是为了规避购房的一些政策，我们是商量好了假离婚，买到房子呢就恢复结婚。可是买房之后，古某去拒绝跟他哈再恢复结婚。那么在2024年，伊某与他人再婚。今年6月呢，他以假离婚为理由起诉到了特克斯县相应的诉讼部门，要求撤销当初的财产分割约定。当然我们相应的部门在审理后认为哈，其实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法律上是没有假离婚一说。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正常的夫妻在结婚之后，只要办理了离婚登记，那么婚姻的关系就是正式的解除。当年的离婚协议呢，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内容清楚，合法有效。如果说伊某拿不出证据能够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存在一定的欺骗或者是胁迫等情况，光靠口头去说当时双方哈是假离婚，他是不足以去推翻十年前的约定的。同时哈，有一个最重要的细节是什么？我们说双方离婚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如果说伊某已经再次的与他人结婚了，那么财产和婚姻的状态早就稳定。所以说哈，我们说做人要讲诚信，不能因为恢复了结婚不成，那么事后就后悔了哈，去推翻已经既定的相应的事实。当然，那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判决驳回了伊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当然哈，以上也是通过我们江内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给大家进行了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常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我们说相应的民生诉求，以及不知道如何维权的，都可以走进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新媒体直播平台，首先来看到有事我来

0: 方。那么有事我来帮很多平台网友哈，在帮我们去点赞，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也有平台网友说，那么刚刚的热线的问题说完了吗？在这里哈，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日常的节目是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们让大家把问题呈现清楚之后，我们派给记者，百姓热线栏目组的记者呢会下去，针对于群众的诉求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进和解决。那么刚刚我们说群众只要是诉求哈，我们听明白了，我们要这个高效的去解决。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同时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去进行反映。那么此时此刻哈，我们的直播间的网友在线呢将近是150号人，更多的希望大家点关注点赞哈，去支持一下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九分，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9: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10: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为您守候。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1: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92.6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平台有很多的群众哈，在向我们反映一些民生的诉求。我们首先来看到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那么有平台网友说，为什么你们的热线电话打不通？当然在这里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给大家说明，本地州市的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乌尔河区的平台网友是可以打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03。当然，如果是其他地州市的，您就算加上区号打通了哈，我们有区域限制，可能无法到达您所在的地州市，或者是协调您当地的一些职能部门为您去解决一些难题。因为我们民生的一些政策，它落实到每个地州市，它会有些许的差别。那么，我们不能用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一些政策落实的速度去衡量你们所在的地州市，所以在这里针对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走进了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更多的你们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可以给出一些维权的建议，告知大家您当下碰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应该如何去维权。也是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的支持，看到了还有用事实说话哈，在给我们频繁的在点赞，给予我们支持，非常感谢。那么此时此刻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来自于网友哈，反映了问题，说到了很多细节，说到了我们现在电动车，说是他看到了电动车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呢，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发现电动车是载人还不说，还在那乱窜哈，乱窜也就是说可能不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呀，逆行啊，或者是闯红灯这种情况哈，不戴头盔还载着人，这确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也是不合规的。为什么这么说哈？百姓热线其实近期从九月初开学以来，包括我们在暑期七八月这两个月，我们就联合了城区的交管部门，他们一直不停歇的哈持续的在针对于电动车乱行的现象在进行整治。那么整治哈，通过一个暑假，包括近期开学季，针对于学生骑行电动车，我们以前期的外卖车辆，以及我们的私家的这个私人哈骑行电动车，违规不戴头盔，甚至还有的头盔它只是个摆设哈，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违规载人、违规改装等等之类的，交管部门一直没有停止过去整治。当然，这位平台网友说到自己发现的这个现象，那肯定是个别，因为我们说通过这近三个月的整治，整治的效果是有明显的提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者，大家如果说在哪些道路上哈还发现电动车乱行的现象，或者是这个情况是比较突出的，也是希望大家及时的跟百姓热线进行对接。目前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栏目是跟我们的交管部门，克拉玛依市四个区的交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密的联动哈，也就是说他们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整治，接到了群众反映的一些道路交通的问题或者一些乱象的问题，只要我们加紧的这样去传达这种群众的心声给他们，他们都会积极的去对接，当下到现场给我们的群众进行解决。因为我们也形成了这个交管和百姓热线的这样联动的群哈，有好几个，就是为了直观的给大家去解决当下发生的一些道路交通问题。所以 说刚刚来自于这位网友杜哈，说到了电动车乱象，不戴头盔还载人，具体的路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反馈给交管部门，针对于这些路段还要继续加强持续的去进行电动车乱行的整治。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抖音号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当然在直播间呢哈，更多的希望大家能够点关注也是点赞，帮百姓热线做一些数据。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走进百姓热线的节目当中。在本周以及周六周天的时间，我们接到了很多民生的一些诉求，那么在今天都有了一个最新的推进哈。我们首先来走进民主小区，前期我们接到民主小区的一位李女士向我们反映哈，说是家住在民主小区的19栋12号，厨房的下水管线堵住了，经常说是8月份就堵了一次，让大家平摊了钱去进行了疏通，现在又堵了。当时向我们反映的时候说是又堵了，她就很苦恼哈，很头疼，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关注彻底的解决。那么我们也是及时的联系到了黎明红渠社区的书记哈，贾红霞贾书记。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哈，我们社区也是及时的到居民家中去看了，看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贾书记是怎么说的。
11: 我们是本来是要联系物业，我准备要给他疏通，然后到家里面去问了以后，他说好了，不返了，就没有疏通啊。
12: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以为堵塞了给我们反映，结果协调了要去的时候他说又好了。
11: 对，然后我们也到家里面看了，确实是好的。
12: 那贾也像他们民主小区19栋、这个管线是不是老化了，有没有进行过老旧小区改造，给他们更换这个管线？
11: 他这个房子建的年代没那么长，他是算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里面比较新的房子。
12: 好，那他说频繁堵，
11: 就是堵了这么一次。他其实是不是想说这个疏通公司没有给他疏通到位，导致他可能才疏通了一个月又堵了。
12: 他就说频繁的，你看才疏通了一次，这次又堵了，但是也是没有去嘛。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好了嘛，去他们家看。他说的这个，比如说100块钱，这个确实，你就专业的给你疏通的话，咱们每家每户他就要平摊嘛，对吧？
11: 是平摊的。这个费用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人呢，他可以让我们社区帮他问这一侧，比如说有4户或者5户，我们去帮他收取这个费用。如果有不同意的，我们去可以帮他协调。这个呢，就是那一侧的居民应该是主动积极配合的，如果有不配合的，我们社区可以帮他协调。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哈，黎明红旗社区的书记贾红霞贾书记哈，针对这个事儿，我们说疏通哈，一般下水管线的疏通，如果说小区的物业他有专业的，可以进行疏通。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让物业建议专业的下水管道的疏通的工人，咱们要付费哈。那么这个费用当然是由共用这个管道的这一侧的所有的居民要进行平摊。那么刚刚贾书记也说了，其实社区就是做着人的工作，就给大家进行协调。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如果说其他的用户不愿意摊这个钱，老是让一楼的哈堵在了一楼，老是让一楼去疏通的话，要谁谁也不愿意哈。那每次疏通堵在我们家，这是我们公用的管线，不能让我一直在这摊着这个钱。所以说社区贾书记也说了，去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反馈了，去的时候居民李女士又说已经好了，不堵了哈，也有可能是前期修的没有修彻底，但是这个在去之前呢，李女士自行的哈已经进行了一个观察解决了。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李女士下次再遇到这种问题，咱们首先就要跟社区物业哈，让他们去协助进行解决，解决不了或者是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向我们进行对接，我们来联动物业社区以及专业的疏通下水管道的工人哈，我们一起到现场想想办法给我们的群众进行解决。也是希望哈，李女士如果说再遇到这种情况，及时的向我们进行对接。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哈，我们黎明红旗社社区的贾红霞贾书记，针对于我们辖区所有的一些民生的诉求，其实社区和物业哈是最先了解情况，也是离我们最近的，肯定他们是最了解情况。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物业和社区哈加紧的去回应我们小区居民的一些诉求，帮我们的群众去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民生难题。
9: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接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 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们来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有群众向我们反映到了哈，美居花苑17小区对面有个搅拌站，它有计划进行搬迁吗？那么这个问题哈，我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个搅拌站其实在2年前、3年前我们就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是这个搅拌站它一旦出现了这个刮风的天气，就会有粉尘的污染哈，就是会铺设到我们美居花苑小区17，说不敢开窗户。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在几年前我们相应的部门就在跟搅拌站进行一个协调，希望他们能够搬出我们的市区，不再影响我们小区的一个整体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们说协调工作，如果说这个双方的意见达不成一致，给的条件哈，那么不符合对方的要求，或者是能不能退一步，目前我们在前期协调的结果是还正在对接当中。那么这两年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这个也是下去的时间导播和管理员把问题进行记录，我们在下去是怎么样了，那么在今年有没有望哈解决这个搅拌站搬离的事儿？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哈，无论是这个搅拌站还是相应的企业的负责人，我们希望能够最小化的减少对于搅拌站对于周边居民的一个环境卫生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说美居花苑所处的位置跟这个搅拌站相离得很近，我们去现场调查了解过，第一扰民我们说不要产生，第二一定要把这个粉尘的污染降到最低，这个也是百姓热线栏目下去要跟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对接。如果说近期搬不走搬不迁啊，不能及时的进行搬迁，或者还有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希望我市的职能部门哈，能够跟搅拌站进行对接，约束好，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搅拌站对于周边居民的一个环境卫生的影响。所以说这一问题我们下去的时间呢也会及时的去对接，帮助我们的群众去解决。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
9: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9: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9: 啊，
1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 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18: 别让他们的声音
1: 成为
18: 最后的绝唱。
1: 聚焦民生关切，畅通。

0: 从诉求路径，用心倾听百姓心声，高效回应群众期盼，主动对接协调，全程跟进落实，着力破解民生难题，以实打实举措纾民困、暖民生，用真心与实干做百姓信赖的民生服务伙伴。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准时直播，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7503。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奋。那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永安小区。那么近期百姓热线呢，接到永安小区的居民反映的永安小区的房顶漏水以及永安小区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哈。那么针对于永安小区，我们前期接到了抖音直播平台有一位李先生向我们反映，永安小区10栋门口没有路灯，晚上进出非常不方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关注和解决。当然这位平台网友反映的这一问题哈，也是因为我们前期去报道了天池南小区的物业哈，主动积极的承担起了为小区的居民更换了路灯。那么这位李先生就想到了，我永安小区这个10栋门口也是没有路灯，我要给百姓热线反映。那么我们对接了永安小区社区的哈党委副书记哈马志恒马书记，针对于路灯的事儿也是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其实针对于小区的路灯，我们正规的申请哈，如果说要给小区安装路灯，我们一起来听听马书记针对于小区路灯，咱们下一步是打算怎么样去落实呢？
2: 但是他们那个永安华府那个小区是一个独立的2栋楼一个小区，那个小区嘛，一个像那种烂尾楼一样那种性质的房子。然后这几年它盖好了以后，它的那个周边的配套设施是由我们区住建局来进行做，但是住建局那边他们做没做完，这个说实话我们还不太清楚。十栋门口的话，它应该是有路灯的，但是他说的应该是他们小区一个巷道，从那个巷道然后转到他们那个侧面那一块可能没有路灯。这个事儿没事，我让关联去了解一下，到时候看物业他们愿不愿意装吧。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它不够亮，想要加装啊，那就通过业主大会的形式，对吧？那就大家投票呗，看愿不愿意加装啊。那加装的话，费用是自筹还是走公共维修资金？两种方式。
1: 好，我们听到了哈，马书记说到了这个会进行下一个推进到下一个行程，也就是说让大家看看是物业如果说只是在十栋门口加装一个路灯的话，无论是物业还是区住建哈，都能够及时的去积极的去推进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小区30-40个路灯，如果说只是给10栋的楼下安装一个路灯，当然如果物业和我们相应的部门能够进行一个解决最好，但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需要我们居民走正规的流程。正规的流程是什么？就要用我们的维修资金。就像刚刚马书记说到的哈，其实一个路灯的话申请维修资金应该很容易，希望是这个事儿哈能够得到推进。当然永安小区10栋除了路灯的问题，我们告知了社区，包括我们跟区住建也进行了对接，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时间。那么第二个问题，10栋它还出现了房顶漏水的问题。10栋哈，我们刚刚说听到马书记说了，它的产权呢比较特殊，目前呢是克拉买区住建哈在周边的配套设施在进行承担着。那么10栋永安小区10栋漏水的情况，今年又有没有望去解决呢？我们来听听马书记又是怎么说的。
2: 他走的应急维修资金，但是这东西是有时间的，业会主任那边号已经签字了，签字了以后他还得有一个招投标，是招投标吗还是找那个施工方，反正不可能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我今天反映完，明天签完字，后天我就能开工干，这个是他，对，他有个过程，这个事我知道呢，已经在做了。
1: 好，马书记哈，简单明了的给我们呈现了这个已经走了应急维修资金，也就是说永安小区10栋屋顶漏水的这个事儿，已经通过了物业社区多方的努力，向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去申请了，这个漏水不能再耽误下去，要立马开始走应急的维修资金，流程已经走完了，业主也签字了，目前正在相应的进行下一步施工方以及我们资金的批复，那么就对屋顶进行修复。当然在这里哈，我们提醒住在顶楼的居民，如果说您在顶楼，咱们不要一直等着去修，如果说下雨天气哈出现了这种漏水，咱们要自己先想方设法的去缓解一下，这是第一。我们也是希望物业社区哈，如果是遇到了居民的这种情况，能够给出一些建议，让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先去缓解，比如说拿着我们相应的这个防水的布去遮着，或者是拿着这个盆桶去接着哈。因为百姓热线前期也不乏去过很多个小区，都是楼顶漏水，楼顶漏水一直解决

0: 说您说我们家没漏水，我不签字，我也不用维修资金去修。那么如果顶楼一直漏水不解决，它是不是有一天它就会漏到楼下？那么再往下漏，是不是有一天总会波及到你家？住在我们小区里哈，大家是一个共同的要维护我们小区的整体的权益，所以针对于公共设施，无论是维修还是增设，都需要大家共同的去出一份力。所以在此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跟进永安小区无论是路灯还是房顶漏水的问题，希望也能够在近期得到解决。那么解决之后，百姓热线栏目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呈现。
1: 身传民意，情系百姓，百姓热线全媒体联动，诉求回应更高效，热线电话直通民心，视频号、抖音号同步发声，全媒体平台直播解民忧，多端发力办实事，百姓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新媒体的直播间的网友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还有的网友在进行点关注也是点赞哈，给我们在送小心心。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呢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关注和点赞的一个支持。我们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官方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在生活中大家遇到了任何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在得知大家的一些民生诉求之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对接相应的职能部门、业务窗口单位，为大家普及政策、答疑解惑，也是推进我们身边民生问题的解决。
1: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开心的人说到了7523-901-902-903这三个电话都可以打确实哈，我不知道您是在询问呢，还是告知我们，还是告知其他的直播间的网友哈。目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开通的时间是中午13点整到14点整，当然这个中午13点整到14点整也是周一到周五哈，我们正常的上班日的时间。您这个周六和周天，我们就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在这里哈，周六周天任何一个节假日，我们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在直播间直接可以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电话只是在周一到周五哈上班日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为大家开通。感谢我们平台网友的支持哈，也是在帮我们百姓热线进行宣传。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老旧小区的问题。我们说现在老旧小区停车难，咱们每个小区都会有，现在新小区停车也难了。那么西岸小区我们接到了群众的反映，说是西岸小区通过物业尤其是社区哈持续的发力，要这联合物业在小区里去实行停车收费管理，去缓解小区的停车难。但是这位居民可能是我们的业委会成员哈，非常了解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小区的居民都同意，流程也走完了，但是在流程当中呢，有一项是需要我们克拉玛依区发改委的审批。那么区发改委表示，老小区地上的公共停车位实行停车收费，它没有一个价格文件政策的支持，所以说做不了主，给不了审批，需要向克拉玛依市发改委进行了解和给予政策的支持。那么居民提的这个问题哈，它是上升到了政策，就是需要百姓热线去协调我们的职能部门。针对于提到了区发改委没有办法审批，需要到市发改委这边，百姓热线栏目组也是直接的对接到了克拉玛依市发改委价格科的韩一丹韩科长。我们来看看韩科长其实针对这个事儿也是非常了解，并且及时的进行了推进和解决。我们一起来听听韩科长是怎么进行推进的。
2: 会之后他走的就是一个市场调节价，不在我们这边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前段时间那个西岸小

0: 小区的物业过来找我们了，我们已经协调科区发改委给他报备了，根据相关政策，然后跟科区发改委对接了，给科区发改委说了，然后让科区发改委给他们可以完成报备，然后到时候，但是这块是市场调节价，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管，科区发改要给他们说，按照自治区的那个物业收费管理条例啊，要做好相关的手续，包括什么公示呀之类的。
1: 哦，那就是说，咱们市发改委，您这边已经协调对接了，把他们其实已经
0: 对对对，那天他们那个物业公司的人已经过来找我们了。
1: 好好，明白了。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把他们相关东西都留下来了，然后我们跟市住建对接，市住建说他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其实物业合同确实要报备，但这一块的话，它是属于是车辆占用费，就是场地占用费这一块，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但是他们既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话，走的是市场调节价，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如果在物业合同里面有这一块，那还要报备的话，那就报备。但是我们意思就是他们要按照自治区的管理办法做好相关的程序，然后我们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局对接一下。
1: 老旧小区不是缓解停车难吗？现在就是
2: 主力让他们推你们去实行这样的停车收费。
0: 对，所以我们当时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对接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只要没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流程给他们走这个程序。
2: 这确实是第一例，因为我也了解了。如果
1: 能够推行下去，当然我们说其他校，如果真的有用的话，能够缓解停车难，只要像您刚刚建议的，他们把一些资料都留存好，这个万一后期引起来，比如说居民有些这种意见，他们有相应的证据，咱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嘛。
0: 但是你看这个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占道费是相当于是它是在公共的一个停车区域进行收费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不管是科区还是市住建局，它就要界定好什么叫做公共的一个停车位啊，它不能为了比如说害怕一些物业公司，它为了收费把一些原本属于不是停车位的地方，它也划成停车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损害了一些业主的一些权益啊。
3: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发改委价格科的韩科长，说的非常详细哈，怎么推进的，怎么样去解决的，包括韩科长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这种确实没有实施过。这确实，如果说西燕小区推行成功的话，我们克拉玛依市区老小区、新小区都在给大家说是尽力的哈，市区两级住建都是支持各个物业和社区去推行小区的停车收费。为什么停车难？我相信在您的小区和我的小区都会出现这个停车难，总是不乏有一些一家哈有三四辆车停在这里，那么居民就认为我们家一辆车没位置，你们家停了三辆车，这不合理也不公平。地上的公共停车位是不收费的，大家都想停。当然如果说停车收费能够实行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哈惠民的一个工程，也是希望哈这个事儿能够持续的推进下去，百姓热线呢也会及时的进行关注。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926百姓热线呢会继续在直播间守候着大家，也是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市住建局市政公用行业管理办公室古瑞。百姓热线是一档为民办实事的好栏目，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6: 市第13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7: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6: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构建全梯度荣誉体系，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7: 我是杨洋。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赵宇恒报道。9月21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马学良同志主持会议。市第13次党代会因出席代表380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35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会议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议程，大会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与会代表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重温了入党誓词。
7: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

0: 麦麦提报道。
1: 9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兵，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刘建林、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会议强调，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将其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对标对表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开展文化润疆，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做强十大产业链，扎实做好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民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提升各领域党建工作质效，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以作风提升年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玉、张世峰、邵世明、孟小燕，市委副秘书长，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2: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佳佳报道。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持续优化赛事竞赛体系，依托本土优质竞速赛道优势，升级赛事激励模式，推出全梯度奖励体系，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半程马拉松团体赛，进一步丰富赛事竞技维度，全面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参与度。据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克马赛事选手整体竞技表现亮眼，多名选手成功打破赛会纪录，大众选手个人最佳成绩刷新率屡创新高，赛事竞速优势凸显。今年组委会立足赛道优势，针对性升级竞赛激励机制，让专业选手、大众跑者、跑团团队都能拥有展示风采的竞技平台。本届赛事在原有竞赛荣誉体系基础上推出两大重磅升级，一是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激励，覆盖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鼓励参赛选手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全力冲击赛道最佳成绩，最大化释放西北地区优质竞速赛道的赛事优势；二是增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事，面向广大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跑友群体开放参与通道，通过增设团体竞赛项目，打破以往个人竞速的单一竞赛模式，推动个人竞技与团队协作相结合，丰富赛事参与形式，带动更多跑者组团参赛，距离奔跑。此次双重升级构建起覆盖专业精英选手、大众个人跑者、团体参赛队伍的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让不同水平、不同参与形式的跑者都能在克马赛道上收获专属竞技体验与参赛价值。依托更加完善的竞赛架构与激励模式，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进一步擦亮专业竞速赛事名片，持续夯实西北地区竞速赛道品牌定位，以更专业的赛事组织、更多元的竞技形式，为广大跑者打造公平、优质、高水平的奔跑赛场。
1: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乌尔河区世界魔鬼城实景发布会举办，同时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进一步挖掘雅丹地貌的自然与人文价值，推动乌尔河文旅品牌升级。此次发布会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乌尔河区委宣传

0: 部、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举办，发布的世界魔鬼城实景名称分别为孔雀迎宾、雄鹰展翅、海狮望月、天马长啸、狮身人面像、古海方舟、净坛使者、桂林山水、东归将军、魔鬼夫妻。世界魔鬼城景区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雅丹地貌集群，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的美誉，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曾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10佳旅游景区等多项称号，也是新疆旅游北线的热门打卡地。景区连续2年年接待游客稳固增长，是集自然观光、摄影影视、研学度假于一体的文旅圣地。据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景区事业部经理丁真真介绍，本次遴选出世界魔鬼城实景主要把握3大标准，一是注重地质代表性，凸显雅丹风蚀演变典型特征，具备科普科研价值；二是追求视觉辨识度，象形特征突出，便于游客观赏拍照打卡；三是兼顾游客口碑，选取游客认可度高、市场认知度较好的景观，将原本分散的雅丹景观进行系统化、品牌化包装，让游客游览有重点，打卡有方向。发布会现场同步启动世界魔鬼城新景全民征集活动，公开征集景区小众点位、优质景观，邀请广大游客、文旅爱好者共同发掘魔鬼城更多隐藏美景。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乌尔河将锚定新疆古海世界雅丹品牌定位，着力打造国际知名雅丹地貌旅游目的地、北疆特种旅游第一站与北疆旅游集散基地，以乌尔河度假区为核心，串联世界魔鬼城景区、白洋河大峡谷、原始胡杨林、乌尔河影视城、艾里克湖5大文旅资源，推动旅游由单点观光向全域综合体验转变。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福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利器，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2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2级高级主管徐文士：
2: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五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1: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企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4级主办王伟：
3: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 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4: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义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行安全源头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与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三项前置流程。三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3: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抓好生产、生活、交通三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0: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5: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这个 APP 特别好。
0: 重油开发公司采油三区运维一班副班长刘洋：
6: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0: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勤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芳、李德华，播音杨洋、石峰。
7: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8: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白简滩区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7度到17度。乌尔河区多云有微到小雨，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6度到13度。独山子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5度到1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6级，28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有微雨，21号傍晚西北风7级，26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1度。小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7度到14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至5级，28度到14度。乌图壁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3度到

0: 18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5度到1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3至4级，24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雨，21号，21号傍晚西北风5至6级，25度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3: 让你看见好东西，
4: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3: 太平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7: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6: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8: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9: 服务员，
8: 来了。
6: 这我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0: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6: 我这老花眼也，哎。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6: 喂，哎，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3: 好的，已添加。
1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7: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9: 爸妈，我回来啦。
1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1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9: 爱是记得，是陪伴，
16: 多吃点儿，
15: 香吧。
1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9: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3: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 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0: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13: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1: 您好，您的快递。
2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1: 您好，您的快递。
2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5: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6: 第103集，古德医已盈。
27: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7: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德医者，天德医已清，地德医已宁，神德医已灵，古德医已盈，万物德医已生，侯王德医以为天下正。老师，上期节目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身心合一的人啊，
28: 对，
27: 如何让我们的身心更和谐，谈到了一些方法。
28: 对，
27: 那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是古德医已盈。这个古指的是什么呢？古德医已盈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
28: 这个谷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山谷，是吧？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山谷，也可以称之为海谷。就是像大海沟了，是吧？我们看到这个海。那么这个海的话呢，之所以能成为海，是吧？那是因为它海纳了百川，
27: 它不拘细流，
28: 是吧？
27: 它没有挑挑拣拣。
28: 所以说你看这个，要是从那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大海其实底下并不是平的。有很多深海沟嘛，
27: 是
28: 最深的好像都是多少万米了，
27: 对，
28: 是吧？非常深的海沟，它从那个跟那个大陆的连接啊，它慢慢往里边越走越深，最后很深很深的沟，是吧？
27: 是。
28: 但是从海平面上来讲，我们看不出来，
27: 看上去风平浪静，
28: 看上风平浪静啊，就像大海一样的，我们讲的大海一样的这个深广了，
27: 对，
28: 是吧？那为什么能够做到呢？那它叫所谓叫古德医已盈，它得医了。所谓这个得医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理解为实际上就是说它包容心，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包容心嘛。你比如说他在选择流入大海的这些川水哈，我们讲河水的时候，细流各种各样的河水啊，是吧？他流入大海的时候，他有各种方式流入进去的，
27: 对，
28: 是吧？我们观察，你看有的可能从山上直接流下去了，像比如瀑布性似的，
27: 是。
28: 有的可能是地下水流过去了，有的可能从表面上水面上流下去了，有的流到海里的时候很急，有的时候流进去很缓，
27: 像小溪一样。
28: 有的呢可能流进去的时候都是清水喽，有的时候可能流进去还是工业废水了，
27: 是
28: 污水，是吧？
27: 对，
28: 像我们黄河流进去都是黄水，
27: 对，
28: 是吧？那个长江入海口的时候，那海水呢可能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养分呐、土壤啊，是吧？从上游啊，从大陆上冲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物啊，它都带到大海里去了。
27: 是，
28: 所以大海呢，它没有挑拣，
27: 它没有说这个海流过来太脏了，那个太细了，这个太粗了，太急了。
28: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海谷能够得益的原因是在于它的宽广的胸怀，
27: 包容乃大，有容乃大，
28: 有容乃大嘛，是吧？就是说这个能够海纳这个天下的百川嘛，是吧？这个有这样一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他得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27: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地势低，把自己放得很低？
28: 当然他最低嘛，地势低呢，他能够接受呢，就是说从上游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那么我觉得这个在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什么？ 人生启示其实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想使自己充盈起来，
0: 嗯，
28: 可能最关键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
0: 对，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有度量。
28: 还要有度量。那我们在生命当中呢，你往往说一个人的充实度啊，或者是充盈度，或者胸怀有多大，也跟他接纳的这个内容有关。
0: 对，
28: 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包容心很大，我觉得人的他这个视野呀、和角度就不同了。
0: 对，
28: 所以现在尤其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有特色，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哈、我们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
0: 哦，对，是
28: 这样的吧？
0: 是，
28: 哎，多元的文化，我们说这个文化不是指的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0: 嗯，
28: 是吧？我说的这个文化，实际上指的应该是还跟一些深层的文化有关了。
0: 哦，
28: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西方文化，是吧？东方文化，其实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其实都有时候忽视了。
0: 忽视了什么呢？
28: 我们往往把文化简单的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吧？你比如说东方文化。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注重家庭，
0: 对、
28: 我们认为这个啊，夫妻之间呢、男女之间呢，是吧？
0: 嗯，
28: 大家都应该遵守诚信，对
0: 对
28: 方呢都要很忠诚，
0: 嗯，
28: 啊，维护我们的家庭啊，我们认为这就是东方文化。
0: 对、
28: 那认为西方文化呢，就好像男女之间就可以很随便，
0: 嗯，
28: 是吧？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个同居呀、是吧？可以去试婚呐、是吧？
0: 对。
28: 啊，可以未婚就未婚就可以、就像夫妻一样生活啦。
0: 嗯，
28: 我们认为那个就是西方文化，其实这不对的。
0: 哦，
28: 这个没有看到它文化的实质。
0: 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28: 文化的实质其实是那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0: 哦，我们要想学习西方文化，其实要了解他们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28: 而他们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他们的宗教文化。
0: 哦，所以说他们的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西方文化可能是糟粕、哎、
28: 我们是真正我们讲说取其什么取其精华，
0: 取其糟粕
28: 嘛，是吧？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学到的很多是糟粕。那为什么把糟粕当精华欣赏了？
0: 对呀、
28: 因为我们自己是糟粕的情怀，
0: 哦，我们自己内心可能崇尚那种东西。
28: 我们自己渴望着一种，是吧？堕落的嘛，就是一种堕落的情感之上的不负责任的生活。
0: 我们认为那样我很自由，
28: 所以我们就找到一种理由呢，去把别人的垃圾拿过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如果我们并不认为是垃圾喽，
0: 嗯，
28: 啊，实际上这些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里面，它也是属于垃圾和糟粕。
0: 对，是
28: 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它的根本是它的立国之本。
0: 嗯，
28: 对吧？
0: 嗯，
28: 中国的立国之本的文化是什么？是儒释道嘛？
0: 对，
28: 我们是三教的文化，是吧？这个儒释道的文化支撑中国有几千年了。
0: 对，
28: 从汉朝的时候开始就是儒家文化，
0: 嗯，
28: 注重修身，
0: 对，
28: 注重家庭啊，注重这个亲情，
0: 嗯，
28: 注重为国为民的大义，是吧？
0: 嗯、
28: 注重这个忠孝两全，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
0: 是，
28: 这些东西是文化的主流。
0: 嗯，
28: 你不能说把喝酒当成文化。
0: 对，
28: 是吧？把这个太监当成文化，
0: 嗯，
28: 把那个妓女文化也成了文化，
0: 啊、
28: 什么都是文化，
0: 是
28: 吧？是不是酒文化什么都给它套上文化？
0: 嗯、
28: 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叫做大词儿小用了，是吧？
0: 对，还有一个提的比较响的就是什么饮食文化？
28: 饮食文化，饮食一种习惯了，谈不上一个。当然你说饮食里有没有文化？它有一部分有文化。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0: 小强就是蟑螂，
12: 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7: 爸爸，我肚子疼。
1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遇阳光少年。
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班班班班
2: 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3: 加上声乐班，
2: 加上朗诵班，
3: 加上钢琴班，
2: 加上书法班，
3: 加上英语班，
2: 加上编程班，
3: 加上美术班。
4: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5: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6: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0: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暑天。一年不只有四季，还有个季节叫做毕业季，它比四季更加美好。

更加令人怀念，却意味着要面临分离。不管你已经毕业多久，轻松的校园生活总是让我们怀念。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青春的毕业歌。

听到老狼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毕业多年的我们的青春开始被唤醒，而刚刚离开校园的朋友就此开始了怀念。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凤凰花一年开两季，一季老生走，一季新生来。每次听到林志炫唱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心中总会涌起无数的回忆和感慨。每个人在这首歌当中都可以听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和成长的故事。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如果要分别，那我们就好好的珍惜当下吧。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

毕业已经离我挺久的了，但是如果说起这首歌，还是会觉得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过电影一般，仿佛就在昨日发生。如果某一天当我再次看到老友的时候，依旧会想起那些曾经的快乐时光。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李健《向往》。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小朋友们一定不要玩火，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一旦发生火灾，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大人的引导下沿楼梯向外安全逃生。作为家长，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熟悉周边环境，知道逃生通道的位置，告诉孩子不要玩火，不要乱动电器设备、燃气设施，做一个关心孩子安全的有心人，培养儿童防火意识，自防自救，保平安。
1: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用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南东西，南北东西。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

0: 是的，在这样欢快的午后时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926一路畅通。今天一起让我们来聆听一下好听的音乐在路上。 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今天中午就让我们一起嗨唱啊，是吧，晚间节目做多了，一听嗨的音乐就好像自动的来到了晚间时分，没关系，中午也可以嗨起来。无论大家中午是出行路上，您是上班去，还是说有这个短途自驾， 听到了我们的调频FM92.6，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让大家轻松一刻，放松一刻， 然后提提神儿， 清醒一下。今天依旧是假期特别节目啊，一起来分享在路上听的好听的音乐，旅途音乐之在路上。那话不多说，首先进入叫醒服务，然后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听歌唱歌好不好？我们先听叫醒服务，马上回来。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生活不如意，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陪您一路畅通畅通。
1: 早八人别 emo， 926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梗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必堵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00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元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3: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4: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5: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午后时分来听好听的音乐，来唱好听的歌曲。那大家有什么想要来分享的歌曲，或者说想要点的歌曲，也可以发送到克拉玛依容梅微信公众平台上，等待着大家。让我

刷新一下平台，看到有朋友说想要听AI 歌手大头针的音乐。哦，我最近我搜索大头针之后发现他的歌好像又变多了。哎，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其实是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来唱的，但是看完这些歌单发现我好像没有会唱他的歌了。真的不让我难过，我不想听太多。送给大家好不好？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也唱了也听了，那当然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继续互动起来。刷新平台看到有朋友说想听时差，然后我刚才有搜到魏翔翻唱的这个版本，包括周深也演唱过，那所以姚外这位朋友想要听谁的版本呢？其实我个人觉得魏翔的这个真的很厉害，叫做什么，叫做带着点儿，因为有些人很怒音颤音，魏翔带着点痰音一口老痰卡在嗓子的音，但是非常的有磁性有质感的这种男性的声音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魏翔的时差。

很好听的一首由魏翔啊，其实作为演员来说演唱的歌曲，其实很多演员都会跨界唱歌。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朋友们还想要听更多的自己感兴趣的歌手，都依旧可以一起来互动和分享。那我们继续刷新平台，看到有人想要听一首《天后》，如果让我跟着唱的话的，说李佳薇可能可以。陈势安老师应该也可以。那薛之谦是翻唱的版本，那我们来听哪个版本呢？我们一起来听原唱好了，陈势安老师的《天后》。

0: 好高的一首歌曲啊，好想努力再努力唱了，也不知道跑调没，也不知道这个什么音准啊还有假音啊这些有没有吓到大家，但是真的好高的一首歌啊。
1: 你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
0: 但你说啊，要是跟随着这个男歌手们一起去唱一些低音的音乐，好像我的声音又下不去，但是又爱唱，所以这句话叫什么，越菜越爱唱。

好，然后看到有朋友点了一首陶喆的《蝴蝶》，让我搜索一下。哦，搜索到了。好，然后还有看到朋友点了这个《特别的人》，稍后都会按着顺序一一送给大家。《蝴蝶》，我们一起来聆听；《特别的人》，稍后跟大家一起演唱。送给所有收音机前那个属于你的特别的人。

Wow。方大同老师的歌曲非常的有特色，非常的好听，在这样比较慵懒，好像带着一些蓝调的这种感觉，全程演唱了这首歌曲，算是这样合唱的演唱啊，经典永流传。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首麦恩利送给大家。

0: 我们来刷新平台啊，看到有朋友说想要听，最近在这个披荆斩棘2026的这个比赛当中，小沈阳、张睿、艾热、王以太、曾辉共同演唱的这首《茶花开了，该回家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据说也非常的火，可以说是让这里面每个歌手都体现出了不一样的他们的这种曲风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1: 姥姥啊，我咋不想你呢？你别过来了，我在剧组呢。姥，我跟你说，这回我演一个落魄的一个那个总裁，霸道总裁，可好了。你别过来了，姥啊，你听我话，我知道你想我。好了，我那边催我了，我得赶紧了，挂了。姥啊，拜拜，我爱你。

厉害可能就厉害在每个人的演唱的曲风，还有可能在演唱和演绎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独特的手法体现。那节目的最后想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同样是来自于披荆斩棘2026的一首歌曲，是由张睿和艾热演唱的齐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路和行车安全。各位，拜拜。

0: 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南通如皋派出所突然接到了一个外地群众打来的紧急的求助电话，原来他的爱人开着大货车经过当地的国道的时候突然中风了，家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这民警啊就赶紧赶到国道四处寻找。
8: 中风啊是人们最害怕的这个疾病之一，脑中风呢严重威胁性命和身心健康。近年啊在我国发布的十大死因中，排行前三的分别是脑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肝癌。
7: 可能呢很多人也在生活当中啊见到过中风后遗症给人的面目啊、生活啊还有身体的机能带来的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么让人心生恐惧的一个病，咱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防范，特别是啊当它突发的时候怎么样去正确的救护，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风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的后遗症呢？
8: 那想要防治中风呢，就先要了解中风前的一些先兆的症状，这样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才能正确的及时判断和送医。
7: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给您介绍介绍啊突发中风怎么正确的识别和救护。
9: 尚未感知危机时彰显关怀，偶遇险情困境时提供支援，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7: 有这么两口子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杭州的一个高速公路上行驶，行驶到隧道的时候啊，家里的男士开车，他突然呢感觉到双手发抖，
8: 浑身呢也抽搐，这个男士啊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但是呢他还是强忍着疼痛把车呢开出隧道了，而且停靠在了一旁的应急车带。
7: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对这个案件的相关报道。当地电视台在报道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事后调取了现场的录像。
10: 哎呦，遇到这一步的话，得赶紧进行救援呢。
11: 哦，他还好，他把车停到应急车道，可能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10: 感觉手臂麻木。
11: 我们看到他的妻子也在打电话，很有可能是在寻求帮助啊。
10: 对。
11: 啊，这已经不行了。隔离带外面是吧？有一个穿黄马甲的，应该是交警
10: 来了哈。
7: 还真是幸运啊。这不仅呢他旁边有人啊，他爱人啊赶紧把车门打开，把他呢从这个车厢里面，你看这个男士好像个子也很高啊，
8: 对
7: 比他爱人几乎高半头
8: 一头，
7: 对，然后愣是啊把他爱人拖着，他爱人感觉到已经根本就没有那个站立和行走的能力了，
8: 没错
7: 从这个车厢里给拔出来，然后拖到车的右侧，也就是高速路的应间这块最安全的地方哈，而且在打电话。
8: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位男士在强忍着疼痛打开车门的时候啊，都几乎是我觉得站起来都很费事了，而且发作的非常迅速，非常快。
7: 不过呢，好就好在他爱人打电话的同时，哎，太好了，这高速公路的交警正好在这个隔离带的外面，正在这巡逻呢，
8: 正好就发现了。
7: 哎呀，太好了，这是我见过的出的最快的一次警。
8: 是的，那对
7: 巡逻警啊，
8: 对于这位男士的，我觉得在中风之后的一些抢救，包括后遗症的恢复上面，那都有着莫大的帮助。
7: 是啊，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啊！咱们来听听后续的救护。
12: 下来，怎么回事啊？中风了是吧？坐好了。
7: 大家听这个声音可能也能听出来，现场人不少。
8: 对，很多人帮忙。
7: 哎，三位啊可以说身材高大的交警
8: 是
7: 就把这一位男士啊抱在这个高速公路的特有的一种担架，救护的那个担架车发出的咯楞咯楞的声音，
8: 就在路上推的那个声音啊，
7: 是紧急呢就往救护车来的方向啊再迎过去。
8: 这样能够尽量的呢给这位男士呢争取多一些的抢救时间。
7: 是晚上11点多，南通如皋派出所忽然接到了一个外地群众打来的紧急的求助电话。电话里他说他的爱人 开着大货车，现在正在经过南通的新204国道，在电话里啊，觉得他爱人可能是突然中风了，说啊半身不遂，但是家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这就赶紧求助公安机关。
8: 原来呢，这位货车司机是在驾车送货的途中啊，突然一下就感觉到头晕目眩、心跳加速，而且身体无力，右半身呢，哎呦，突然一下就麻木了，不能动弹了。
7: 所幸的是，司机呢发现自己的身体不适之前，强忍着把这个货车啊愣是给停在了高速路的安全地带应急车道里。危急时刻啊，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给家里人打了一个内容残缺不全的电话。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南通如皋市公安局的民警、当地派出所的副所长杨蕊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13: 通过指挥中心跟这个驾驶员取得了联系，但是驾驶员呢，他当时这个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个已经不能清楚地表达了。
14: 民警从110指挥中心了解到车辆的牌照，并且得知车辆应该在新204国道郭源沿线，所里的值班员立即出动，沿着新204国道寻找。
7: 这个大海捞针怎么找啊？因为呢，这个位置啊，得司机自己主动的去导航上或者是微信上有一个显示，电话里怎么显示？于是呢，当地的派出所啊，通过110指挥中心了解到了车辆的牌照信息，然后处警的民警又通过摄像头快速的查找这个车的车牌号，终于找到了这辆车。
13: 分成两组，一组往南，一组往北，开始搜索这个车辆，发现这辆车。
8: 当民警来到涉事的货车，并且打开车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发现大货车司机呢意识已经模糊，表情也十分痛苦，而且右半身不能动弹。
13: 打开车门之后，发现这个驾驶员呢，当时已经是瘫倒在驾驶室里面，身体基本上不能动弹了，而且口吐白沫，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差，眼睛也不能完全睁开。我们当即呢就拨打了120。
14: 据了解，驾驶员姓尹，开的是从上海到泰州的货车，开车途中突发颅内出血，目前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
7: 事后经了解，出事的货车司机叫葛某某，男，才44岁。
8: 由于啊，葛某呢长时间在路上奔波，而且作息不太规律，出现了疲劳驾驶，那身体呢突发不适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只不过没想到呢，是突发的中风。
7: 葛某只是因为啊独自开货车在高速路上，关键的时候给家里人用最后的俩这个清醒的意识，也没能把关键的信息全都交代出来。于是呢，在救助他的过程当中，因为搜索他耽误了一些时间。那这个啊，对葛某的这个进院之后的救护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7: 近年来，咱们国家的脑部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之势。
8: 在众多的脑病中，脑卒中排在成人致残病因的第一位。这脑卒中呢，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两种。那缺血性卒中呢，占脑卒中总数的70%以上。
7: 特别是进入秋季，你看眼下天气转凉，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凉啊，而且呢昼夜温差也变得越来越大，中老年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因此呢中风也被称为中老年人的秋季流行病。

0: 尤其是入秋之后啊，这个中风属于高发期，还有一些心脑血管啊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们可千万别盲目，就是抓紧贴秋膘啊。
1: 是，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专家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这可怕的中风。
2: 猝中呢，民间都叫中风了，它其实包括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主要是脑梗塞呀、脑栓塞呀，然后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那么当然老年人是多发的啊，而且呢由于它发病比较急，进展又快，致死率致残率都相当的高，所以呢早识别早呼救早诊断早治疗特别特别的重要。一种快速的这个猝中识别法叫 FAST 识别法，就是 FAST。 F 呢就代表 face 脸部啊，或者叫面部，那就是说你如果发现一个人突然的出现这个面部的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歪斜呀，或者是一侧的面部没有表情啊，比较僵硬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不正常了。 A 就是 arms 呢就是手臂，它是指的一侧的这个手臂突然无力或者是麻木，你可以让他把两只手臂平举，如果他一侧的这个手臂啊抬举无力，或者是抬举不能坚持十秒钟，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语言，就这人呢突然一下你就感觉到他好像言语表达比较困难了，或者是这个口齿不清啦，包括流口水啊，这些都代表这个出问题了。最后一个呢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就强调这个紧急性。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听明白了，这脑卒中患者的急救啊，那时间就是生命。
0: 嗯，
1: 虽然说啊它不像心肌梗死，
0: 嗯，
1: 你万一四分钟时间太长，
0: 黄金抢救时间
1: 你就没生命了哈。
0: 嗯，
1: 中风呢可能还没那么严重，但是呢你越快越好啊，你时间越长它后遗症越多呀。
0: 对，哪怕快十秒钟那都是可以的。
1: 是啊，所以第一步呢你得识别，你别当成癫痫了。
0: 哎，你别觉得他可能是休息不好，
1: 哎，
0: 你让他缓缓，
1: 或者生气了，
0: 哎，
1: 啊，这癫痫呢我别动，我让他先抽五分钟，他自己就好了哈。
0: 嗯，
1: 所以第一步要识别症状。
0: 那脑卒中常见的这个先前症状呢，依次呢我们给你盘点盘点啊。
1: 嗯，刚才呢张海成大夫也介绍了哈，那我们俩呢再帮您解读解读。
0: 第一个啊就是头晕，这头晕还不是一般的，说你哎感觉好像今天有点不对付，有点头晕，它是特别突然的就感觉到眩晕
1: 啊。那有这种情况您自己要警觉哈。
0: 对，
1: 哎，这第二步啊就是肢体麻木，突然感觉到一侧，一会儿呢咱们会请张海成大夫给咱们介绍为什么往往是一侧啊。
0: 哎，
1: 突然感觉到一侧，哎，这面部手脚而且都是一边啊，
0: 嗯，
1: 麻木了，有的呢是舌头麻，哎，嘴唇麻，
0: 哦，反正都是有一边突然麻木，您就要小心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话，说话呢您突然觉得原来是个口条挺利索的人，
1: 嗯，
0: 哎呦突然一下怎么感觉大舌头了，或者吐字不清了，
1: 是，
0: 或者说不明白话了。
1: 中风患者也可怜，
0: 嗯，
1: 他发病的时候讲话不灵，这就极大的降低了他求救的可能啊。
0: 他说不清楚啊，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还以为是累了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肢体啊包括活动啊就不灵了。
1: 哎，您听啊，刚才呢我们俩给您介绍那两个典型案例，那司机那是根本没法走路，瘫软，
0: 对，全身这是属于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肢体就无力了。
1: 嗯，而且呢可能有人也觉得我平时我也头疼哈，
0: 嗯，
1: 可是中风之前的这个头疼感觉呢和平时的这个头疼还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感觉好像特别那种紧钻，而且你可能在前几天的这种征兆就是走着走着突然一下跌倒了，或者走着走着突然一下晕倒了，
1: 还有就是暂时的意识丧失，嗯，哎，或者是个性和智力有了突然的变化。
0: 哦，就是原来比如说啊你很多时候算个题想个事儿还能想明白，
1: 嗯，
0: 突然一下你就感觉怎么也想不过去了，
1: 反应不过来，
0: 对，
1: 嗯，有的人啊还有恶心呕吐，血压波动也比较大。
0: 嗯，有的人还就是整天觉得困，哎呀昏昏欲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侧呀或者某一侧的肢体，哎，不自主的这老抽动一天。
1: 嗯，是，
0: 那您就要小心了。
1: 还有的人双眼啊突然感觉到哎有那么一会儿就看不清眼前出现的事物了。不过你看啊，这里面呢有的症状呢和其他病症好像反映出来的情况稍微有点交叉。
0: 哎，什么全身无力呀，啊，哎，有时候有点，这个，
1: 眼前不清晰啊，
0: 不清晰啊，嗯，头疼啊，嗯，
1: 对，所以大家呢既要紧张这个事儿，也别过分紧张这种症状，有的它可能就是老年人常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一旦呢，哎，他猝然倒地不省人事，口眼歪斜，半身不遂。

0: 就应该是中风了，那就赶紧送到医院。
1: 嗯，
0: 那一旦是中风发病了，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呢张海成大夫说的，患者出现昏迷了以后，就要让他侧卧等待救援，而不是瞎折腾。哎，所以正确的救助很重要，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侧卧。盐城民警突然接到了一条求助电话，
1: 电话里啊，对方声称自己呢，首先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刚刚行驶到这沈海高速由南向北1080公里处时，突然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并且伴有轻微的抽搐。
0: 嗯，司机呢担心拖下去可能会有危险，于是呢也是啊赶紧把这个车停到了应急车道，但是身边呢只有自己，无力独自驾车到医院，就赶紧请求民警救援。
1: 听完司机的讲述啊，盐城高速的交警呢是立刻赶到了现场，并且呢同时联系了救护人员，也是紧急一同前往。当交警抵达事发地点的时候呢，货车司机叫王某已经是倒地并且开始抽搐了，意识也模糊了。
0: 和交警的中队长一块赶到现场的辅警小丁，这就啊让司机赶紧平平地躺在这个地上。其实你看啊，徐克，更好的方法是侧卧，
1: 嗯，
0: 对吧？啊，
1: 最科学的是侧卧
0: 啊，这样让他呕吐的时候不容易噎着自己。
1: 是的，是的，
0: 嗯，应该是侧卧，但是躺着也总比坐着强，
1: 总比折腾
0: 强，是吧？
1: 啊，
0: 对，总比我背着你走强了。
1: 是的，是的，
0: 是躺着的。这个辅警啊，为了让王某保持意识的清醒，还不停地就拍他的脸。大家在现场就说：“哎，警察怎么打人脸呢？”原来啊，他是好心，怕他昏过去哈。那咱们来听这个报道。
2: 来了来了来了，在前面我听到声音了。
0: 现在看来呢，保持意识的清醒其实还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还是让他侧卧，等待专业医生的救援是最重要的。
1: 好在啊，王某之后呢，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据他本人讲，当天呢自己突然中风发作，由于呢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在感到不适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赶紧先报警求助，好在民警也是及时赶到，否则很有可能大货车司机王某呢就会彻底失去意识，甚至危及生命。
0: 据相关的专业的刊物介绍。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大致死致残率高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救助，重了会死亡，那轻了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而且是一夜之间，一会儿之间啊，那生命也很痛苦。
1: 那对于脑中风这种疾病呢，始终提倡这个及时发现，尽早发现，尽早治疗。
0: 嗯，
1: 因为呢每延迟您看啊一分钟，大概会有190万个神经元细胞死亡，那患者的寿命呢就会相应缩短3.1周。
0: 所以我们说啊，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一点儿不假。那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的大货车司机啊也不容易。
1: 是的，
0: 一坐在这个长途的驾驶室里，有的好几个小时。
1: 嗯，有时候对自己的休息啊、饮食啊也不规律了，尤其是在高速上啊，它不像在城里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以大货车司机朋友们啊，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0: 所以对于中风患者来说，这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一点不假。那咱们一块来听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海成的叮咛。
3: 这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面部出问题，或者手臂出问题，或者是语言出问题，出现任意一种，务必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以免错过最佳的这个救治时间。那么在这个急救医生到达之前呢，让患者不吃不喝，然后呢尽量的保持不动。如果患者已经昏迷，要把他侧卧位。这个脑细胞啊，不管你是这个血栓也好，出血也好，他这个脑细胞受到的这个压迫呀，或者是缺血坏死啊，他你晚一分钟就有100多万个脑细胞就要死掉了。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就像心肌梗死那样，你知道他可能是心肌梗死了，我们给他嚼碎了阿司匹林吃啊什么就抗血栓。那这时候反而是危险的，因为有可能是出血性的，比如说脑出血，那你用了以后就更麻烦，所以这时候分辨不清，我们就等待专业医生的到来。
4: 应急时刻。
0: 那老年人，你看，随着咱们国家高龄老人越来越多，更要注意预防这突发的脑卒中。苏州有一个老人，他呢这种教科书式的脑卒中的自救，也引来了网上大家的这个狂赞，说：“哎呀，老爷子真不错呀！”
1: 嗯，这位老爷子呢，92岁啊，是独居。他呀，突然那天感觉到身体不适，打电话就赶紧求助，但是呢，后来又失联了。这由于路上堵车呢，他的儿子陈先生呢也无法马上赶到。当民警呢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哎，这房门啊没锁，是虚掩着的。
0: 就在这个时候，要。

0: 120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大家就合力把老人赶紧送医。原来啊，老人是突发中风，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老人的教科书式的自救很重要。为什么呢？原来啊，老人在家里突然觉得头晕，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儿，除了给他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而且内容还不全哈、啊。后来儿子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老爷子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家里的门打开
1: 啊、
0: 然后啊挣扎着爬到了躺椅上，躺在上面。儿子要是赶不到现场，这民警还进不去。
1: 嗯，
0: 民警还得叫开锁公司，
1: 开锁公司
0: 还得叫119，还得破门，这20分钟就过去了。
1: 是啊，咱们都说呀，中风呢，1分钟、1秒钟都是时间。
0: 是，
1: 您要再破拆个门，那您想耽误多长时间？
0: 咱们呀，给老人的做法点赞。
1: 是、
0: 啊，时间就是生命啊，快速识别很重要。那咱们来听听张海成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脑卒中他怎么有那么多的先期的这些征兆和反应呢？
2: 因为大脑是管着我们全身的，它是我们的司令部。然后呢，就看你栓塞到什么地方了。比如说栓塞到左侧大脑，好，那就是你右侧的肢体就会出问题，右侧的面部就会出问题啊。如果栓塞到你的这个语言的这个中枢，负责语言的这一部分大脑，那你说话就不清楚了，言语表达困难啊，口齿不清啊。所以就看你栓塞或者出血，它发生的部位在哪儿。后续的康复也很重要，我们尽量呢还是让这个失去一些功能的这个脑组织，让它逐渐的恢复功能。因为到了越早，他医院就会通过 CT 啊或者核磁啊，快速的就发现第一他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如果脑血栓，我们尽快就给他抗凝的药了，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导管给他这个溶栓啊，什么各种的取栓啊，都可以进行这个早期的这个干预。如果是出血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就要这个钻个孔给他减压呀，或者是用这个手术啊给他把这个出血给他止住啊，然后不让他这个大量的出血压迫我们的脑组织。
3: 应急时刻。
0: 总体来说呢，感觉这个中风和年龄还有点关系。
1: 嗯
0: 啊，太年轻的也有，但特别少。年龄大的呢，这比例就慢慢大了。
1: 嗯，它跟一些不良的或者说不好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哎，那可能啊，有的人就紧张这一点。哎呦，我提前预防预防，那我怎么预防啊？哎、
1: 嗯，那到底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才导致的中风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张海成大夫的介绍。
2: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高危因素，高龄就老年人就容易发生啊。另外一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呢，高脂血症，总是这个久坐不动啊这些。再有呢，就是情绪的反过度的这个情绪的激动啊，还有一些就是先天性的遗传的因素，比如说你这个脑动脉本身就有一些畸形啊，有动脉瘤啊，包括抽烟。
0: 那怎么样才能够预防，或者说更的去发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苗头呢？
2: 首先我们要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嘛，就是你尽量的让你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这些都比较稳定，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自然的发生卒中的风险啊就比较这个就控制下来了。另外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心脏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房颤。那么脑卒中里边至少1/5是由房颤引起，房颤里边的这个血栓脱落，突然一脱落就会发生这个。所以呢，关注心脏的健康也很重要啊，包括心脏的房间隔有个小穿孔啊，或者卵圆孔未闭啊，那么这些也会引起这种啊矛盾性的血栓，所以关注心脏的健康也很重要。还有呢，有人也会一过性的出现这种言语的问题啊、面部的问题啊、这个手臂的问题啊，有可能恢复的很快，但是这时候往往有一个词儿叫小中风，这是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已经给你一个提示了，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到医院进行检查，然后呢，尽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然后防止真正的这个卒中发。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隐匿的发生，你平时什么事儿都没有，突然一下就来了。男性55岁以上，女性65岁以上，就要提高警惕吧，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像颈动脉的狭窄呀、也可以引起，有问题的话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0: 所以这中风啊，一旦发现治得越早越好，送得越早越好、还得正确处置，别折腾、侧卧等待大夫来。
1: 中风啊，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预防，而且预防中风呢，它得从平时做起。
0: 是，
1: 你比如说保持心情舒畅啊，心情情绪的一个稳定。尤其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不吸烟，也别酗酒。
0: 嗯，
1: 这个生活习惯有一些不好的不良嗜好也要改掉。
0: 所以这两点啊，男士还是要特别注意哈、
1: 嗯，
0: 因为比例还是相对高。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大家看现在的天气啊，天气变化呢是气温骤减，大家不仅呢要及时的加衣服，生活要规律，还要注意这个秋季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哎，适当的运动。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啊，给您介绍的前面那几个案例，那都是司机。
1: 嗯，
0: 当然了，有的是职业司机，有的不是哈、但是总的来说。

0: 说你像久坐的人您更得注意，哎，坐上两三个小时您站起来溜溜弯走两步
1: 啊。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中风的这些知识啊能够尽快的让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及早的知道，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0: 同时呢咱们也提高啊对这个中风的重视的程度哈、啊、让身边如果有人中风能够得到其他人啊家人陌生人迅速的正确的帮助和救治，
1: 让患者呢最大限度的减少重症的后遗症。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给您介绍的是脑血管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脑卒中，俗称中风。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闺女，开饭了。嗯，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宝贝，上幼儿园喽。
14: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0: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宝贝，你数什么呢？
0: 绿的。
2: 是绿树吗？
0: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2: 哦，那是新能源车。
0: 新能源？
3: 嗯，
4: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0: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2: 好
3: 好，
5: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5: 大师
1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4: 侧耳倾听，
15: 在旧日时光里
14: 浅谈轻唱，
15: 老歌回忆录，老歌。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了这一首歌《活得潇洒》，谭咏麟和陈慧娴的精彩合作，1996年出版的作品。而这首歌呢，是香港无线 TVB 96年推出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作词作曲呢是大名鼎鼎的蔡国权。而这个96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呢，虽然很多的评价都说一般般呢，人物方面呢长相普遍有点对不起观众，好像武打设计上呢又是一般又一般的，但是呢反正就是无功无过的那种版本，平平淡淡的吧。可是对我而言，它当然是比不上电影版本的《笑傲江湖》那么经典，可是呢是我最早看的一版的电视连续剧，所以因此呢对他还是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好感的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1996年电视剧版本的《笑傲江湖》，由吕颂贤和吕颂贤演的是令狐冲，然后呢梁艳玲演的是这个任盈盈。那么这首歌叫做《活得潇洒》，没错，人生学会随缘才能活得潇洒自在，只有心胸开阔对人生豁达的人才会淡然。随缘是一种胸怀，一种成熟，一种对自我内心的自信和把握。随缘的人总能在逆境当中找寻到前进的方向，保持坦然又愉快的心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相见恨晚。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老歌回忆录小虎队 Say Goodbye My Friend。这首歌呢实际上是出自小虎队的那张再见的专辑啊。那年呢小虎队他们是因为要当兵嘛。苏有朋呢考完大学归队，小虎队呢要重新发展，但是

陈志朋即将入伍当兵，于是呢，只好和虎迷们说再见，唱了离歌，唱了不要难过，放心去飞，和歌迷相约两年之后再见 ，Say Goodbye My Friend， 就出自他们91年的这一张再见专辑当中。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李翊君《誓言谎言》。

喜欢李翊君这种带着时代感的、带着一点沧桑的声音，所以呢，他的声音特别适合给电视剧去配唱主题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今天你的守候和收听。好啦，最后收听到了这一首歌，张雨生《一天到晚》。

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喂，妈。
3: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3: 你可别喝多了呀。
4: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5: 爸，怎么啦？
6: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5: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6: 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4: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3: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2: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3: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2: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3: 好吧，知道了。
4: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9: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0: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1: 第一次迈开双腿。
9: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1: 第一次系鞋带。
9: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1: 第一次
9: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0: 来，爸爸抱。哎，宝，
9: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9: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8: 如果时光倒流，我 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0: 拒绝污名化动物，
21: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20: 拒绝污名化职业，
22: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20: 拒绝污名化性别，
21: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20: 拒绝污名化群体，
22: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23: 拒绝污名化老，
24: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5: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4: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6: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27: 99.81千周，78.56千赫。
2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9: 这场是相声，
3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1: 相声，相声。相声，
32: 相声，
31: 相声，
32: 相声，
31: 相声，
32: 你学会了。
3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4: 咱们开会吧。
35: 对，
34: 都别说话了啊！
3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一对师徒组合，高英培先生带领他的爱徒孟凡贵为您奉献一段造厨。哎，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38: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39: 介绍什么了？
38: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9: 合作的时间不长。
38: 我为什么选他？
39: 您说一说。
38: 您一看就明白了。
39: 明白什么了？
38: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39: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38: 哎，也别说啊，
39: 嗯，
38: 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39: 哪儿啊？
38: 合肥。
39: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38: 今天演传统节目
39: 啊，
38: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39: 大褂，
38: 大褂，也有叫长衫的。
39: 对，
38: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39: 是啊，
38: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39: 嗯，
38: 生活当中没法穿。
39: 是啊。
38: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39: 你上哪儿了？
38: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39: 热闹的地方。
38: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39: 嗯，
38: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39: 啊，
38: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39: 啊，
38: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39: 嗯，
38: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39: 拿您当日本人了，
38: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39: 嗯，
38: 跟我露过脸。
39: 怎么还露过脸呀？
38: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39: 是啊，
38: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39: 哦，
38: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39: 嗯，
38: 给他爸爸办满月。
39: 哦，什么？
38: 李金斗啊？
39: 啊，
38: 他爸爸办满月。
39: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38: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39: 这就对了，
38: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39: 嗯，
38: 穿这儿去了，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39: 您应该帮忙啊。
38: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39: 您到人家呀？
38: 我这意思，
39: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38: 什么叫知客呀？
39: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38: 啊，
39: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38: 哦，
39: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38: 哦，
39: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0: 是，
39: 您把人让过去。
0: 这个
39: 时刻，
0: 这个我干不了。
39: 怎么干不了？
0: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39: 怎么呢？
0: 眼神得好啊，
39: 嗯、
0: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39: 是啊。
0: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39: 嗯。
0: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39: 对。
0: 他好聊天。
39: 嗯。
0: 好谈话。
39: 哎。
0: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39: 嗯。
0: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39: 哦。
0: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39: 嗯，
0: 我哪干了这个？
39: 您怎么着？
0: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39: 是啊，
0: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39: 那怎么样？
0: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39: 啊，
0: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39: 怎么给气了？
0: 一张嘴，哎，
39: 啊，
0: 老头儿。
39: 老头儿
0: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39: 嗯，
0: 老头儿，你几岁了？
39: 几岁了？
0: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39: 啊，
0: 哦，你也没满月呢。
39: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我说我岁数小
39: 啊，
0: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39: 六十多岁了。
0: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39: 啊，
0: 你多活了6年。
39: 那
0: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39: 你瞧，
0: 牙口怎么样？
39: 嗯，
0: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39: 什么呀？
0: 炸排骨。
39: 让老头吃炸排骨，
0: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39: 啊，
0: 干炸丸子。
39: 嘿，
0: 再来这个
39: 啊，
0: 炸虾米头。
39: 您瞧这东西，
0: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39: 嗯，
0: 打起来了，
39: 没法不打起来。
0: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39: 当不了知客。
0: 哎。
39: 那呀
0: 啊，
39: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0: 啊，
39: 您给人家管管账。
0: 对，我管账行。
39: 哎，
0: 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39: 是。
0: 第二，我头脑清楚。
39: 嗯。
0: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39: 嗯、手底下利索。
0: 我给他们家管账。
39: 管了。
0: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39: 怎么了？
0: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39: 为什么？
0: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39: 嗯，
0: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39: 够朋友，
0: 咱对得起他吧？
39: 太对得起了。
0: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39: 嚷嚷什么？
0: 说我这人不地道。
39: 那他可不对。
0: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39: 嗯，
0: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39: 不少啊。
0: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39: 啊，
0: 是不是？
39: 那4000呢？
0: 我带着了。
39: 你带着了
0: 啊？
39: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0: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39: 可不是人家的吗？
0: 是大伙送的钱。
39: 大伙送谁的？
0: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39: 有什么道理？
0: 劳务费。
39: 这还要劳务费？
0: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39: 嗯，
0: 出的入的都没错。
39: 是啊，
0: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39: 啊，
0: 随50的我给写30，
39: 啊，
0: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39: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0: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39: 嗯，
0: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39: 打官司了，
0: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39: 哦，
0: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来。
39: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0: 我含着含着的，
39: 还含着含着。
0: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39: 那干嘛没脸啊？
0: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39: 啊！
0: 我没让他进屋，
39: 你怎么着？
0: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39: 这干什么呀？
0: 人家脸儿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39: 使劲，
0: 啊，
39: 使劲，使劲打，
0: 别提管账了。
39: 嗯，
0: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39: 呦呦呦，还有脑仁儿？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39: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啊？
0: 嗯，还敢找我
39: 啊？
0: 净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39: 是吗？
0: 嗯，
39: 找你干嘛呀？还，
0: 哎，鬼子。忙活、
39: 啊，还忙哈
0: 啊！
39: 你呀、
0: 啊，
39: 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0: 哦，
39: 你再忙活呀，
0: 嗯，
39: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39: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39: 真的？
0: 嗯，我学过那个。
39: 学过？
0: 嗯。
39: 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39: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39: 是吗？
0: 我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39: 啊，
0: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39: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39: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0: 不，六个嘛。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39: 有四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39: 有俩有痦子的。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39: 那多好玩。
0: 好玩
39: 啊，
0: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39: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39: 哦，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39: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39: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39: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39: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39: 叫什么呀？
0: 叫缝。
39: 缝？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39: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39: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39: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干嘛？
39: 还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39: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季天
39: 啊，
0: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39: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39: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缝起来。
39: 你们行吗？
0: 我爸爸叫
39: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39: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什么东西，那麻烦了。
39: 哦，
0: 不用提盒。
39: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39: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39: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39: 哦，
0: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39: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39: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39: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39: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39: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39: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39: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39: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39: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39: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39: 什么叫套裤？
0: 就光有两条腿儿。
39: 哦，
0: 这套裤呢，底下拿带子绑好了。
39: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39: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0: 缝起来有用。
39: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39: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39: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39: 啊，
0: 我缝着。
39: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39: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39: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罐里拿绳一系，
39: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了，
39: 当腰带了。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39: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39: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39: 嗯，
0: 缠在脖子上。
39: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39: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39: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39: 这个呀。
0: 啊，
39: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39: 是啊，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39: 啊。
0: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39: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 谁也看不出来。嘿，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啊，对，别拿啊！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瞧，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啊。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嗯，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嗯，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嘿，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啊？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哎，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呀！
1: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嗯，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嗯，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我爸爸懒，嗯，他没拾，冲我，哎，把它扶起来。哦，那意思呢，让我把它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
0: 我听说让我把它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啊？
0: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啊，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嗯，我一想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哦，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啊，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哦，一眼就看见我了，真是，哎，就哈就，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我说，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
1: 小伙子，我都没看见过你啊。嗯，
0: 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
1: 哦，高叔，这是你儿子。
0: 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嗯，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啊，这孩子都胖，这脑袋怎么不胖啊？哦，我这脑袋没扶东西。嗯，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叔，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嗯，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吗？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吗？
1: 对呀、
0: 啊，本家有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哦，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了。
0: 我害怕呀、啊，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得往回那么一缩。
1: 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退，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嗯，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嗯，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屋里屋里，就把我领到屋里。嗯，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嗯，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了。

0: 咱坐着歇会儿。
1: 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2: 你怎么不坐下呀？
1: 没法坐啊！
2: 啊，
1: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2: 可不是吗？
1: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2: 啊，
1: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2: 是啊，
1: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2: 怎么了？
1: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2: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1: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2: 啊，
1: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2: 嗯，
1: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真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2: 怎么了？
1: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2: 怎么了？
1: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2: 嗯，
1: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2: 啊，
1: 咱这账先别算了。
2: 干嘛呀？
1: 你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2: 嗯，
1: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7: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的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的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决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的去寻找。在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渗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不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最近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堪称是近期最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的流行歌曲，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上有传说。我们说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

0: 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4: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4: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5: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大唐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5年，时任工部尚书的武士约向唐高祖李渊汇报了这么一件事。
6: 启禀陛下，臣近日接到报告，扶风县的城池道场已经整修完工。
7: 扶风县城池道场修整？哎呀，朕一时糊涂，怎么想不起来这事儿了？
6: 陛下国事繁忙，日理万机，这点小事自然不会记挂于心了。臣给陛下提个醒，这城池道场就是前朝负责存放佛陀指骨舍利的那座寺庙。
7: 哦，朕想起来了，朕之前还说过，待寺院修整完成时，朕还要去亲自瞻仰这佛骨舍利呢。
6: 正是。
7: 只是近日朝廷正忙于平定江南的府公石叛乱，朕一时不便出游啊。这样吧，传朕旨意，先将城池道场升级为敕建的皇家寺院，以表朕心。
6: 遵旨。
7: 还有啊，这前朝的名字就不要再用了。既然寺院是为了传播佛陀的法门而建，不如就将这里改名为法门寺吧。
5: 您没听错，这座由唐高祖李渊亲自监督整修，又经皇家御赐名号的佛教寺院，就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的千年古刹法门寺。今天的这里早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其实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都是一片被人遗忘的古代遗迹。直到1981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才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这座千年古刹，重新领略了大唐盛世光芒照耀下的法门寺的风采。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机缘巧合呢？一个怎样的意外引发了一场极具价值的考古发掘？在大唐盛世，法门寺又有过怎样的辉煌过往？在唐代以后，法门寺又经历过什么？听天下，和您聊聊跨越千年的法门寺。

那还是在1981年的8月24号，大约上午10点钟左右。生活在法门寺周边的人们忽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就看见寺院里腾起一阵浓烟。当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发现号称修建于明代的法门寺中的宝塔西半边发生了严重的坍塌。这座宝塔可有400年的历史了，但专家们考虑到修复的难度系数过高，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就是将残骸拆除进行重建。没想到就是这个决定为后来巨大的考古发现埋下了一个伏笔。1986年，经过多方准备，法门寺宝塔的拆除重建工作正式启动。在此之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宝塔本身进行考古发掘。因为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人们知道这座宝塔下面隐藏着一个地宫，里面应该会

保存着一些珍贵文物。可是考虑到宝塔是明代建造的，当时的人们一直觉得地宫肯定也是明朝时期修的。可是当大家挖到地宫入口的时候，竟然发现地宫的石门上雕刻着唐代朱雀的图案。大家这才意识到，这哪是明朝的地宫啊，这分明是唐代的呀，而且还是一座保存完好、从未被盗窃毁坏过的唐代地宫。第二天，考古专家打开了地宫的第一道石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两块巨大的石碑，一块被称作是雾障碑，上面详细记录了地宫中供奉的宝物的名称、数量和捐献者的名字。根据碑文的记载，这地宫里存放的宝物多达2499件，而且这还不算完。当人们读到另一块石碑的时候，大家更兴奋了。怎么呢？因为这块石碑上记录了地宫里保存的一块释迦牟尼佛舍利的历史。这块舍利可是从北魏时期就被供奉在这里了，到今天已经有1500-1600年的历史了。虽然对地宫中的文物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可是当宫门真正打开的那一刻，在场的专家们还是惊呆了。法门寺地宫中的文物，其精美程度远超想象，加上保存状态良好，使得千年之后的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大唐盛世的风采。今天这些文物大都被完好地保存在法门寺博物馆中，有条件的各位一定要亲自去参观参观，或许只有亲眼得见，您才能明白为什么后世文人对大唐的盛世那么向往了。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人们也开始好奇，这样一座拥有众多宝物的寺院究竟是如何兴起、发展和壮大的，又为何会走向衰败呢？按照古代传说，当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古印度笃信佛法的阿育王为了让佛教广为流传，将佛陀留下的舍利分成了84000份，派遣佛教信徒携带佛经与舍利到国外弘法传教。在这个过程中，约有19份舍利传到了中国，其中之一便是法门寺保存的这份佛指骨舍利。实际上，法门寺的前身寺院正是为保存这份舍利而修建的。可是就在寺院建成后不久，就接连遭遇战乱的南北朝和16国时期，寺院建筑多次遭遇战火毁坏，甚至一度变成废墟。直到西魏时期，奉行佛法的魏恭帝拓跋廓下旨重建了寺院，并且开创了定期开放佛塔、允许信徒瞻仰舍利的传统。一晃就到了隋朝，隋文帝将这里改名为承实道场，保存舍利的佛塔也被命名为承实道场舍利塔。随着唐朝的建立，就发生了我们开篇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个场景。在对寺院进行整修之后，唐高祖李渊为了凸显新王朝的新气象，亲自将这里命名为法门寺。到了公元631年，法门寺再次遭遇火灾。由于那个时候的寺院与佛塔都是木质建筑，大火一来基本上就会烧成一片废墟。此时在位的皇帝已经是李世民了，遵照老爹留下的传统，他照例是下旨对寺院进行重建。可就是在这次重建过程中，齐州刺史张德亮给皇帝上了个奏折，奏称民间有传闻，说是法门寺的舍利如果每30年开启一次，就能保证年年丰收，政通人和。这个民间传闻自然有一定的迷信成分，可是皇帝可不管这是不是迷信，图一个好彩头也是好的嘛。就这么着，法门

次设立开放参观的传统得到了恢复，一时间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还留下了不少诸如盲人复明、佛光四射之类的传奇故事。眨眼间又是30年过去了，大唐的皇帝换成了太宗的儿子高宗李治。李治和他的皇后，也就是武则天，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算着30年期限一到，他立刻下旨打开了法门寺地宫，将佛指骨舍利请了出来，直接送到了长。这指骨舍利就这么在长安和洛阳的皇宫里晃悠了2年多，才被送回法门寺中重新安放，等待着下一个开放日的到来。当又一个30年期限到来的时候，在位的皇帝已经换成了武则天，他对于佛教的崇信程度可是远超之前的历代皇帝。武则天在位时期下旨大规模扩建法门寺，创造了24座寺院并存的浩大规模。在皇权的庇护下，法门寺成为了国内地位数一数二的皇家寺院。公元704年，武则天下旨将舍利迎请到洛阳皇宫中供养。根据史书记载，迎请的过程中万人焚香，千官朝拜，武则天也捐出了丝绢1000匹，外加自己御用的龙凤绣裙1条，以示供养。只可惜此时的女皇帝已经进入垂暮之年，没等到第二年将舍利送回，一代女皇就在宫廷叛乱的忧思中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此之后，历代唐朝皇帝都会定期将佛骨舍利迎请到皇宫中进行供养。可是到了唐宪宗时期，这种迎请佛骨的行为却遭到了人们的抵制，还留下了一篇千古传颂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公元818年，唐宪宗李纯决定开放法门寺地宫，迎请佛骨去长安皇宫中供养。为此，他下旨在法门寺到长安的300里长路上修筑起一座座高台香案。当舍利进入长安城以后，安放舍利的宝刹几乎是从人们头顶上被接力传递过去的。很多人为了能够瞻仰供养舍利，甚至倾家荡产卖儿卖女，还有人甚至砍断胳膊焚烧头顶，以示自己的虔诚，这就有点过了。于是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谁呢？他就是时任刑部侍郎的大文学家韩愈。老韩一激动，写了一篇《建营佛骨表》。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朝廷为迎接佛骨所做的铺张浪费的行为，甚至宣称应该将舍利毁掉。这种论调一出，唐宪宗是勃然大怒。就算你韩愈说的有道理，可你居然妄图毁坏舍利，这还了得？你这刑部侍郎也甭干了，发配潮州去吧。皇帝一句话，韩愈就被贬官发配，倒也催生出了他那两句名诗：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客观地说，韩愈反对迎请佛骨，提倡朝廷节约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他的措辞确实过于耿直了。而且唐宪宗也有自己的苦衷，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度过了盛世的最高点，皇帝也想借着迎请佛骨的机会稳定政局，推动一波政治中兴。事实证明，踏上发配之路的韩愈也逐渐体会到了皇帝的用心。在到达潮州之后，他还曾特意向皇帝上表，表达了自己悔过之意，最终取得了皇帝的谅解，一年后就得到特赦，被召回了长安。公元873年，在位的唐懿宗再次决定将佛骨请入长安，这下可不止一个人了，而是满朝大臣集体表示反对。此时的大唐早已是穷途末路，内忧外患，藩镇割据，早已经将大唐榨干了。虽然如此，唐懿宗仍然一意孤行，他甚至放出了这样的狠话：只要活着看上佛骨一眼，让朕死了也甘心。

于是，唐王朝最后一次将佛骨请入长安。一年后，当设立宋桓法门寺的时候，唐懿宗已经驾崩了。在位的换成了他的儿子唐僖宗。这一来一回，是佛指骨设立最后一次在历史文献中出现。当舍利送回来的时候，唐僖宗赏赐了大量的宝物放入地宫中作为供奉。今天我们在法门寺地宫中看到的珍宝，绝大部分都是唐懿宗和唐僖宗父子两人的供养。从那个时候起，佛舍利就在那里尘封了1000多年。从唐朝以后，法门寺逐渐走向衰落。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那次考古发现之前，法门寺又经历了些什么呢？北宋建立之后，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的气势，一度恢复到了武则天时期的规模。宋徽宗曾亲自题写皇帝佛国的匾额，悬挂在法门寺的山门之上。可惜的是，北宋的辉煌昙花一现，随着金朝攻占中原，法门寺再次遭遇兵火洗劫，寺院日益走向衰落。明朝隆庆3年，陕西凤翔府发生地震，历经数百年幸存下来的唐代佛塔发生崩塌。大约10年后，经过陕西当地士绅们集资，佛塔重建工程启动，耗费近30年的时间，才重新修建起了一座13级的砖塔。这座塔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1981年垮塌掉的那座塔。根据《扶风县志》记载，在这座佛塔修建的过程中，当地的工匠们意外发现了唐代地宫的宫门。可是出于对佛祖的敬畏，工人们并不敢私自开启地宫，只是尽快将宫门隐藏好，又在上面重建了佛塔。如今想起来，也幸亏这些工人们的敬畏之心，才使得唐代地宫得以保存完好，让我们这些后人还能够瞻仰到大唐留下的那些宝贵文物。转眼到了1939年，在爱国志士、时任华北慈善会会长的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通过各方募捐经费，法门寺开始了又一次整修工程。这是从明朝末年以来，法门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整修。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再次发现了地宫的宫门。就在人们试图打开宫门的时候，被闻讯而来的朱子桥阻止了。他让工人用黄土填平坑道，同时恳求众人一定要严守秘密。朱子桥告诉众人，此时日本人已经占据了华北，陕西也有沦陷的危险，如果走漏消息导致地宫珍宝落入日寇之手，那在场的诸位都会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就这样，在当地群众维护大义的沉默中，法门寺地宫再次躲过了一劫。今天如果您来到法门寺，不仅能够欣赏到一座前塔后殿的标准格局寺院，还能在法门寺博物馆中饱览众多唐代文物的光彩。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那座跨越了1000年的唐代地宫，以及重新被安放在新建的舍利塔中的那段佛指骨舍利。不论是文物、舍利还是建筑，都在向来访者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这是一座饱经1000年风霜的古刹，它经历过盛世辉煌，也遭遇过衰落挫折，可它就如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一样，虽然历经坎坷，却依然能够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

0: 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0: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 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

0: 于亩农田为三蛟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试运营。

0: 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欢迎各位准时准点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放假就得有放假的一个态度，
1: 是
0: 对不对？
1: 既然放假就要好好休息，是不是啊？
0: 哎，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啊，说放假的时候不要焦虑，
1: 对，
0: 也不要因为刚放假就特别的开心。有些人就说啊，十一了，我第一天特别特别的嗨啊，还有那种到10月7号最后一天的那种啊，明天要上班了。我跟你说，当你提前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已经提前上班了。
1: 是，所以说很多事情你不要把一些不好的事儿想在心里面去预设它的结果是怎样怎样的啊。
0: 哎，
1: 我们就每天过好每一天，你正能量，
0: 对吧？
1: 你开心，你过好一天，第二天醒来再说第二天的事儿呗，对不对？
0: 对吧？轩儿说，哎呀，呆得我哮喘都犯了。那个跟鸟接触多了确实容易犯哮喘。
1: 养鸟博主最近的短视频都挺好看的啊，质量挺高的，
0: 对吧？
1: 嗯，
0: 但问题是他那个质量的短视频啊，就是那个在鸟圈应该是很有名啊，但是在这个人族好像这个接受度可能不是特别高。
1: 但是现在发现了，其实养鸟的朋友越来越多
0: 啊。从不焦虑，从不那个啥，从不那个什么，是生活丰富多彩。这猴子现在说话颠三倒四的。
1: 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也会被熏陶一些文学造诣吧，但是也有一些刚开始入门的朋友呢，开始学习咬文嚼字的时候，他会有一些
0: 颠三倒四，
1: 拿捏不准。
0: 对 对，
1: 这方面我们也表示理解啊。
0: 啊，对，首先从你开始就颠三倒四。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跟我们来聊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都是可以的啊。今天说到这个放假了啊，放假呢就得有放假的态度。刚才我们提到了啊，那很多人都说啊，放假了我要出去旅行，有吧？
1: 当然有
0: 了，对不对？
1: 你放假，你看这些天了吗？
0: 嗯，
1: 你觉得怎么样？是在家待的多还是出去多？
0: 你这不废话吗？我在这做节目的，那肯定是在家待的多嘛。
1: 你除了做节目之外的时间，你不出门啊？
0: 不出门。
1: 真的
0: 啊？
1: 这么宅家呢？
0: 因为我是一个爱家的顾家的男人。
1: 巨蟹座男人是吧？我一定要为巨蟹座证明，巨蟹座真的好顾家。
0: 就臭鱼烂虾这种星座，我跟你说都很奇怪。
1: 你看我都没有说你不好，对不对？
0: 臭鱼烂虾死螃蟹。

0: 觉得巨蟹座是很顾家的，所以我在猜想，你这么顾家的男人，该不会是巨蟹座吧？
1: 不是。
0: 好，
1: 你不要把我跟那种渣男渣女放到一堆。
0: 现在呢，因为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抛出去了，是不是？
1: 哎，
0: 并且呢，是以捧的形式抛出去，你就可以展开说呀。我虽然说不是巨蟹座，但是我狮子座啊，狮子座怎么样？要打破原来的固有思想。你看你话都不会接，
1: 我并没有想接你这个话，
0: 都给你递到这么好的事情上了。
1: 那个采访一下天天吧，毕竟天天自诩为年轻人，天天说一下你的放假生活来，来介绍一下。
0: 我的放假生活呢，
1: 嗯，
0: 非常的紧锣密鼓。
1: 对对对，
0: 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上进，就是很努力、很自律的一个人。
1: 好，
0: 对，每天早晨呢，我是9:30准时起床。
1: 10:30准时上厕所。
0: 如果我要是平时上班的情况下，我是8:05的闹钟。
1: 啊，
0: 现在是9点半。
1: 同样也是9:30起床。
0: 让自己多睡1个多小时，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保健和养生吧。9:30起床之后呢，就是例行的吃早餐。
1: 嗯，
0: 我的早餐呢非常的健康。
1: 呵，
0: 也是遵循了这个大众美食的这样一个
1: 点评
0: 菜谱。
1: 啊，
0: 对，所以呢，每天早上吃的是
1: 吃吃看。
0: 豆浆这些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一定会去
1: 睡个回笼觉，
0: 倒一下垃圾。早餐昨天还有产生的垃圾嘛，然后早上也收拾了一些垃圾。
1: 我以为是你把你自己扔垃圾桶了。
0: 早餐顺便倒一下垃圾，顺便散散步嘛。
1: 哦，你还散步呢？我从来没见过你散步。哎，
0: 你跟我又不住
1: 小区，
0: 你那个
1: 腿都退化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话？你继续。
0: 完了之后呢，
1: 散了5分钟步，该回去睡回笼觉了。
0: 回来之后就是可能顺便就因为下楼了嘛，
1: 啊，
0: 就去菜市场买点菜。
1: 你买菜装鬼啊？你会做饭吗？你家有个会做饭的人吗？
0: 然后呢就回家了，开始准备中午饭。就在准备中午饭之前啊，
1: 要睡个回笼觉。
0: 你正能量一点行不行？
1: 我已经很正能量了，在你这儿
0: 打扫一下房间卫生啊，
1: 然后把自己扔出去。
0: 我一直认为，
1: 我没见过先倒垃圾再打扫卫生的啊。
0: 我认为是，就是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吧？
1: 你确实扫不了天下，也扫不了一屋。
0: 我主要是觉得，虽然说我是扫不了天下
1: 啊，
0: 心怀小家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是觉得房子收拾干净之后呢，整个人就神清气爽。
1: 啊，
0: 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跟我有一样的共鸣的啊。这之后呢，我要做一顿饱含浓浓爱意的午餐给我的家人。
1: 哎，你家厨房门朝哪开，你知道不？你家厨房有炉灶不？
0: 朝南。
1: 朝你家厨房有天然气不？
0: 双炉灶。燃气公司供的天然气，我扫二维码交燃气费，这些我都知道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你知道吗？
1: 然后要睡个回笼觉。
0: 真的很像某女博主视频里自律拍摄一天的感觉。
1: 对吧？对吧？
0: 他们还要拍，他们还主要是推广东西卖货，我又不存在从你们这边卖货，对不对？然后呢，给家人做一顿饱含浓浓爱意的午餐。
1: 对。
0: 很漂亮的饭，拍个照打卡，发朋友圈。
1: 有这个红烧牛肉。
0: 对对对。
1: 有海鲜啊。还有呢是。
0: 那个大冰箱里拉出来的，大冰箱里面都是鲜活的海鲜，它刚好存活在那个冻和不冻那个之间。
1: 不，你是把大冰箱拉出来，把那2包方便面拿出来。
0: 哦，你知道，这个时候呢，我把海鲜全部都洗好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家人也吃到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这个时候呢，我把所有的桌子厨房收拾干净了啊。我们再
1: 睡个回笼觉。
0: 充满阳光，充满午后阳光的这样的卧室里面，干干净净的，我们一起睡个午觉。午觉。
1: 你的这个午觉基本上就是从10点睡到下午5点。
0: 这个时候下午5点了，是吧？
1: 对，
0: 起床了啊。
1: 啊。
0: 起床啦。
1: 啊。
0: 我们去体育公园。
1: 你得了吧，你起床一般拿着手机点个外卖。
0: 体育公园真是克拉玛依的好地方啊。这个季节体育公园树黄黄的。
1: 来，你给我介绍一下体育公园是健身公园呢，还是那个
0: 健身公园
1: 啊？
0: 就是以前
1: 名字说错了，
0: 就是叫西月潭那边。
1: 啊，对对对对，
0: 老房子西月潭那边那个公园。
1: 对，
0: 赛道也是新修的啊。
1: 对，到了那儿之后呢，哎呀，天天非常非常棒。到了那儿，找了一家那个路边摊烧烤啊，坐那儿
0: 路边摊嘛，
1: 坐那儿吃了200块钱
0: 的。从来没关注过，你知道吗？孩子在那个健身公园里面的儿童区，
1: 吃着烤肠，
0: 放自己
1: 回家睡个午觉，
0: 穿好了我的跑鞋，穿好了跑裤，带好了我的绸带，我要先
1: 吃个烧烤，
0: 上两圈。 休息休息嘛，啊，对不对？这个季节我觉得呼吸一下这个健身公园的空气啊，
1: 对，
0: 非常通透。大美新疆在秋天是最该来的，你们知道吗？哎呦，不要老是盯着你们那些这叫什么来着？小山小水的，
1: 对对对，
0: 在新疆这边都是大山、大海，
1: 你继续，
0: 福海，
1: 乌伦古湖，
0: 成吉思汗山。哇，河山，大山大海，
1: 来继续介绍。
0: 五点钟我自律的时间，我跑上大概半个小时我也就够了，运动量够就行。
1: 我替你吹到现在，我早都够了。
0: 然后我就带上孩子啊，市区转转，
1: 对，
0: 逛逛街嘛，放假了嘛，是不是啊？
1: 对，这个时间是从5:30开始的吧？
0: 对，
1: 5:00起床，运动了半个小时
0: 啊，对对对，
1: 这其中还包含从他们家到健身公园和从那离开的时间。
0: 这个很好啊，对不对？你看，我把这个全天这样贯穿下来，我很健康。
1: 太健康
0: 了。到了这个下午，你看，比如说到
1: 现在到10:00了，
0: 没有，没到呢。
1: 怎么没到？
0: 5:30从健身公园出来了呀。
1: 你不是逛街去了吗？
0: 我逛街去了呀。我逛街的安排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会在图书馆。
1: 你得了吧，你顶多去超市吃个免费的那个试吃。
0: 再来呢可能会去这个，要不然去湖面上滑。
1: 你要看书只能来这做节目之后看看书，
0: 湖面上滑滑船，或者这个还有呢，觉得今天比如说有点，
1: 感谢关注啊，
0: 有点冷啊，或者是下雨了，我就去电影院看一个电影，基督山伯爵，红与黑。
1: 你这么一说别人都挺嫉妒你的。
0: 谢谢关注主播，一定是图我的容颜吧，所以才关注这个账号。
1: 刚才这一段分析完了哈，分享完
0: 了，没分享完呢，
1: 还没分享完呢，我天！
0: 我该吃晚饭了呀。去超市看看有什么打折的菜可以买。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1: 你是买打折的菜吗？你不就冲着那个免费试吃去的吗？
0: 有富裕的人生啊，当然也有勤俭持家的这种底色。
1: 对，
0: 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女生啊。
1: 好，
0: 会买好了所有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可能还会提回家一束百合，人要香香的嘛，花也要香香的。你感觉就特别的不屑一顾哎。
1: 我没有没有没有，
0: 过分。然后在家里面
1: 听你继续吹
0: 呢，你吃完了
1: 啊，
0: 这时候夜色渐浓，克拉玛依的秋天的夜晚啊，
1: 对，
0: 很通透。什么意思你们这些表情包
1: 啊？你要继续散个步是吧？
0: 哪里可以划船？金龙湖啊，还有就是那个
1: 什么什么酒店旁边的，
0: 对对对，
1: 马路那个对面，
0: 那个世纪，不是世纪，就是那个
1: 穿城河，那个
0: 穿城河上就可以有划船的，
1: 对对，
0: 脚蹬的，
1: 那个叫什么酒店？我想不起来名字吧。
0: 天齐美居
1: 啊，对对对，他马路对面那个河边，他
0: 那边
1: 那
0: 就可以划船。你看你的生活就是没有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吧？
1: 嗯，
0: 我虽然说我收入就是普通大众的收入，
1: 现在分享完了吧？
0: 没有，
1: 还没完，你快点。
0: 到了这个天黑了夜色渐浓，克拉玛依的秋天是你一定要踏足的啊，不可以待在家里的。
1: 对，然后此时此刻要驾车去到乌尔河，
0: 家里还有没有吃完的月饼？拿着月饼出去吧，投喂一下池塘里的小鱼。去吧，
1: 环保人士，我跟你说，现在要揍你了，我跟你讲，
0: 揍人玫瑰手有一箱嘛。
1: 你这个污染河水啊。
0: 我家池塘里的小鱼。
1: 你家还有池塘呢？
0: 我家池塘的小鱼。
1: 你家住在一个顶楼，你家有个池塘，
0: 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单位爱岗敬业嘛，对吧？我们单位那个门口是不是有一个池塘？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里面不是还养锦鲤的吗？
1: 还养蛤蟆呢，
0: 对吧？投喂。
1: 现在蛤蟆都过来做节目了。
0: 吃完的月饼。哇！
1: 一天到晚呱呱呱呱的在这吹。
0: 美好生活。你看看这些小动物啊，特别的有生命力。你觉得每一天哇，我在克拉玛依成长的每一天，我觉得好幸福。就这样的生活，我还不要进步吗？
1: 对，挺好的。
0: 我要努力过好我的每一天 ，every day。
1: 现在分享完了吧？
0: 没有。
1: 好，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啊，也不可能有雷同。
0: 已经夜色已经全黑了啊，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1: 哪来的一半真一半假？就全假的好吗？哎呦，还一半真一半假！你见过他做饭吗？前两天他说我连厨房都不进，柴米油盐酱醋茶我都分不清。今天
0: 在吹牛。
1: 我要做个美美的午饭，做个晚饭啊！我要去买食材啊！我要去买打折的菜。
0: 但你说这些东西，我是不是都是没有一点点虚构？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哼，你是真是全部都是虚构。
0: 最后夜色已经全黑了，不能再在外面晃了吧，对不对？
1: 啊，然后搭个车去乌尔河。
0: 回家。
1: 啊，住到了。
0: 去乌尔河干嘛？那么晚了，我要去乌尔河，我一定选择在一个白天风和日丽的上午去。
1: 你肯定是晚上去的呀。
0: 干嘛？
1: 啊，你到那边有明天有个重要的采访。
0: 你这个时候你开始跟我说工作了，你这真的是让我很尴尬。
1: 对，这现在是一半真一半假了啊，前面那一半是假的，后面这一半请认。
0: 明天有一个重要的采访。
1: 后面这一半请认真的听我们给你
0: 描述。我就啊，我的天哪，
1: 对吧？天天挺适合做我上述的自律博主啊，
0: 但是我需要一个团队的。你要说做这种自律博主，我需要一个团队，但是我生活当中我确实是个很自律，不需要你去拍摄的这种。
1: 绿是那个颜色的绿吗？
0: 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采访，哪一个采访对我来说不重要呢？
1: 我就因为
0: 我对工作认真这个态度啊，真的是
1: 我那真是太棒了，哎呀，
0: 没法说。
1: 对
0: 我对任何事情都是很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大家共勉吧。
1: 嗯，
0: 对
1: 对，你看工作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在他的亲力亲为之下，
0: 嗯，
1: 真是搅黄了我们单位好多事儿。
0: 你看你这个人，我们单位有黄过事儿吗？
1: 怎么没黄过呢？
0: 就没黄过事儿的好吗？
1: 多了去了。哎，他之所以这些黄了的事儿没爆出来呢，是因为他的能量还不够。
0: 你这个人说话真的是。
1: 一旦他有一天走到副台长的那个位置上，我的天哪，你就看吧啊，以后荣媒那不叫荣媒了。就叫荣媒了。
0: 谁的光？快自省他，一定是奥特曼的光。
1: 乐师傅说的在理，是不是啊？哎呀，我这个人一向在这个节目当中都是只说实话的。
0: 大褶子菜是啥东西啊？
1: 对吧？打折菜。
0: 哦哦哦。
1: 各位朋友们，这个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0: 张丸子在这个时候分享了直播。
1: 无所谓了。问你们一个问题，就你觉得年轻人需要具备怎样的一个气质，他才能叫年轻人？我觉得你就具备这种气质。
0: 你不要在我陷入一些沉思的时候突然，
1: 你是沉思吗？
0: 突然给我讲这样一些事情啊！
1: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就具备年轻人的气质，就是还能吹。
0: 我今天正好
1: 还能嘴张这么大。
0: 不是不是，我今天正好看到一个啊，就是说是你如果说具备以下几点，就说明你还有生命力
1: 啊。
0: 第一点呢，是。是怎么说呢，爱的欲望。
1: 哦，那你绝对具备。你太具备了。
0: 第二个呢是分享欲。
1: 哦，那你太具备了。我的妈呀，那闲的
0: 你把你那个私信关了。我不给你分享行吗？真是的。
1: 哎呀，那分一天到晚给你分享个歌啊，哥我给你说个心情。
0: 刚说两个吗？是
1: 啊，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什么欲来着，反正哦，
1: 和田玉
0: 打扮的欲望，就是每天要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1: 啊。这
0: 真的是有，
1: 这绝对有，因为有爱的欲望，就肯定有这个欲望。
0: 那这都是必连的嘛，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还反正就说的几个都是那种特别积极阳光，我觉得我身上都带着，怎么办？
1: 我觉得不是。
0: 你有吗？你有吗？
1: 我觉得不是。
0: 天天姐分享给我好吗？我嘎能分享。
1: 没有。
0: 行。
1: 各位啊，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具备怎样的气质呢？就有了这个气质，你才能叫一个年轻人。就我觉得这个人他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没有。
0: 你就专挑我没有的说，是吧？
1: 我今天这个稿子写出来的时候吧，本来想伤害的不是你，
0: 本来想说张长的是吧？
1: 你不要说出人家名字，
0: 那你还能说谁呢？
1: 各位，你们就对号入座就行了。
0: 那可是张长欺负。
1: 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才能叫年轻人。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说的话，好多人他从学校一出来就已经成为老年人了。各位，你想是不是？
0: 小姚儿说：“天天像个小女孩，对吧？就是那种很有生活激情的小女孩。
1: 你要点脸吗？
0: 跟我在一起，就你站在我旁边啊，你就会觉得生活真的好美。就随手随眼，眼睛一望，打眼望去啊，怎么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美好的？我的天哪！
1: 哎呀，
0: 啊，月儿为什么这么圆？月儿儿为什么这么圆？
1: 这歌是这么唱的吗？
0: 怎么唱的来着？
1: 不要问。
0: 那这是啥歌呀？哦。”花儿为什么这么圆？
1: 这叫这么红？
0: 哦，花儿为什么红？那你就会想，月儿为什么这么圆呢？那一定是
1: 你的脸挡住了。
0: 人生应该就是圆圆满满朝着这个目标去的，就像你永远得不到月亮一样。 那个圆圆妈妈也许我们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我们一定要，
1: 他还得不到你呢，
0: 去想一下嘛，对不对？
1: 哎呀，说话真过分，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我就觉得有很多人他从学校一出来就已经成为老年人了，因为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0: 张壮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多了去了。他遇到事情只有两种结果，你知道吗？第一，遇到事这可怎么办呀？第二件事情就是对身边最亲近那个人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呀？”
0: 还有一种就是他不说这种就该怎么办呀这种事情的时候啊，一般是他都没听懂的时候，他会先问他刚刚在说啥。
1: 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下辈子应该当一只猫。
0: 为什么？
1: 钻到那个高校里，喜欢的高校啊，比如说去到那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我扑往里面一钻，没有高考，没有四六级，没有考研，没有毕业礼物，没有前途，什么就业什么乱七八糟事情，每天还有好多人过来跟我玩，还能被尊称一声学长。对不对？
0: 还有好多人撸你
1: 啊，
0: 揉你的肚子。
1: 你看，像天天刚说了，他说我生活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人，对吧？我这两天发现天天每天都在跑步啊，他跟我说，哥，我每天现在要跑最少要跑15分钟。如果说我要缺席一天的话呢，我就把15分钟加到第二天。比如说今天星期二，对吧？我今天15分钟没有跑，明天我就跑30分钟。这种方法真的能够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明天我要坚持跑步3个月了。
0: 真的起来早了，比我平时早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平时9点钟起来，那天我7点钟起来，
1: 失眠了，心有所想，
0: 就想着去金龙湖，我跟那些跑友们去跑跑步吧。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说跑步会让你的人生变长，其实并不是说，在我看来，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跑步一定能保证你多健康，或者你保证你不生病啊。但是跑步能让你比别人每天多早起2个小时，你就等于是比别人多活2个小时啊。
1: 对，天天来说不一样。
0: 那你不是比下每天2个小时，每天2个小时，你一个月你看多少天，你比别人多活多少天啊。
1: 天天觉得他跑步的时候感觉生命被拉长了，是因为他觉得跑步那2个小时度日如年。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他都会让你有一种生命被拉长了的感觉。
1: 张丸子说，我真是宠啊，处处惦记我。这周说15分钟多少公里，15分钟跑200米啊，还不一定跑得完。哎呀，
0: 咋了？我脚底下处处都是绊脚石是吧？
1: 对，走一步啊，这是卖什么的，感觉好好吃哦。
0: 在哪
1: 儿？
0: 在哪儿？
1: 无所谓了。是吧，大学城那边整个一条街。
0: 可是大学城我至今还没去过呢。
1: 哎呀，
0: 真的有这么多美食吗？我好奇一下。
1: 特别多。
0: 哇，
1: 你抓紧时间去啊。
0: 这两天你肯定去大学城不少趟吧。
1: 对啊，
0: 大学城那边也放假了嘛，
1: 也有很多很多学生对我，
0: 有些孩子没回家嘛，
1: 很多学生对我那个非常的爱慕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都会有一种这个众星捧月的感觉。
0: 在你旁边把你围起来，发动机水泄不通啊，都围着你。
1: 哎，对不对？都明星啊，没见过呀，以前都是在
0: 打开抖音搜索没头脑和不高兴。
1: 没见过真的呀。
0: 926KLB。
1: 没见过活的呀。对不对？哎，这感觉人走到你们中间去了，接地气儿啊，对不对？
0: 其实也挺接地气儿的。
1: 上次我去看过，大部分和我们学校门口的挺像的。
0: 什么东西啊？大学城
1: 吃的
0: 是吧？
1: 其实挺多的，天南海北各种美食都有，
0: 价格而且还特别的划算，特好吃。
1: 这价格很划算。
0: 因为我在抖音上有刷到过，在大学城那边做生意练摊的博主，不是博主，他们是练摊老板嘛，然后自己开抖音直播
1: 啊，对，
0: 然后做什么红烧肉盖米饭呀，
1: 对啊，
0: 特划算，我好想去体验一下，不知道做的怎么样啊？
1: 味道不错，
0: 你吃过？
1: 我吃过呀。
0: 哦，
1: 他那边基本上所有美食我都吃过，甚至有几家衢州鸭头我都知道。
0: 那不是说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就是说你不要去吃大学生吃过的东西，因为大学生他能吃什么好东西？可能因为就是大学生他第一他走不远嘛，第二就是他可能因为学生嘛，还是要节约，
1: 比较拮据，
0: 对，比较拮据一点，节约着花。大部分的学生都还是比较节约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像大学城那边真的有好吃的，我就一直在持怀疑态度。
1: 那边的美食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学生嘛，来自全国各地嘛，对吧？所以各地美食都有。第二，你是为了图便宜才去的。你要说我就是想吃个高端，你像天天这种高端，我想吃个黑松露那个拌牛排啊，对吧？那吃不到。对不对？天天，我就想吃一个和牛 M12。 对不起，那边也吃不到。
0: 啊，
1: 你再比如说你想吃个，燕窝。
0: 这些都太不切实际了，你知道吗？
1: 对吧？你在那儿这些高端的，不像你家，你家天天吃这些，对吧？
0: 就是在我当大学生的时候，我认为当时你来过我们学校
1: 啊，对，
0: 我认为我们学校最好吃的是啥？
1: 汉堡。
0: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好吃？而且汉堡很便宜，很划算，
1: 对吧？但问题你不一样呀，对吧？
0: 我当时就觉得汉堡是我们学校最好吃的东西
1: 啊。你
0: 如果说不在那个食堂。

0: 面啊，我认为哪个最好吃呢？就是我们学校出了门之后，就是才在校园里啊，有一个地下超市，地下超市那个饼卷肠
1: 啊，
0: 太好吃，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但现在想想啊，它其实就是一根淀粉肠，抹了一些这个番茄酱，裹的是一个死面饼子，你知道吗？
1: 对吧？
0: 裹的那个死面饼子要吃那饼卷肠，咋那么好吃？
1: 我跟你说，这
0: 现在想想都是什么啊？
1: 性质是不一样的。你想，你上学那是什么年代？对不对？
0: 对，
1: 你上学那个年代，确实汉堡已经对寻常百姓来说，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美食，对吧？你再想你现在，你每天吃着黑松露，你还能看得上那个什么那个汉堡吗？对吧？你汉堡里面加五块肉，加十块肉，你也看不上了呀。
0: 它的那个舌苔的变化可能口味就不一样，你小的时候会觉得肯德基或者是那个或者什么必胜客百富啊这些的超级好吃，现在
1: 我小时候没吃过
0: 还会是这样
1: 子，那性格性质不一样吧，
0: 你知道吗？现在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那我们要去吃这些的，我都要告诉他少吃为妙，
1: 对吧？
0: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东西他
1: 妈妈没钱了，
0: 炸的呀，还是要少吃为妙，
1: 对吧？
0: 现在都在吃小火锅，其实我觉得小火锅特别适合以前我们的那位实习生进京去吃
1: 啊，对，
0: 全是那种。
1: 但我各位真的就是你看啊，因为现在我们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啊，对吧？就是你很多人就像天天这个年龄的人，你小时候吃那个KFC 或者什么这些，对你来说是什么？
0: 真的好吃极了。
1: 对你来说那叫改善生活，对不对？
0: 对，
1: 那
0: 调剂。
1: 你说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什么？一顿 KFC 对于现在你来说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什么，是实在想不出来今天要吃什么了的无奈选择。对吧？
0: 平时可能吃的实在是，因为如果说你但凡能点 KFC 的话，证明你现在不在家里，
1: 对吧？
0: 在外面。
1: 你看像现在天天哇，那生活那种，你用奢靡来说都不过分。
0: 你拉倒吧，奢什么靡啊我？
1: 对吧？他的生活你们
0: 就我那点工资就能奢靡了。
1: 他的生活你能想象得到吗？对吧？每天早上起来，管家端着燕窝进来了，对吧？
0: 啊，我妈确实挺管家的。
1: 管家端着燕窝进来了，
0: 那个燕窝我看是有点发黄，上面倒了一层薄薄的酱油，蒸鸡蛋，
1: 蒸什么鸡蛋？然后这个管家啊，得鞠躬90度，然后把燕窝端到这个刚从这个叫鹅绒被里面探出脑袋的这个天天的这个面前。
0: 咋了？我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吗？
1: 怎么生活不能自理？你在那里面舒服呀，对不对？
0: 我不一点都不觉得舒服，
1: 对吧？然后探出脑袋啊，睡眼惺忪的睁开眼，一睁眼一看，面前有一盒这个不是一盒一碗这个燕窝啊，这个温度刚刚到了36.5度啊，适合这个体温啊。
0: 挺懂的吗？
1: 那你以为呢？
0: 我知道这个事情，
1: 对吧？然后这个此时此刻天天要端上这碗燕窝，然后这个燕窝端起来要干什么呢？不是让他喝的，是让他漱口用的。
0: 这确实很奢靡，但你描述的就比我刚刚说的我的自律的人生还要虚幻，好吗？
1: 对吧？然后这个漱完口之后，从这个天鹅绒的这个被子里面钻出来，
0: 钻出来
1: 啊？对啊，因为那个床太大了。
0: 我觉得我像一个小仓鼠。
1: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从他那个长10米、宽2米的这个床上滚到床边，
0: 那我可以下床了吗？
1: 穿上他那双香奈儿的拖鞋。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特别好。
1: 怎么不特别好呢？
0: 这个生活就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就又虚幻又不属于我，你编半天也不是我的生活呀，你这个
1: 餐前漱，对，就是餐前漱口嘛。对吧？收音机播放背景音乐声有点大，还有点杂音啊。
0: 现在听一下看看，老 baby。
1: 穿着蕾丝睡衣，伸懒腰啊，就可以了，
0: 谢谢
1: 就可以了。
0: 建议啊，我们这边已经调了一下，你现在再听一下。
1: 好吧，这个各位呢，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啊。我们还是得把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说出来啊。
0: 是的。
1: 今天是说你爱上一个地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对吧？你比如说。就拿我来说，
0: 可以说是吃的
1: 啊，就拿我来说啊，我很喜欢西安这个地方，我喜欢这儿的什么呢？那个就是西安的美食，碳水之都嘛，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西安的人文景观， 我能够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喜欢这个地方的一些理由。
0: 对，大家可以来现在分享一下啊，
1: 对吧？
0: 爱刷抖音的老 baby 说，害得我要边开车边搜抖音，为了听你们的节目。
1: 感谢支持啊！
0: 谢谢您啊！现在听广播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清晰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您觉得方便的话，您开车，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就还先别看抖音了
1: 啊。你再比如说像天天，他说啊，我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就比如说天天说我特别喜欢，你喜欢哪？
0: 我喜欢北京和上海，
1: 对吧？我为什么喜欢北京和上海呢？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我特别流连忘返的前男友。
0: 肤浅，
1: 就是个肤浅的人，何必呢？
0: 就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就是说你可能会因为一个人
1: 啊
0: 爱上一个地方，
1: 啊、
0: 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就是风景或者是人文或者是历史
1: 对对对
0: 故事爱上一个地方
1: 啊。你再比如说像张张小丸子啊，对吧？我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就是那个什么，我在那儿上过学。
0: 也问问大家啊，如果说爱上克拉玛依有一个理由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理由？
1: 风景这边独好，对吧？就那个真的我没有见过，就当然现在可能会比较常见，但
0: 是我跟你讲，折折猴子这种的爱上克拉玛依的理由可能是
1: 因为你
0: 天天这边当主持啊，对，没办法。
1: 那个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啊，就以前我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就觉得整个天空都是乌蒙蒙的，唯独回到家感觉天是亮的，
0: 通透，
1: 哎，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管是北京也好，上海也好，我真的很喜欢，我喜欢北京的人文历史人文
1: 啊，
0: 我喜欢他们那边的这个，
1: 你看得懂吗？你还喜欢的历史人文？
0: 我很喜欢他们那边的历史人文，就是喜欢那种故事，
1: 啊、
0: 喜欢他的故事嘛，就是年代嘛，
1: 对。
0: 但是
1: 就一个城市也像一本书一样。
0: 对，但是气候，这虽然说气候也很湿润啊，它是兼具南方北方都有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也不是很干，
1: 嗯，
0: 也不是特别潮湿那种，刚刚好。但是它还是跟克拉玛依比的话，克拉玛依是太干了嘛，
1: 啊、
0: 嗯，但我更适应、更习惯的是克拉玛依这种气候，太舒服了。就是你洗个袜子，快快就干了，我马上穿上就出去了。我如果说我这个一个星期我只能穿一双袜子的话啊，那我就洗了就干了。
1: 你咋的了？一个星期只有一双袜子？
0: 我突然。比如说我被放在单位要做一个值班
1: 哦
0: 啊，然后这个一个星期我都要在这个单位值班，不能走
1: 啊。
0: 那我临时来了，我没带袜子，我就
1: 你得了吧你。
0: 那你非要问我这个问题？
1: 你之前说
0: 我怎么编啊？
1: 那你在这待一个啊？不行，我得在家带孩子。
0: 你然后我就觉得吧，就克拉玛依这种气候让我特别喜欢，干干的这种，特清爽。唯一不好就是它有利有弊嘛，唯一不好就是我皮肤会很干。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喜欢一个地方可能就喜欢这个它的历史厚重感，
0: 嗯，
1: 就感觉可看到这就进到这座城市就感觉像在翻一本书一样，
0: 对
1: 对吧？那你喜欢一个人也是一样啊，对吧？你老公
0: 喜欢书嘛，
1: 你老公也跟书你书一样啊。
0: 对，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我喜欢上海是什么呢？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魔幻的城市
1: 啊，
0: 就是它，
1: 那你应该喜欢重庆呀，
0: 非常先进。重庆吃的比较好吧，
1: 也是九地魔幻城市啊。
0: 你说的那种是那种魔幻，我说的是就是上海有很多东西是我没见过的，就很土。
1: 那你到了乌鲁木齐都会有好多你没见过的。
0: 没有，就是它的魔幻让我无法想象，就魔幻到你在你的认知里面的东西都没见过那种，
1: 哼
0: 啊，所以我觉得很魔幻。这是我喜欢上海的。
1: 那你以后多看点科幻的动画片。
0: 但是我本来就去过，还有克拉玛依嘛，我也很喜欢，就是喜欢它。
1: 你不喜欢长沙吗？你的故乡？
0: 不喜欢。
1: 还有黄岛吗？
0: 黄岛还好，但是长沙
1: 青岛的黄岛，
0: 虽然说我家也在那边啊，但长沙就不喜欢。
1: 这叫什么狡兔三窟，你知道吗？
0: 我为什么不喜欢长沙呢？就是它，就我们家那块地方啊，别的远地方我没去过，就我们家那块地方，它夏天巨热，特别热，跟吐鲁番它不一样
1: 啊。对，
0: 吐鲁番干热，你躲树下你还是凉快的，但是在长沙你躲哪儿都是热，每天都要洗澡，巨热，疯狂热，而且虫子特别多，蚊子咬死你。
1: 那个哲哲说，这个天天爱上克拉玛依的理由不是你，是因为美食，还有摄影大佬们最佳的机位以及摄影圣地。克拉玛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拍摄的地方吧？
0: 你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继承我们的魔鬼城，
1: 对吧？
0: 啊，这个时候要拿出我魔鬼城来说事儿了啊！
1: 啊，什么魔鬼城啦，胡杨林，胡杨林这个季节去非常好了，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就是白洋河大峡谷。那边就是它那的景跟别的河大江大河大家都见过啊，但白洋河大峡谷的这个景你们不一样，因为它那个河的两边是胡杨树，
0: 对
1: 对吧？就整个那个秋天拍出来那个景很好看的。我接下来我要干一些实体经济了。
0: 又开始吹牛了， 朋友们，开始吧。
1: 哎，我要
0: 前方高能。
1: 我接下来我要跟那个就是那个沃尔和文旅公司啊，我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我要成立一个这个金湖洋婚纱摄影馆。
0: 哎，这个沃尔和文旅公司的老大应该是你弟吧？比你年纪应该小吧？高低得叫你。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论年龄嘛，对不对？
1: 论年龄那完蛋了。那以前我们车队司机的那什么，他还敢指着老大说：“哎，兄弟儿，
0: 你跟车队司机提那儿干嘛？我再跟你说，你俩 A 和 B， 你给我扯到。”

0: 到 Z 去了。
1: 你不要扯那么远，对不对？
0: 嗯、
1: 我跟你说，就我到那边弄一个乌尔河胡杨金胡杨婚纱摄影馆，对吧？把我们这边著名的这个摄影记者弄过去，嗯、当我们的婚纱摄影师，
0: 大材小用了吧？
1: 明勇老师。明勇老师当我们的首席摄影师。
0: 哎，真的，要是我，比如说，早几年要是没结婚的话
1: 啊，
0: 而现在结婚的话，
1: 你要想嫁给明勇，
0: 我一定要拍这个照，并且我要取景
1: 啊，
0: 我就去那个魔鬼城。
1: 我以为娶个胶囊呢，后面站个胶囊，前面站着你和你老公。
0: 我这么规划，我要结婚，我摄影师呢，我找这个我们单位的这个明勇
1: 啊，
0: 他是拍照拍的好看嘛？
1: 对对对，
0: 明勇这边主机位啊，
1: 他拍猴子拍狼可以，拍你行吗？
0: 头上带毛的他都拍得好看，
1: 这倒也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主持啊，
1: 啊，
0: 主持我找
1: 等，你是婚纱摄影公司，跟你有啥关系吗？还主持呢？
0: 我是客户啊，我是不是要给你提要求？
1: 不，我们只拍婚纱照。
0: 行，路坐起来了，自己把自己坐死吧。
1: 对吧？我们仅借着这个景啊，那个拿下了独家授权啊，别的婚纱公司进不来，摄影公司进不来。对吧？明勇老师是我们的首席摄影师，然后底下带着那个贺翔老师，
0: 带他不行，
1: 怎么了？
0: 带崔文娟，
1: 那
0: 也是摄影老师，
1: 我知道，也得带。
0: 贺翔那个拍视频的那个，
1: 对呀、啊，你婚礼上是不是得放视频嘛？
0: 那你这个你全套班子凑齐不就好了？
1: 对吧？我弄一套婚纱摄影这一块的啊，然后还得要有一个接待啊。
0: 销售经理天天吧，我干不了。
1: 天天干不了啊！
0: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1: 嗯，
0: 我要当销售的话，我受不了几句委屈的。
1: 那个，我得找一个就是又能把价格抬高，
0: 嗯、
1: 而且又能把我们这个把业务说的天花乱坠的一个人、当我们的这个就是营销经理、啊。
0: 那我觉得这个谁合适？
1: 小爱。
0: 他这么有时间陪你在这儿编。
1: 那就那个谁吧，我想想啊，徐老师吧，好吧。许宏老师，
0: 你这是谁？你都敢使唤啊？
1: 那怎么了？我们现在这为了挣钱嘛，是不是？
0: 对，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嘛，是吧？
1: 对吧？啊，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进广告了啊！
0: 嗯、
1: 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进入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啊！我们稍后回来。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透。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玩的游戏呢是同音不同字啊，你要根据我们给的这个字的这个字音包括音调都得找对啊，然后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然后组成一个词语啊，跟我们写

0: 你的词对应上了，那就算是您这个算是赢了啊。
1: 嗯，
0: 这个有人说从大理飞成都转机啊，成都啊，成都还可以。哎呦，你是大理啊，大理大学。
1: 可以欢迎在这个假期呢回到家里面啊，
0: 嗯，
1: 好好待一待，在家里面再吃一吃新疆饭，我觉得真的是我走到哪儿我都想新疆那口辣臭。
0: 哎，大理我还是去过的，大理的苍山洱海，
1: 嗯，
0: 还有呢，大理有一个大理古城，也很好玩。我是2014年去的，2014年，然后那个就是那边有一个会议。然后在那边参会啊，而且那个在爬苍山的时候，真的我是爬到海拔4000米那个高度了，好多人上不去。
1: 你们在4000米高度上开会吗？
0: 你觉得搞笑吗？在那儿开会？
1: 不是在会议吧？你怎么又爬山去了？
0: 因为有那么一天的时间是那个就是休息的时间。
1: 哦，
0: 你到那儿，那你肯定是要到周围去转一转嘛。
1: 2014年，哇，12年前。
0: 啊，对。
1: 哦。
0: 然后那个他那个就是，海拔4000米那个位置有一个潭。好像叫就饮马潭还是叫什么啊？如果没记错的话，
1: 那会儿就才29岁
0: 啊。对，我在那边还拍了一些照片啊，感觉，那就是那个坐那个就是缆车上去的时候，真的就那个缆车是在云里面穿梭的那种感觉啊，感觉很好。
1: 嗯，
0: 啊，对，叫洗马潭啊。好吧，那游戏开始啊。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玩的话游戏是这个同音不同字啊。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词是。康师傅的诗，
1: 好，康师傅的诗这个音呢，我们来找到它的一个新的词，只要跟诗这个音一样的，必须是这个音调也是一样的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组一个新词就可以了，万一就猜中了呢，大家都来猜一猜吧。
0: 对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今天给大家第一个词是康师傅的诗啊，来吧，看看你们能出什么。古城离我学校3公里啊，那挺好的。古城那边吃的还蛮多的，但我觉得古城那边现在商业化有点重了。
1: 哪里不是呢？
0: 也对，
1: 好像差不多吧。
0: 对啊，来，康师傅的诗啊，找到跟他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啊，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
1: 嗯，反正这个游戏就要硬开，
0: 硬开
1: 我们就硬在猜啊。
0: 嗯，
1: 这个小程说那会儿乐风还好瘦呢，现在乐风身材是那会儿2倍。没有吧？
0: 差不多，
1: 现在也没有到80公斤吧，你现在也就60多公斤吧，
0: 73。
1: 哦，
0: 啊，也差不多了啊。
1: 嗯，
0: 哎，开游戏的呢，哎，真是啊，康师傅的诗啊，找到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跟我们写的这个词对应上了，那我们就会把奖品给您了啊。
1: 很重，全是什么鲜花饼、菌子、火锅、米线。克拉玛依也有好多菌子火锅米线，结果这一周从云南回来，克拉玛依一落地全是菌子火锅米线。
0: 哪有菌子火锅？我没吃过呀。
1: 最近新开了好多这种菌子火锅，还有米线什么的。
0: 嗯，
1: 没吃吗？
0: 没吃过，没吃过啊。好吧，来玩游戏啊。好的，闲聊就聊到这儿了。
1: 所以你在克拉玛依其实不是跑那么多地方，如果真的很想吃各地美食的话，克拉玛依可以满足你。
0: 嗯，来吧，看看大家这个能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啊。
1: 嗯。
0: 康师傅的诗。哎，你们在干什么呢？直播间呢？
1: 人家不想玩，人家就不想玩，人家想跟你聊天。
0: 哎呀，真服了。
1: 那你说别人不猜这个东西，也不能说你必须要给我猜吧，对不对？
0: 那倒也是啊。
1: 大家想聊天也可以聊天，没有关系啊。
0: 嗯，
1: 不要理他。
0: 你看你这人说话就很过分。
1: 但是朋友们，游戏既然我们已经开了，我们来猜一猜玩一玩嘛，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康师傅的诗，我们用这个音来组一个新词。你看他这一周张兰多善良，
0: 我都要生气了。
1: 你就对他们俩最好就行了，好不好？
0: 对，
1: 这个张丸子说湿气，这一周说狮子，来，张丸子湿气啊，张丸子和这一周两个人不对啊，你们俩再换两个词看看呢。
0: 嗯，
1: 我好辛苦。
0: 你有什么好辛苦的？
1: 你哄着两个小朋友
0: 啊！你这人就过分，你知道吗？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唯一能伤害的人就是我。
1: 哪有？
0: 哎呀，一天到晚的湿度不对。
1: 湿度啊，不对，这一周再换一个试试呢。施舍。
0: 哎，
1: 丸子，我跟你讲，还得是你。
0: 对，
1: 你最懂我们的乐叔了。
0: 你对这些词啊，真的，还是有一些
1: 造诣的
0: 啊。
1: 没得夸了是吧？啊，大宝说诗歌，
0: 但是张丸子，你虽然这个词不对啊，嗯，
1: 但是丝毫不影响你在我们心中那种文学造诣的那种天赋啊，好吧，
0: 那个我想说的是，他把这个词的这个字打出来了。
1: 这个叫大 K 啊，大 K 说，我凭一己之力把3000赞给点掉了。
0: 对吧，
1: 太谢谢了大 K
0: 张丸子。
1: 这块我跟你讲，乐风叔叔以后就对你最好。
0: 张丸子说，
1: 你们三个啊，
0: 施肥，
1: 你们三个以后是乐风叔叔的宠儿。
0: 施工不对，你别老想那一想的那个施就施肥，都小事儿。张丸子是内线失望，不是这个字啊，刚才都说了是那个施肥的那个施。
1: 张丸子内线他还答不对词儿呢，你说说你看。
0: 那你们自己不参与，那
1: 施展
0: 施加不对。这个其实对天天来说他经常用。
1: 我经常用。
0: 对对对对对。
1: 行行，给我透题我也猜不到一点儿。
0: 这个词天天经常说。
1: 对，你给张丸子透题，张丸子还不认识字呢，你必须把那个拼音给他标到上面，他开始现学
0: 施主。嗯，我说了天天经常用，天天怎么会说施主呢？施华洛，不对，他没有那么高级。
1: 一说到我经常用，你就会想到一些漂亮的东西。
0: 哼，那你可想多了。
1: 美好生活的向往，哎，我觉得你们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0: 不对啊，这周不对。再想想啊，这个词天天经常用。
1: 我经常用吗？
0: 对啊。
1: 你看吧，就很多朋友一看到说是我经常用，大家就会想到一些美好的东西。
0: 包括之前那个。就刚才来的那个晶晶啊，这叫轩的那一位啊，阿轩，他也经常用，他俩在一块的时候更经常用。
1: 你这样越说大家越猜不到。
0: 施救、施舍、施工都不对啊。今天这几个词呢还是有点难度的。来吧，施救没那么复杂，实施，他们俩在一块儿怎么会把工作放到头等大事呢？肯定是为了
1: 说话，真奇怪。我和晶晶都是这种工作小能手，好吗？
0: 你得了吧你，就你俩加一块儿都抵不上明勇老师半个手。
1: 施耐庵，施诚
0: 不对。
1: 哎，其实你要说到我和晶晶的话，确实是有师承的关系的。
0: 你得了吧你教过他什么？教过他摆烂。啊，这倒是啊，大宝猜对了啊，正确答案是施法。
1: 恭喜大宝，
0: 对吧？他跟晶晶坐一块儿的那个，啊，你施法呀，你打他呀，对不对？所以就是天天和晶晶在一块儿的时候，确实这个词用的比较多啊。好吧，接下来给大家给第二个词了啊。
1: 对，
0: 第二个词是乐百氏的百。注意啊，它的音调是三声，因为等一下还会有一个这个字的这个音，但它是二声啊，我们音调也要对啊。乐百氏的百。
1: 哎呀妈，哎妈呀 ，sorry， 我不玩这个啥啥啥呀。
0: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掉进天天这个坑里了。
1: 他不局限在那个啥啥啥上，他也可以说任何一件事情。
0: 大宝百度的百啊，很厉害，是这个字，啊，但不是这个词。
1: 字是这个字啦，对了。百百摆放
0: 是这个字，但不是这个词。这个啊，这很好，很好找了。
1: 婉序清谦啊，摆烂，答对了。
0: 正确答案是摆烂啊。
1: 张丸子就慢了那么一秒。
0: 对啊。我觉得张丸子好像是在这一方面很有造诣。
1: 来，我们继续来猜第三个词啊。
0: 来，第三个词啊，每日坚果的坚，就坚强的这个坚啦。每日坚果的这个坚。
1: 对。
0: 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啊。哎，看来我们直播间聪明人还是蛮多的。
1: 因为本身你这个词也是比较日常，其实。
0: 这第三个词好像不太常见了。
1: 也常见。
0: 对，对于你来说很常见。
1: 嗯，
0: 注意看今天天天的这个装扮啊。
1: 你给提示。
0: 给提示。
1: 煎蛋、煎饼、煎饺。
0: 中间煎柿。
1: 煎柿。
0: 你咋不说煎椒干豆腐呢？
1: 肩膀。
0: 哎，接近了。你注意看天天这身装扮。
1: 肩胛骨。
0: 不对。 它是
1: 字是对的哟，
0: 字是。

0: 对的、啊，
1: 肩颈肩周炎，
0: 咋的？一看天天肩膀，天天就有肩周炎了？
1: 可以猜词嘛，就不一定非得是我有啊。
0: 肩带，哎，跟这个有很大关系，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1: 肩带有一些关系
0: 啊，
1: 它有一个因果。
0: 对，再想想啊。
2: 你也可以拿你自己来说啊，我觉得
0: 我不行啊。
2: 你是的，
0: 我不是。肩部。不对，你再想想，你肩颈又跑远了啊，香肩，
1: 何太急，肩周，
0: 香肩五道黑，
1: 肩背，你们看看乐风嘛，他其实有那么一点点，
0: 我对我有一点点，我有一点点，但是通过你这个描述可能会更形象一点。
1: 我这个完全不是，因为我是，等会儿再说吧。哎，有人答对了
0: 啊，这周答对了，正确答案是溜肩。
1: 你看我一说，大家请看乐风，大家就能答对。
0: 好了，还有最后一个词语了啊，最后一个词语，这个我觉得张丸子能答对。
1: 哦，
0: 这个词是
1: 跟人对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0: 八口香的八。
1: 完了，你一说这个音出来，张丸子马上就脱口而出了
0: 啊！这个八口香的八，来吧，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八，它不可能再出现了。
1: 张丸子，我看你开口第一个词是什么？八口香的八，来组一下。
0: 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再组成一个词啊。这个词我觉得张八婆，那不还是这个字吗？
1: 来吧。
0: 张小丸子，我觉得他的那个绝对能答对这个词，因为这基本上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口头禅。我这个词我听谁说的最多啊？一个
1: 张
0: 说的最多，另外一个是我们记者雅琪，就这俩。
1: 有说过吗？
0: 这个八不可能再出现了，各位。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什么八卦啦、八婆啦，什么这些不可能再出现了。扒皮，不对。咋的？张亮上来跟你那个互喷的时候，扒了你的皮。
1: 张亮这会儿还在不在了？
0: 在，应该在吧。
1: 在。
0: 好吧。咋的？张亮就这么卑微吗？别人骂他一顿，他啊好吧。
1: 张亮一般跟人互喷的时候，反正我是见过，我周围就张亮说过这个话。
0: 是吧？雅琪也说过，
2: 雅琪他应该，
0: 他也说过，但他
2: 应该和他底下那群粉丝互喷的时候有说过，
1: 但是他不会跟人去互喷，他是在我们这儿吐槽的时候。
0: 你看吧，我就说张亮能答对吧？不准确，
1: 对，
0: 不准确。这个就用一个成语来说，就形容一下你这个，就是掐头去尾就可以了。
1: 这一周还是懂了，爸爸，你跟张亮是吵过架是吧？这一周，
0: 这周说我太了解他了，大宝扒拉，你扒拉谁也扒拉。
1: 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听友在经常这样子互动聊天这种娱乐的气氛当中啊，我们也交到了朋友，也大概互相理解了，默契度也是到达一定程度了、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像我们对张亮这个了解，对吧？对我经常这么说，就别扒扒了，是不是、啊？真的就那个，没有任何损谁的意思啊，就完全就是在做这个，出了这个词儿啊，我今天出这个词儿，刚好出这个词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张亮的一张脸，
1: 圆圆的还是很可爱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我们聊聊天什么的。刚刚其实我聊的挺好的，跟大家
0: 啊，是
1: 硬生生的给我打断，就硬要开游戏，我特别不舍得。我喜欢跟大家聊天，
0: 还有两分钟嘛啊。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小话题就是，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爱上一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我要爱上一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就这个地方一定有我喜欢吃的东西。对吧？那个我最近就爱上了一个地方，就是跟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那个地方，福海。
1: 啊，那边鱼不错哎！
0: 啊，真的。
1: 我好多年没去过了，但是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去福海的时候去，应该是有八九年没去过福海了。那鱼真的很好吃。
0: 我这次去了一下，我吃了一个全鱼宴啊！各位有空你们可以去一下啊，就是福海那边。

0: 人也很漂亮。
1: 对，你要说妹子的话，漂亮姑娘还是男方会多一些。
0: 你会，川渝妹子都是辣妹啊，你为什么会那叫什么？老子数到山，你见过这座山吗？
1: 这个事情乐峰可是最专业的，我跟你们讲。
0: 对吧？川渝暴龙这个你还不知道吗？
1: 你当时也不就喜欢这一份儿，这
0: 出去玩去
1: 这一份儿吗？这不是啊？现在就开始劝人了，你说你。
0: 好久没来，猜对也没有礼物。我们这周没有送礼物啊。
1: 对。
0: 我想去云南看看传说中的摩梭族啊。云南那个，我觉得是值得一去的。特别是它那边的风景其实挺好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不擅长坐车的人，那我建议不要去了。
1: 我就不擅长坐车。
0: 真的。
1: 你说三个半小时，我就已经开始晕头了。
0: 就是因为我，你比如说像我是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啊，所以我就知道，你比如说我从克拉玛依到乌鲁木齐，可能坐车就得要三四个小时，对吧？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走高速公路一个小时是能走120公里的，对吧？你走慢一点，那也能走个100公里。但是到了云南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从落地昆明，你要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可能离这儿可能200公里，开车得4个小时到5个小时，这让人很难接受，你知道吗？
1: 就是它会有很多绕绕弯弯的路，
0: 对，全都是盘山路，就会让人
1: 很
0: 难接受。
1: 很难接受这种盘山路。我就喜欢去那种地方，就是比如说我接受的最远的车程，除了乌鲁木齐以外啊，也就是2个小时。
0: 对，
1: 我觉得再去别的地方再超长了，我就觉得干嘛去了，这不是遭罪吗？在路上。
0: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从云南的最南边，然后去那个坐旅行大巴嘛，然后到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昆明北边一点的，就是大理，到这直线距离好像大概是400公里还是500公里，按我们正常来理解大概4-5个小时就到了吧。结果那趟车是从早上的6点钟发车，到晚上11点才到，我都要崩溃了。
1: 算是一个在旅行方面旅游方面耐力非常好、耐心也非常好的人。
0: 对对对，
1: 你都能崩溃，所以说我还是望而却步吧。
0: 真的就那个真的就太人接受不了了啊。
1: 对，
0: 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呢，还是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2: 马学良、于兴国等看望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
1: 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0: 领导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0: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月报道，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马学良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更可持续更高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的报告。马学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了一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市委党校清政厅内气氛庄重热烈，大会执行主席马学良、于兴国、王斌、罗志松、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于兴国主持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大会因出席代表380名，迟到358名，符合规定人数。马学良指出，过去5年，我们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融情聚力，产业能级蓄势跃升，城市品质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顺利完成了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和指导支持，得益于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是邮递兵递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一起干的结果，是驻克部队、单位、企业、社会各界和离退休老同志鼎力支持的结果，也是援疆省市无私援助、援克干部人才无私奉献的结果。马学良指出，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建设，全面

0: 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今后五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马学良强调，实现上述目标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提升涉疆对外斗争能力，积极主动讲好克拉玛依故事，传播好克拉玛依声音，建设平安克拉玛依。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旅体意一体融合发展，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加快实施工业强势、科教新势、生态立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一号工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十大产业链沿链补链拓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富强克拉玛依。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织密社会保障网络，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建设幸福克拉玛依。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克拉玛依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思想政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建设清廉克拉玛依。马学良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克拉玛依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不是代表的十二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市直单位及党组织关系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非中共党员的市政协副主席、法院院长，在克拉玛依市担任过副厅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部分老党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党组织关系不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等应邀参加大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九月二十一号，马学良、于兴国、许学威、何震、艾斯卡尔托合提玉素府来到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驻地，亲切看望出席会议的各界代表，勉励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任务。马学良、于兴国等来到党代表中间，向代表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感谢大家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马学良说，五年来，克拉玛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显著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各族各界各条战线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共同奋斗。马学良说，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与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审查好完善好大会报告，严守纪律规矩，共同完成好各项任务，齐心协力把本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亲切的问候、殷切的嘱托，让代表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正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职尽责，严守会风会纪，积极建言献策，聚精会神开好本次大会，圆满完成会议各项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王宇轩、张佳佳、张桃、西人古丽、涂元泽报道。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全市实现十五五跨越发展指明方向。报告在参会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奋力书写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党代表们围绕安全生产、数字经济、教育提质、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畅谈体会，共话使命担当。党代表谭文波：
2: 石油石化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产业安全是城市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石。井下石油作业点位分散，环节繁杂，风险点多，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松懈。今后工作中，我们将严格压实岗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针对井下作业工具、施工工艺开展技术攻关与创新优化，将标准化安全规范贯穿于每一道施工工序，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党代表白杰：
3: 近年来，我市抢抓东数西算产业合作机制机遇，持续扩大算力产业规模，并立足科技创新，全力打造城市超级智能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丰富产业生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变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党代表侯斌：
4: 报告提出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十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积极探索东部高水平大学服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新模式，为边疆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先行示范。接下来，我们将坚持立德树人，结合油田勘探开发新技术，推进科教融合，以国际化科研赋能学科建设，带好本地产业升级。
0: 党代表李小华：
5: 报告提出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立足医务本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投身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全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1: 下面播发克拉玛依日报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金秋犹成，硕果盈之，使命如炬，征程如虹。今天，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市委召开这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重要会议，与会代表共谋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我们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大会主题鲜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过去的5年是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5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5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5年。5年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保稳定、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是第12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未来5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市委13421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了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向、目标定位、实践路径和工作重点，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程之略。全面夯实基础，就是要补齐维护稳定、产业转型、城市治理、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短板弱项，推动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变，发展方式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发展思路向创新驱动、激发开放活力转变，干部作风向勤奋务实、力争上游转变。新征程任重道远，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一盘棋、一条心、一起干，把大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在全面夯实基础中开创克拉玛依更加美好的未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6: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6度到17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乌尔河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3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金龙镇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9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2度。乌图壁气田阵雨转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6度。准东基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马河气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 克勒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7: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9: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0: 爸爸，我肚子疼。
1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4: 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5: 删除。
16: 删除。
1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信。
1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5: 不点。
1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5: 不说。
16: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0: 我。
1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0: 我哎。
1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0: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2: 你等一下啊。
2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8: 老板，结账
29: 来嘞。
2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8: 哎呀，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4: 第104集，万物得一以生。
15: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5: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古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的是古得一以盈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期呢来学习万物得一以生。
16: 万物得一以生。
15: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6: 这个从字面意义上讲呢，就是这个万物它都是要有生长的哈，就是有形成嘛，
15: 对，
16: 就形成了天下万物了。我们经常讲叫感谢天地万物，是吧？
15: 是。
16: 这个天地就是我们周围的吃穿住行啊，我们生活的空间呐、啊，其实都离不开天下万物。
15: 是。
16: 那个天下万物是怎么能够产生形成的呢？它就是得了一了。
15: 万物得一，我们怎么体会呢？
16: 怎么体会呢？
15: 是。
16: 啊，这个体会呢，我觉得我们就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其实就是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产生了。这个、
15: 一切条件都具备。
16: 就是专业术语来讲啊，我们用个专业术语讲，就叫做内因外因啊都完备。这是这个毛主席讲的矛盾论了。
15: 对，
16: 就内因呢、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是吧？那打个比方说，我们就要想让这个鸡蛋悟出小鸡来，是吧？那它首先是要个鸡蛋喽，
15: 首先得有鸡蛋，
16: 然后它还是一个受精卵喽，
15: 是，
16: 还有一定的温度喽，还有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喽，
15: 对，
16: 放过超过了比如几十天，它可能就生不出来喽，
15: 是，
16: 它一定刚刚蛋产生，然后呢，这个就在温度适可的情况下，是吧？老母鸡扶着它，是吧？老母鸡呢还不能把它冻着，
15: 对，
16: 然后呢，这个到了一定的20几天，这小鸡就孵出来了。
15: 老母鸡还得有耐心，
16: 所以它本身它一定是个鸡蛋，
15: 是
16: 吧？是不是？它如果是一块石头，那孵它能不能孵出来呢？
15: 肯定孵不出来。
16: 那虽然是个鸡蛋，但是如果不孵它，能不能出来呢？
15: 也出不来。
16: 也出不来。所以说这个小鸡能够诞生。打个比方说，小鸡也是万物中的一物喽。
15: 是。
16: 是个小动物，是吧？
15: 是。
16: 小动物能诞生，它是因为它是鸡蛋，还有了孵它。
15: 对，
16: 而且光孵出小鸡了以后，需不需要养它呀？
15: 也需要养它呀。
16: 你要不给它吃饭，是吧？或者每天给它喝凉水，它拉肚子了。
15: 是，它长不成。
16: 小鸡一拉肚子，像我们小时候养过小鸡。小鸡一拉肚子，过几天它就跑掉了，它活不了。
15: 是。
16: 所以养这个鸡看上去容易呢，也不容易。
15: 真不容易，我们家还真养。
17: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9: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 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

0: 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0: 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
1: 截至目前，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惠及23万劳动者。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各地商超备货充足，供应稳定，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在浙江杭州繁育的八匹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将与本地种群繁育后代，优化基因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大力推动公路交通建设，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请听报道。
2: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纽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十。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木雪服务中心，18台新能源快充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3: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2: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沉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4: 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2: 阿河公路沿线缺少燃油补给设施，成为游客自驾出行的一大困扰。目前位于天松服务区的加油站正加紧建设，将于年内完工，投运后填补沿线燃油供给空白。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辽宁游客高凤琴：
5: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2: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计划交通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梯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 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莎车县、塔什库尔干县和克州阿克陶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阿克陶县塔尔乡牧民塞弗拉一鸣：
6: 路修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兔产业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2: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0: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分别以现场或视频方式致辞。埃尔肯图尼亚兹表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正是对各国共同关切的积极回应，建议各国气象部门积极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和乌鲁木齐倡议，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深化科研合作，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重要载体，共同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气象局与塔吉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签署的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发布了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举行了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仪式。中亚及南亚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妈祖落地应用、冰川及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等主题做报告。穆夏提加尔穆哈买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在华学习交流的“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有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利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 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祖木热提无不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坐实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把代表履职清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祖木热提无不力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宣传好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良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利扎提·埃克买提将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普雪梅、艾山江·埃克买提、石岗、库兰塞夫汗等出席会议。 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做回应。
7: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1: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请听报道。
8: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货场负责人肖杰告诉记者，
9: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8: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一级主任科员赵瑞介绍，
10: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作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an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8: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赵瑞，
10: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马赫穆提·吴布卡斯木，
11: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难愁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2: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马健，
12: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1: 景满天山原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陆雪婷、赵世杰的报道。
13: 眼下，浙江童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浙江、湖北、阿克苏、和田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专业的足球赛事。阿克苏市民韩佐拉·瓦斯利，
14: 现在感觉咱们阿克苏的体育氛围越来越浓，精彩的赛事越来越多，大大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13: 此次跨区域足球赛事 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起江内外体育互通、文化交融平台。赛事期间，各地球员互学互鉴，切磋成长，推动足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阿克苏代表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利里，
15: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咱们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3: 立足长远发展，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三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输送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廖红玉，
16: 我们将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今后三年行动全过程，用心用情用力把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持续擦亮浙江同心体育援疆品牌，让浙江和阿克苏两地各族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共同书写新时代对口援疆的精彩体育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今年7月1号，自治区与兵团一体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有3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汇集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7: 不久前，外卖骑手王存金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他通过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仅用了5天时间。王存金：
18: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17: 15家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试点的保障对象为通过试点平台企业注册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在自治区和兵团范围内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取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政策充分减轻劳动者个人负担，实行平台企业全额缴费，涵盖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某外卖平台昌吉站经理张帆：
19: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17: 目前自治区及兵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已实现订单归集、参保登记、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联网结算等全业务链条线上经办。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拜和提亚尔肉孜：
20: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
1: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本次大赛包含15个竞赛项目和1个创新表演赛，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赛事期间将归集整理优秀技能人才信息，搭建技能人才储备库。参赛选手李欢：
21: 我参加是电力安装竞赛，希望通过本次的竞赛和各位不同公司的老师进行讨论学习，以提升我的技术能力水准。
8: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培训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刘刚告诉记者，大赛将持续至10月底，赛后将推动竞赛成果落地转化，促进获奖人才与重点企业岗位精准对接。
22: 我们将以本次大赛的举办为契机，联动各方资源，壮大重点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五月广场蓝鸟超市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超市店长黎芳介绍，为迎接双节的到来，超市加大了备货力度，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4: 我们整体的备货的话，是较我们开业前这段时间是增长了50%以上。全店现在总共有的商品是12000个单品，这些单品的话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广大顾客的消费的需求。
3: 正在超市采购的

0: 品备受青睐。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安鼎水产品店老板向阳生，
1: 螃蟹水产特别受欢迎，现在均价全母蟹在180元每公斤，品质好，我们还专门准备了礼盒，现在水产每天的螃蟹量在500到800公斤的销量。
0: 作为中秋节的主角，月饼市场同样热度攀升。在库尔勒市惠家超市月饼销售区，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月饼摆满货架，既有适合家庭分享的简装产品，也有适合走访亲友的礼盒月饼。库尔勒惠家超市食杂百休闲科小店长黄美霞：
2: 今年我们的月饼品类新增了2到3款新品，从目前销售情况来看，三坑月饼已经走进了销售的旺季，卖得也很不错。礼盒月饼这边主要是陆续在走团购订单，你现在大家买月饼不光是看包装，更看重月饼的口味和用料，传统的口味低糖款今年是很受欢迎的。
3: 9月21号，经过74小时3800公里的长途跋涉，来自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八匹普氏野马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一场跨越浙新两地的珍稀物种保护接力圆满完成。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4: 当天下午，装载运马专用集装箱的货车驶入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荒漠区，随着一声令下，装载马匹的箱门被同时打开，八匹普氏野马如离弦之箭从马箱一跃而出，恣意奔腾，欢快嘶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王明轩告诉记者，
5: 马匹的状态非常好，很矫健，符合什么野马的自然状态。
4: 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地球上现存唯一野生马种，有荒野活化石之称，原生栖息地就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为进一步丰富普氏野马种群基因，今年8月28号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举行普氏野马返乡计划签约仪式，由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无偿捐赠4对年龄在2至5岁的普氏野马。这些普氏野马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经过检疫并完成适应性训练后，将被运往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与新疆本地普氏野马繁育后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长马超：
6: 首先呢，它可以彻底优化基因库；第二呢，大幅度提升繁育质量以及后代的存活率。本次异地迁徙作为资源互补的重要实践，通过了引入外地的优良种群，能够持续的为野外种群恢复提供强力的支撑。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7: 阿勒泰多云，10到22度。
3: 塔城多云，12到24度。
7: 伊宁晴，14到27度。
3: 博乐多云，13到26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8到26度。
3: 奎屯晴，12到28度。
7: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3: 昌吉多云转晴，14到28度。
7: 哈密多云，12到29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7: 库尔勒多云，18到28度。
3: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7: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3: 喀什多云，15到29度。
7: 和田多云，13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王栋、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8: 无形的电波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们在这里耕耘，用心灵创造美丽，我们在这里奉献，用热情弘扬青春，用青春传说永不消逝的声音。在这里，真诚是对听众的态度，执着是对生命的态度，全心全意是对一切的态度。用耳倾听，用心倾听，生生不息是最深刻的记忆。 FM92.6， 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
9: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每个温馨的夜晚， 倾听你的

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的路。

0: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也不能阻止飞翔。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
1: 去吧，我这不灭的希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成年人的一个心态，叫做不吃压力。什么叫不吃压力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觉得天塌了，有的人却觉得，哎，不过如此吧。同样的处境，有的人很容易崩溃，有的人却能够神色如常，从容应对。但不是谁天生就是很淡定的，差别就在于一点，谁更能吃住压力。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牛人的能力都是锻炼出来的，阅历丰富了，见识更广了，就不太容易被压垮了。但错了，真正的成事逻辑一定是有先好的心态，后有好的结果。成年人最顶级的处事姿态其实就四个字儿，叫不吃压力。

在《精神管理》这本书当中呢，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42岁的罗杰是一家大型公司的销售经理，年入几十万，妻子呢也是温柔贤惠，孩子的成绩非常优秀。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罗杰都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可是他就被破格提拔为副总之后，他的一切都变了，他的表现越来越差，原来可以拿 A 的成绩单，现在只能拿到 C， 还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工作上的压力也导致着他的家庭关系很紧张，频频和妻子吵架。那么为了改变现状，罗杰也向很多人求助。当然在很多人的仔细考察之后才发现，其实罗杰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心态给崩溃了。公司运营好的时候呢，他的老板经常的鼓励他，支持他，他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后来行业进入了低谷期，一面是手下员工变得多了，任务更重，一面是老板不再频繁地找他开会了，罗杰的心开始悬起来了。他会反复地在心里琢磨，说老板是不是对我不太满意，是不是不信任我了呢，是不是打算找人替换我了呢，如果自己被炒了降职了，同事会不会瞧不起我啊。这些念头疯长，缠住了他所有的精力。罗杰开始变得急躁消极，对下属没了耐心，对工作也倦怠了许多。到最后团队的业绩越来越差，他整个人也颓废极了。但其实啊，他的老板只是在忙着处理自己的事情，对他没有半点的意见。真正去压垮罗杰的是他脑子里自己给自己的一部分压力。这也正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其实这件事的本身并没有怎么样，自己就开始胡思乱想，给自己定下了许多罪状。结果呢，是越想越怕，越想越做不好，陷入了这样的一种死循环。一个人原本正常的生活会逐渐崩塌，甚至彻底垮掉。再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吧。白岩松是央视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他主持的《东方之子》冷静克制，洞察力极强，接连承担着香港回归、三峡截流等重大直播任务。可是镜头之前，白岩松从来都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可是镜头之外，他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高强度的工作、零失误的要求、持续不断的精神紧绷，让他的身心长期处于透支的边缘。而更致命的是，他把所有的压力都是一个人扛着，从来不向外人倾诉。终有一天，这根弦断了。重度抑郁症排山倒海般压来，整整一年他严重失眠，每天只能够睡3到4个小时。他饭也吃不下，体重从80公斤骤降到55公斤，整个人受到了拖行。最严重的时候，他连开口说话的能力都有点丧失了。他和妻子同住一室，却只能够靠一张张纸条传递交流。一个口才一流的主持人，却不得不靠纸笔才能跟最亲近的人交流，这种痛苦可想而知。而白岩松的困境就在于，遇到了压力，他只会死扛，扛到了身体亮红灯，扛到了精神崩溃。朱熹有一句话说，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硬扛压力的人最后都扛出了代价，他们不是输给了困难本身，而是输给了自己对压力的照单全收。负面情绪你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总是憋着就容易把自己给憋坏了。只有让它像水一样流动起来，人才能够轻快起来，才有余力和现实的生活交手啊。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曾经做过一个压力电影的实验，他把几十名与事人员分成了三组，观看同一段暴力影片，一组没有任何的干涉，任由大家 自由地去感受，而对于其他两组呢，则是加以了引导，提醒他们在观影当中一定要保持客观理性。结果第一组的压力水平显著增高，可后两组呢却不太明显。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压力的多少不取决于一个人他真正的经历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本身没有办法构成一定的压力的，真正让人感觉到焦虑的是我们个人，是我们自己去解读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东西的方式。比如说，同样是领导在会上批评了一句，有的人听完就放下了，可是有的人却能从他是不是讨厌我啊，一路想到我会不会被开除呢。同样是被亲戚问了一句，你赚了多少钱啊，有的人笑嘻嘻的打个马虎眼其实就过去了，有的人马上应激了，因为人家要批判你的人生，批判你的工作，甚至是会嫌你赚的不多。事情一样，感知不同，压力就是天差地别的。谷爱凌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之前呢，也遭受到了病痛的折磨，大量的网暴，同时还要高强度的备战奥运，那非议也像潮水般涌来。当时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呀，她哭过，抱怨过，也崩溃过。但是经历过几次之后呢，她也意识到，痛苦好像是没有用的。于是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很特殊的应对方式：压力很大的时候，定一个5分钟的闹钟，允许自己大哭一场。等闹钟一响，我们就擦干眼泪，理性的去找方案解决问题。哭5分钟是让我们的情绪流出去，而闹钟一响就是要告诉自己，事情到此为止，不再咀嚼。正是凭借着这样一颗强大的心脏，在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第三跳逆袭夺金，横空出圈。当时我很认可一句话，叫挡在你面前的好像只有你自己呀。我们既是压力的制造者，也是它的唯一终结者。你在意它，它就膨胀，你承接它，它就会越沉重。所以作为成年人，有一个非常棒的心态，就是不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而是你扔你的，我还过着我的。压力来了看一眼，说嗯，知道了，然后我们放下，继续走着自己的路，任由它自己发酵，肆意生长。那很多人就会问到说，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到这四个字儿不吃压力呢？还有一个六字真言啊，叫不接不想不嚼。第一个不接，什么不接呢？别人的事儿不接。说一个反常识的真相，在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绝大多数的压力，其实和你根本没有关系。领导的焦虑源于他的 KPI， 不是你的问题。父母的期待是他们的价值观，也不是你的任务。朋友有了坏情绪，是因为他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你也不必自责。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我们无权干涉，也没有必要承接。别人敢抛过来，把压力施加给你，你就敢让他掉地上。只要你不接，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你。第二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想。心理学上有一个90/10的法则，就是让你疲惫的是10%已经发生的事情，而90%都是你的脑袋在脑补的灾难片。永远不要为还没有到来的事情而失眠，因为它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想就都是问题，做才会有答案。你可以把脑子里模糊的担忧换成一句句可以落地的小事儿。害怕身体变差，我们就开启一次锻炼。恐惧工作不顺，我们就先解决一个小的难题。压力就像是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气球，你只要踩在地上，手里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它就飘不起来。第三点，已经发生的事儿不嚼。曾国藩曾经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到的：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一个必进，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我们翻译过来普通话啊，叫不回味不回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打翻的牛奶你盯着看100遍，它都不会再回到它原本的杯子里。人这一辈子一定会有很多说错的话，搞砸的事儿和走错的路。复盘一次是自省，那抓住不放就是有点自虐倾向了。所以我们都不要抱怨，不要自责，把自己安顿好，能过去的它一定会过去，所以你只管往前走，再多走2步，前方自然就视野开阔了。

王阳明在江西平乱时以少胜多，战绩斐然。有学生问他用兵有什么样的技巧呢，他只说了四个字儿，讲此心不动。敌人再汹涌，局势再复杂，只要心平如水，一个人就能够发挥出他最优质的水平，这就是唯一的制胜法宝。生活就像一场永远不停止的投掷游戏，有的人会朝你扔压力，有的人会向你扔评价，也有的人会向着你扔焦虑，但是你啊，可不必每一次都要稳稳地接住啊。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92.6都市夜归人，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这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的路。

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压力那回事儿。谁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没有感觉到有压力或者是疲惫的时刻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不堪重负的那个时刻？或许是为了挣碎银几两，整日辗转奔波，精神紧绷到极点；或许是独自承担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长期感到心力交瘁。或许是遭遇到接踵而至的变故，精力也被拉扯得四分五裂。成年人的生活，负重前行是底色，焦头烂额也是常态。对此，英国心理作家朱莉·史密斯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无处可逃的困境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通过自我安抚重建内心的道路。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学家，朱莉曾经把十多年来的临床治疗经验写到她的代表作叫《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也被很多读者誉为了非凡之作。如果大家感觉到自己遭受到了生活的重重碾压，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可以翻开这本书来细细品味一下。

在刚刚提到的《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呢，作家朱莉也提到了自己接触过不少的来访者，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嘴边经常挂着一句口头禅，一般都是这样的，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哎呀完了完了，哎，我就是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可是越抱怨越会让自己深陷负面的情绪当中，处境也会越来越糟糕。朱莉指出，遇事习惯的怨天尤人是典型的受害者思维，想从压力当中挣脱出来，就要摆脱受害者叙事，把生活的主导权攥在自己手上。主持人易立竞，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揣着1000元现金选择北漂，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并不小，他既要交房租，又得解决一日三餐，日子也很快的捉襟见肘。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他只得去四处的寻找工作。他去过快餐厅应聘，去过地摊卖鞋，最困难的时候因为老板拖欠他的工资，每天只能吃冷水泡方便面来填肚子。虽然他一整天都在为着生计发愁，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坚持深耕专业，每天回到出租房都打磨采访稿到深夜。凭借着强大的心理韧性，他也逐渐地熬过了人生低谷，蜕变成为了知名的新闻记者。正如刚刚说到的那本书当中的观点，与其被消极想法所吞噬，不如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尝试重构现实。人活一世都有会感到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怨天尤人无法扭转困局，一味诉苦也改善不了现状。当下的日子再难熬，也得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当你不动声色地蓄力前行，才会有机会遇见生活的馈赠的惊喜和礼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感觉自己忙得像不停旋转的陀螺，被来自事业、家庭、人情等等各方面的琐事追在后头撵。你想喘口气儿，却总被突发的状况所打乱节奏，想冷静地做点事儿，却总被压力搅得心烦意乱。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找到安顿内心的小窍门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作者提到了一个聚光灯想象法这么一个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人在琐事笼杂的时候，可以把精力想象成聚光灯，你把灯光照射到哪一处，注意力呢，我们就专注在哪一处就可以了。这样即便是手头上的事情堆积如山，你也可以有条不紊地逐一去解决问题。自媒体作家刘娜有一段时间呢，她的父亲病重，而她还要同时的兼顾稿件的更新、运营账号，一度感觉到非常崩溃。后来她想，好像焦虑并没有用，麻烦总归是要一件一件地去慢慢解决。于是她开始做了时间切割，在不同的时间段只专注做好眼下的事。在陪护期间，他全心全意地陪他的父亲聊天，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父亲休息之后呢，他就在手机上零零碎碎地记下一些文字的灵感，然后用电脑整理成文。慢慢地他发现，只要稳住心神，很多曾经让自己心烦意乱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轻松顺遂的。如果说一遭遇到变故就心慌意乱，一遇到麻烦事儿就手足无措，那日子只会在纷乱当中走向失控和崩盘。那麻烦既然躲不掉，不如我们放平心态，积极地去面对它。事情再多，我们一件一件做，总能把它做好的。而日子再难，我们一点一点熬，总能看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当你像梳理毛线团一样把一地鸡毛打理得井井有条，也终能够熬过漫长低谷，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明明身心已经俱疲了，还在咬着牙硬撑着工作，明明身处崩溃的边缘，却还是一刻都不敢停歇，不肯停歇。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呢，作者还提到了一个抽离的概念，也就是说，人在不堪重负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抽离当下的状态，去放空，去休息，否则就会刺激神经系统过载，甚至会陷入紊乱。数学家王宏曾有一段时间呢，科研任务极重，他为了尽快地完成工作，日夜伏案演算，把大多数时间都扑在了死磕课题上。可是他尝试了上百条思路，用掉了无数张稿纸，都没有太大的突破。想到交论文的截止日期相近，他焦虑不已。他的导师见到这样的情形，鼓励他，不如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下，做做其他的事情来放松一下吧。一开始王宏还担心这会耽误这种科研的进度，可是他当时把暂时的工作放在一边，去选择打球击剑的时候，逐渐发现他的大脑好像清爽了许多。如今的王宏每周都会抽出一点点的时间，去和朋友聚会，去公园散步，和教练学瑜伽，以此来缓解数学研究产生的巨大压力。这种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也让他长期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攻克了专业领域的诸多难题。正如这本书当中所说，学会调整自己的状态是一项宝贵的生活技能，能量需要恢复，元气需要补充。当你从高压状态当中抽离出来，你想要的答案往往会简单而清晰地浮现。很多时候，人是需要给生活留一些空白的，去舒缓紧绷的神经和灵魂。总把自己逼得太紧，人迟早会被耗得油尽灯枯。适时地停下来放松放松，生命力才可以得到唤醒和恢复。当你感受到状态不理想的时候，不妨匀出一些休整的时间，给身心放空解压，能量回升了，精神愉悦了，你就会感到心境前所未有的开阔，前行的步履也会更加轻快啊。

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作者也指出，很多深陷压力的人都有一个很不好的思维习惯，叫反刍。他们一遭受挫折就会停下来回想内耗，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会不自主地沉湎其中， 结果被内心堆积的万千思绪压得给喘不过气来，对此作者也引用了英国作家郝旭黎的一句话，说千万不要沉浸在糟糕的事情当中，因为在淤泥当中打滚绝对无法让你变得干净。面对已成定局的事情，你纠结再多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把痛苦和烦恼抛在脑后，你才能够在人生的旷野上阔步向前。作家李小毅 曾经也分享过自己一位女上司的经历，她的这位上司呢， 已经有38岁， 有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在5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小腿截肢，几年之后她的丈夫又和她提出离婚，带走了家里全部的现金，只留下来了一套房子。孩子的病痛，离婚的打击，经济的窘迫，也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她每天都在反思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 白头发也是一茬一茬的往外冒，人也老得特别快。有一天，这位女上司听到父母在商量着多攒点钱给她留条后路，到了那一刻她突然清醒了，她不忍心让年迈的父母为自己操劳，于是她打起精神，不让自己沉溺在痛苦当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谈下好几个重点业务岗位，一路高升。她也开始好好的爱自己了， 每次出门都要精心打扮，睡觉之前也会做全身保养，逐渐他走出了这种过去的阴霾，活成了光彩照人的样子。人这一生，谁都会有感觉到诸事不顺的时刻，反复琢磨不快乐的事情只会让你成为记忆的囚徒，抖落精神上的负累，才可以心无挂碍地奔赴前路啊。正所谓前念不至， 后念不迎，当你走出失意的原点，不再对旧人旧事耿耿于怀，生活呢也会回赠你新的希望和可能啊。

其实在一边崩溃一边自愈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句颇为治愈的话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这句话是这么表达的，说每个人的体内都潜藏着一股尚未被唤醒的力量，当你对当下全情投入，对生活全力以赴，就会把高压的局面变成向内升级的体验。人生于世，迷惘无助会有时，心力交瘁会有时，越感觉到不堪重负，越不能和那些消耗心力的事情持续纠缠。向内安顿内心，向外从容处事，在命运的沉浮起落当中，要做自己的摆渡人。终有一天，也希望大家都会抖落一身风霜和尘埃，在生活的大道上阔步向前。

人活着总是会有太多的烦恼，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琐事的消耗，思绪也会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而失眠，为了控制不了的事情而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听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在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情我们先干了再说，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消耗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儿，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共勉。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汪苏泷的歌曲，一半是少年滚烫清甜的欢喜，一半是成长过后的淡淡遗憾。从青涩的网络时代走到现在，他用温柔的旋律也记下了我们青春时的暗恋、心动和别离。这些歌曲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旋律，更是属于一代人的情绪容器。无论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奔赴热烈，还是在和过往和解，总有一首歌曲能够读懂你的心事，陪伴你度过一段时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回望过去，也向着前路继续好好前行。那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眼泪落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0: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

0: 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9: 哎，中餐终于搞定。
10: 请出示付款码。
11: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2: 什么码？我没有。
13: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
14: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5: 阿姨，您先把这个100。
16: 请选择支付方式。
17: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19: 微信收款。
2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1: 成长是什么？
22: 妈，你别说了。
2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23: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3: 来
26: 来来来来
23: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26: 看镜头啊，
23: 看镜
26: 头。3、2、1，
27: 茄子。
24: 妈，我走了啊。
28: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9: 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邀请到了北京千金藤的业务负责人刘芳，他曾经在哈佛读学前专业，我们来听听他的留学经历。
30: 大家好，我叫刘芳，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专业是发展心理学，而且我有一个分支是儿童权益倡导。很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小雨姐姐国际教育大家谈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留学经历和学习感悟。
29: 刘芳，当时你为什么想去留学呢？
30: 因为还是想要能够更多的出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因为我一直都是做学前教育，那从学前教育的角度来说，欧洲、美国、日本都是目前学前教育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心理学、脑科学、教育学都是在世界前沿地位位置的，而且有非常好的实践的操作方法，所以当时就非常想要出去学习。那其实针对我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其实能够学的分支非常非常多。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对语言教学感兴趣，可能会学的是语言与读写这样的专业，如果是对教师培训感兴趣，可能是学的教学设计、课程设计这样的课程。

0: 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了儿童发展心理学这个方向呢？
1: 其实选择这个专业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确定的，完全是基于我一直以来的志愿者经历和工作经历，最终让我确定了我最感兴趣的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在本科的时候，我们本科的专业里面有一门课是国际组织管理，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非营利组织管理，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其实都是非营利性质的。我本人对于儿童救助和儿童福利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大二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国际组织微笑行动，成为了国际志愿者。微笑行动实际上是免费为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提供这样的纯恶劣的治疗手术的。我从最开始做志愿者，我当时发现一个特点，如果孩子年龄很小，实际上纯恶劣这件事情可能给他带来的困扰更多是在饮食方面，因为他的进食非常的不方便。但是其实并不会很多影响这个孩子的性格。你跟他说话，跟他一起游戏，他都会有回应，都会很开心的跟你一起互动。但是如果来的孩子可能稍微大一点点，十二三岁的时候，特别是女孩，我从他们的脸上几乎看不到笑容。而且即便做完了这个手术，大家其实也都是知道的，这个疤痕它还是会在，而且有条件的话，还是会建议他们不断的会进行几次这样的修复手术，可能他们的唇形才是会比较正常的，相对于外观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你从这样的女孩子脸上是看不到任何笑容的，她们都非常内向，而且几乎不会与我说话。然后我就在想，我和医生、护士，包括项目的协调员都有过很多的沟通。当时我就在想，可能这个手术能够改变他们的外观，可是他们内心的从小所经受的这些可能是嘲笑，甚至于别人对他的排挤，其实他心里的这道伤痕，怎么样能够去治愈？这个就不是说手术所能解决的，他可能需要家庭、需要社区、需要学校共同的努力。我当时就在想，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办法在手术室里帮助他们。那么手术室之外，其实他们需要的帮助非常多，而且更为重要。那么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所以我就选择了教育，我就在想，也许我可以选择教育类的项目，这样可以影响很多的人。因为首先作为老师，你可以跟孩子直接的接触；作为老师，你也可以去影响家长。那我认为，从事教育行业的话，其实能够带来的益处会更大。而且如果能够在这个专业方向上做得很好的话，也可以给这样的组织机构提供很多的专业支持。而我特别喜欢孩子，所以我选择了学前教育。
0: 那你始终就是朝着这一个目标去前进哈。
1: 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对课程设计特别感兴趣，因为比较系统的学习了美国的高瞻课程，包括美国的项目制的教学，也对意大利的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方案教学有过了解。所以最开始的重点是放在说，哦，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点来进行设计的。但是当和孩子不断的互动过程当中，走进孩子，了解孩子，真正的从每一个孩子他的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他的基础是在，心理学，就如何能把心理学的知识和我的实践相结合起来，而且不仅仅是跟孩子的互动，我和家长的互动，以及和其他老师的互动，都变得更为顺畅，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家长和孩子。选择的方向其实从课程设计到教师培训，到最终我选定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就像我说的，是依据于我在整个的工作经验以及和人的互动当中，我发觉的，原来我对这个是最感兴趣的。一旦确定了这个我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其实选择就变得简单起来了。因为教育学里面，实际上好的学校非常非常多。那除了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常青藤的学校，其实还有一些很好的学校，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它的教育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包括它的课程的设计这样的专业都是非常强的。比如说南边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西海岸的我比较喜欢的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项目。 希望第一我能获得非常好的专业学习，但同时它又能够兼顾一部分其实是我非常想要做的儿童救助、儿童福利这个方向。当时我看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人类发展与心理学下面有这样一个分支的时候，我超级激动，我感觉这就是好像为我量身设计的项目一样。特别是当我看了它的整个的项目设置，我们最后一个学期实际上是要有一整个学期的一个实习，这样你可以去选你真正感兴趣的方向，真正进入到当地的机构里面。我当时选的是幼儿园，去了解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去支持可能有需要的孩子的。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项目我一定要争取到。
0: 那在你确定了学校、确定了专业、确定了项目之后，那你是怎么准备的呢？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留学里面逃不开的就是标化的考试。因为我本科阶段的英文基础其实还可以，所以其实托福的准备并没有花太大的心力，反而是 GRE 第一次考完之后，中间是隔了很长时间，因为中间工作，然后又要重新考，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为了能够比较集中精力进行考试，我脱产了一个月来进行 GRE 的复习。
0: 那听说你也是考了一个高分哈，怎么考的？有什么经验在这儿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反正几个件事情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背单词一定是逃不开的。相信如果真正感兴趣的人可能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就是背单词这件事情一定是多量，就是每天的量有很大，而且是多次重复。基本上最开始背的时候起量起背就是300个，每天至少300个，背到第一遍结束之后，然后就开始加量。那这样算下来到巅峰时期的话，可能一天要过1000个单词左右，因为会发现说不熟的就是那几个，然后其实大部分都已经熟悉了，这1000个其实背起来还是比较快的。那攻克了单词之后就是阅读，阅读当时阅读300篇，真的是每一篇都很认真的做完了。一开始做还是挺困难的，特别是我是文科生，然后读中间我觉得有一些理科的文章，特别是单词没有背到的话，还是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我大概是练到第10几天的时候，之前都很慢很慢，突然间有一天觉得，哎，这个速度上来了，而且准确率也上来了。我觉得大家在准备标化考试的时候，它是一个由量到质的飞跃，前面的这个平台期可能会有很久，但是一定要坚持住。方法其实就这些，我觉得最终能够成功就是坚持下来，它就能够成功。申请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大家来说可能也是最头痛的部分，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申请文书这一部分。其实整个的这个梳理过程实际上是认识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而且自己好好准备过的文书是你让自己真的重新确定了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专业，它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项目、这个专业到底是不是你需要的。这个文书其实它帮你整个的梳理了一遍这个过程，然后你怎么样能把你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而且能够让招生官真正的看到，让他记住你这个人，让他看到文书，虽然没有见过你本人，就会让他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我这里面有一个技巧吧，就是简历上有的就一定不要写了。很多人把文书当成了个人经历的一个罗列，我觉得不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一开始在写的时候就是啊，我就是想出去留学，我就是想去看一看那是怎么样回事，我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等等。但是还是需要真的静下心来去梳理一下，找到这个点。因为我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其实确实有很多的点可以写。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对融合教育特别感兴趣，以及孩子的社会情绪发展这方面也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因此我在写文书的时候，其实重点选了一个经历，我的经历当中哪一件事情能够让我把这两件事情穿起来，我把这个故事讲完整。其实当时写的时候我自己也蛮感动的，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它，那一个事件所触发的、所带来的对我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 我是很认真的把这个文书写完了，确实都是，而且它一定是真实的，大家相信我，你必须要写真实的事情，因为，招生官们经验非常非常丰富，他可能每天要看的，文书成百

0: 对吧？每180封，其实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而你真实的里面的情感、真实的投入、写的真实的事件，他也一定能够分辨出来。我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入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专业集合的那一天，我们项目的 director 找到我们，他看到我之后，他就直接说你是谁谁谁，你的那个文书里面写了怎样一件事情，我知道你在北京当时在做什么做什么，我超级惊讶。然后他跟我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从文书里，我从这些申请文件里面、文书里面选出来的，因为我能看出来你们是真的很想要去做你想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当时很感动，他真的是认真看了的。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分支招的人很少，他正常的量大概是在20个左右，我们那一届就招了9个人。然后我就有问过他，我说就是为什么招的这么少？他就说，第一，对于这个分支的申请量，大家可能觉得分支招的人太少了，可能不太容易申请，所以很多人更多的去申请了 general 这个方向，没有申请这个非常 specific 的方向。他说他需要选出来的就是真正的他认为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在文书上的打磨花多少时间都不为过，而且一定是把你真实想法一定要非常细致的梳理出来，然后去讲好这个故事，就是这一路你到底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到底是什么，最终可能把你带到这里，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1: 那在哈佛学习的这一段时间里，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0: 其实难忘的经历特别特别多。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的室友也是我北师大本科的校友，他当时就跟我说，他特别感慨，他就说他觉得这是他人生当中，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年。那我比他们的年龄稍微大一点，我回顾一圈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这是我可能经历最为丰富的一年，而且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也是让我真正去蜕变成长的一年。当时进哈佛的时候，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哈佛的一个招生官说的，说你进入哈佛之后，你会先解构，就是自我解构啊，原来你所知道那些可能都打破了你既有的一些想法，然后你经历过学习和老师和同学，可能又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你又重新的自我重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深以为然。
1: 在哈佛，你收获了哪些呢？
0: 知识上的收获当然是有，但是让我感觉特别特别好的，实际上就是你作为学生的体验。我觉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就是你作为学生，你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觉得哈佛说到了也做到了，有哪几个点，就全都是细节，我能举出好多好多的细节。比如说第一个，刚过去的时候，可能在学业上我们面临了比较大的冲击，就是突然间阅读量是一个激增的状态。可能像我们有的课一周的阅读就100多页，我觉得四五十页的是常态。就是说你这周有多少的 reading 还没有做，然后大家说啊这一课还有50页啊，50页这都不算数字，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学校它其实一直以来是知道你作为国际学生，英文不是你的母语，那在阅读这方面肯定是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所以在刚入学的时候就排了很多的这样的 workshop。就给大家讲，其实你可以怎样更好的阅读，怎么样可以和老师做更好的沟通，学校有哪些服务可以支持到你的学习，讲了非常多的方法，就是而且他就怕你还说你可能今天没有时间，他排了1个月这样的课，就是不相信你听不到，只要你想听，你一定会听得到。再比如说写作方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更好的去理解说这个要求我写完了是不是达到了呀？他这个要求里面我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啊？我去找谁呀？当然你可以去找你的老师，去找你的 TF，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服务，是每一周作为研究生，你可以预约30分钟的免费的时间，是由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来免费给你进行这方面的答疑的。比如说对于这门课的这个要求我不太理解，那么你可以去跟他探讨，或者你写完了第一稿，然后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不是能够满足要求，他也会跟你去探讨来帮助你。就是在哈佛就是这种感觉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我们这一届其实入了一个视力有障碍的同学，学校所有的老师只要是有他选的这门课的，都专门给他提供了专项的支持，就课件都会转成盲文。

0: 还会有同学、有老师专门的跟进他的学习，说今天这个波士顿下雪，路很滑，你可能一不小心啊摔了一跤，不小心把胳膊摔骨折了，然后你打不了字了，写不了文章了，没有关系，都会有一双手出现来帮助你。我觉得他有一点，当时他的理念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学生，但是出去之后我们都是教育者，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最好的学习体验，然后能够把这种体验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比如说到期末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可能很多课都有任务要结，paper 要结。那大家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学院的，就是我自己的专业，就会专门有冰激凌日。就这一天，他会买了好多种口味的冰激凌，然后就在群里发说大家几点都来吃冰激凌，然后就真的会看到很多人，然后大家聊一聊，吐吐槽，就非常缓解压力，甚至于还会请来救助犬，因为其实有宠物在，你摸一摸它，和它互动一下，也都是会非常解压的。还有一点让我感觉特别贴心的。就是到快走的那个学期的期末，其实很多同学都是想申请博士的，所以就想请哈佛现在在读的，就是中国的博士，然后来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到底博士的生活是怎样的，申请的时候可能要做哪些准备。可是因为当时我组织的有一点晚，学校当时的学生活动基金已经没有了，因为到学期末了，已经全被申请完了。可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联系完了。场地都已经预约完了，没有办法提供一些饮料呀，还有食物啊等等，因为这个分享会比较长，我就找到了学生会的负责人，专门负责国际学生的一个老师，我跟他说了情况之后，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温暖，因为他说没有关系，你只需要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可以从别的活动经费里面来给你添一部分，这样你就能办成。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活动特别好，特别有意义。结果他拿来的东西远比我要求的要多得多，他真的是觉得说你特别需要这个帮助，就真的是把这个服务，我觉得学生体验的这项服务做到了极致。还有就是，比如说入学之后，我们7点半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预约免费的班车的。天黑得很早嘛，就是3点多天就黑了这种，因为会觉得比较危险，所以学校会发这样免费的班车，只要你住在这个大范围内，你预约了都是会非常准时安全的把你送到家。那除此之外，这要说到可爱的老师们，我记得当时有同学问我说哈佛的老师好不好，因为是我自己的本科同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咱们读书期间可能碰到了。某某老师和某某老师这2位特别好的老师，就是我们公认的，就是天使的老师，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然后我跟他说，可能在哈佛，90%到95%都是这样的老师。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老师，他会当 advisor，他带的学生可能会选他的课，也可能不选他的课，这都没关系，就是他要给学生提供比较好的学术的支持服务，而且。他前面更愿意去尊重学生的意愿，就是学生来选。如果他最后实在排不开了，或者说学生自己说啊，没关系，我谁都可以，他才会再进行调配。不然的话，一定都是你想选的那个老师。我举一个例子啊，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就是真正的教育学里面的大咖，然后会跟你说，哎，你这学期的选课，我觉得选的有点多，我会建议你选哪几门哪几门。或者，哎，你想要的是什么？我会建议你选什么，就会细到这种程度。甚至于，如果你跟老师表达过你将来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感兴趣的方向，这个老师他读着论文，或者他看到哪些讯息，他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他马上就会发过去给你。比如说，当时选我的实习的工作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想选当地的一所私校，可能全美能排进前10的这样一所学校。可是他当时的低年级，就是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部，他今年没有这样的实习岗位了。可是我又很想选这样的方向，我这个专业的 director 就专门动用他的关系，给我量身定制选择了非常有名的一所幼儿园，就是领导视察一定会视察的这种园。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他是按照我的需求和想法，完全的在为我着想。
1: 你从哈佛毕业之后回到了北京，现在在北京亲亲藤幼儿园工作。那你觉得哈佛的这段学习经历对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0: 说到这段留学经历对我目前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我进入到亲亲藤幼儿园以后，首先我在选课的时候。

0: 其实就根据我的工作经验，我选了三个，第一我感兴趣，而且我认为一定是以后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的这样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家校的合作，实际上它是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之间到底是如何互动联系，来促进幼儿的发展的。第二个实际上是幼儿的社会情绪的发展，以及如何在教室里面更多的去鼓励正向行为、积极行为来解决孩子的行为问题，这样的两个方向。家校关系的那门课，真的可以说是解决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困惑，它从实践到理论，其实帮我梳理了到底家校工作实际上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1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1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8: 爸，您慢点儿。
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5: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5: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2: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6: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2: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7: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2: 无底线的宽容。
15: 没事儿，
5: 哎，网上
16: 没事儿，
7: 都这么整。
8: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6: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7: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8: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9: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8: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8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10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16.6%，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

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6月到2020年1月间约 1.1 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1/3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两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 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血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2: 马学良、于兴国等看望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
1: 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报道。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马学良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更可持续更高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的报告。马学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了一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市委党校清政厅内气氛庄重热烈，大会执行主席马学良、于兴国、王斌、罗志松、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于兴国主持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大会应出席代表380名，迟到358名，符合规定人数。马学良指出，过去5年，我们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融情聚力，

0: 产业能级蓄势跃升，城市品质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顺利完成了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和指导支持，得益于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是邮递兵递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一起干的结果，是驻科部队单位企业社会各界和离退休老同志鼎力支持的结果，也是援疆省市无私援助援科干部人才无私奉献的结果。马学良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建设，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今后五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马学良强调，实现上述目标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提升涉疆对外斗争能力，积极主动讲好克拉玛依故事，传播好克拉玛依声音，建设平安克拉玛依。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旅体艺一体融合发展，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加快实施工业强势、科教新势、生态力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一号工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十大产业链沿链补链拓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富强克拉玛依。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织密社会保障网络，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建设幸福克拉玛依。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施生态力势战略，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克拉玛依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美丽克拉玛依。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思想政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建设清廉克拉玛依。马学良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克拉玛依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不是代表的十二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市直单位及党组织关系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非中共党员的市政协副主席、法院院长，在克拉玛依市担任过副厅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部分老党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党组织关系不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等应邀参加大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9月21号，马学良、于兴国、许学威、何震、艾斯卡尔托合提玉素甫来到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驻地，亲切看望出席会议的各界代表，勉励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任务。马学良、于兴国等来到党代表中间，向代表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感谢大家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马学良说，五年来，克拉玛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显著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各族各界、各条战线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共同奋斗。马学良说，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与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审查好、完善好大会报告，严守纪律规矩，共同完成好各项任务，齐心协力把本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亲切的问候、殷切的嘱托，让代表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正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职尽责，严守会风会纪，积极建言献策，聚精会神开好本次大会，圆满完成会议各项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王宇轩、张佳佳、张桃、西人鼓励、胡元泽报道。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全市实现“十五五”跨越发展指明方向。报告在参会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落地见效，奋力书写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党代表们围绕安全生产、数字经济、教育提质、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畅谈体会，共话使命担当。党代表谭文波：
2: 石油石化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产业安全是城市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石。井下石油作业点位分散，环节繁杂，风险点多，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松懈。今后工作中，我们将严格压实岗位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针对

0: 井下作业工具、施工工艺、开展技术攻关与创新优化，将标准化安全规范贯穿于每一道施工工序，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党代表白杰：
2: 近年来，我市抢抓东数西算产业合作机制机遇，持续扩大算力产业规模，并立足科技创新，全力打造城市超级智能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丰富产业生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变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党代表侯斌：
3: 报告提出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十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积极探索东部高水平大学服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新模式，为边疆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先行示范。接下来，我们将坚持立德树人，结合油田勘探开发新技术，推进科教融合，以国际化科研赋能学科建设，带好本地产业升级。
1: 党代表李小华：
4: 报告提出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立足医务本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投身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全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5: 下面播发克拉玛依日报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金秋犹成，硕果盈之，使命如炬，征程如虹。今天，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市委召开这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重要会议，与会代表共谋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我们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大会主题鲜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过去的五年是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五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五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五年。五年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保稳定、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是第12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未来五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市委13421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了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向、目标定位、实践路径和工作重点，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城之略。全面夯实基础，就是要补齐维护稳定、产业转型、城市治理、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短板弱项，推动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变，发展方式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 发展思路向创新驱动，激发开放活力转变，干部作风向勤奋务实、力争上游转变。新征程任重道远，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一盘棋、一条心、一起干，把大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在全面夯实基础中开创克拉玛依更加美好的未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6: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6度到17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乌尔河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3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金龙镇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9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2度。乌涂壁气田阵雨转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6度。准东基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马河气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嘘，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4: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4: 哦，谢谢。
1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11: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11: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11: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7: 一厘钱
18: 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2: 喂，你好。
1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2: 在看奥特曼。
19: 这奥特曼是啥呀？
2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9: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4: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5: 第104集，万物得一以生。
26: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7: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6: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的是谷得一以盈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期呢来学习万物得一以生。
27: 万物得一以生。
26: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7: 这个从字面意义上讲呢，就是这个万物它都是要有生长的哈，就是有形成嘛，
26: 对，
27: 就形成了天下万物了。我们经常讲叫感谢天地万物，是吧？
26: 是。
27: 这个天地就是我们周围的吃穿住行啊，我们生活的空间呢，像其实都离不开天下万物。
26: 是。
27: 那个天下万物是怎么能够产生形成的呢？它就是得了一了。
26: 哦，万物得一，我们怎么体会呢？
27: 怎么体会呢？
26: 是
27: 啊，这个体会呢，我觉得我们就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其实就是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产生了。
26: 哦、啊，这个一切条件都具备、
27: 就是专业术语来讲啊，我们用个专业术语来讲，就叫做内因外因啊都完备。
26: 哦，
27: 这是这个毛主席讲的矛盾论了。
26: 对对对，
27: 就是、内因呢、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是吧？那打个比方说，我们就要想让这个鸡蛋孵出小鸡来，是吧？ 那它首先是要个鸡蛋喽，
0: 首先得有鸡蛋，
27: 然后它还是一个受精卵喽，
0: 是，
27: 还有一定的温度喽，还有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喽，
0: 对，
27: 放过超过了，比如几十天，它可能就生不出来喽，
0: 是，
27: 它一定刚刚蛋产生，
0: 嗯，
27: 然后呢，这个就在温度适可的情况下，是吧？老母鸡扶着它，
0: 嗯，
27: 是吧？老母鸡呢还不能把它冻着，
0: 对，
27: 啊，然后呢，这个到了一定的二十几天，这小鸡就孵出来了。
0: 嗯，老母鸡还得有耐心，
27: 所以它本身它一定是个鸡蛋，
0: 是
27: 吧？
0: 嗯，
27: 是不是？它如果是一块石头，那孵它能不能孵出来呢？
0: 肯定孵
27: 不
0: 出来。
27: 那虽然是个鸡蛋，但是如果不孵它，能不能出来呢？
0: 也出不来，
27: 也出不来。哎，
0: 嗯，
27: 所以说这个小鸡能够诞生。
0: 嗯，
27: 打个比方说，小鸡也是万物中的一物喽，
0: 是，
27: 是个小动物，是吧？
0: 是，
27: 小动物能诞生，它是因为它是鸡蛋，
0: 嗯，
27: 还有了孵它。
0: 对，
27: 而且光孵出小鸡了以后，需不需要养它呀？
0: 也需要养它呀。
27: 你要不给它吃饭是吧？我说每天给它喝凉水，它拉肚子了。
0: 是，它长不成。
27: 小鸡一拉肚子，
0: 嗯，
27: 像我们小时候养过小鸡，
0: 嗯，
27: 小鸡一拉肚子，过几天它就跑掉了，它活不了。
0: 是，
27: 所以养这个鸡看上去容易呢，也不容易。
0: 真不容易，我们家还真养过，
27: 哦，是吧？说家里现在我们讲的土鸡是吧？
0: 是，
27: 土鸡蛋不是那个鸡场的鸡蛋是吧？土鸡嘛，
0: 嗯，
27: 土鸡比较。好像说这个食物上面哈，
0: 嗯，
27: 这个更安全一些咯。
0: 是，
27: 但养个小鸡儿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27: 所以他就说得一是什么意思呢？我就知道了，就是一切条件要具备。
0: 哦，
27: 啊，有它本身是鸡蛋，这叫内因，
0: 嗯，
27: 把它孵出来，把它养大，这叫外因。
0: 嗯，
27: 哪个条件都不能缺少，叫缺一不可。
0: 哦，
27: 所以叫缺一不可，这不就得一了吗？
0: 感觉这个一需要的条件很多。
27: 对了，
0: 但是他又说起来很简单，
27: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
0: 对
27: 吧？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小鸡是这样的，那你说一个孩子成长是不是这样的？
0: 嗯，那好像比养小鸡更复杂一些。
27: 那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0: 是，
27: 说孩子成长，他哪个阶段都缺少不了。
0: 是，
27: 你看我们在，我觉得哈，我们也有过小朋友了。
0: 嗯，
27: 你孩子首先要想让孩子成长，
0: 嗯，
27: 前提条件得有父母，对不对？
0: 对，得先有家庭。
27: 那这个父母应该是什么样的父母呢？我觉得是吧，比较健全，
0: 身体比较健康。
1: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2: 最爱私房歌，继续来跟所有的朋友回忆经典。我们来看看微信啊，大家在微信当中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听到的旋律都是我们记忆里面的一些比较有味道的一些声音，或者说是外表长得或者说是比较好看的，并且呢它的声音还会有一些特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Kelly， 他就说了，他说小的时候听过的小秘密好怀念了。还有不可能的可能，他说杨钰莹应该算得上是歌甜人美啊。

张艾嘉在我的印象里为什么会称之为佳人呢？因为我个人觉得她是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女人了。这首歌不用多说了，收音机前的很多的70后和80后都会唱的一首歌《爱的代价》。但现在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和同学聚会去唱这首歌的话，应该大家都会泪流满面。这首歌啊，记得是小时候听的，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感叹，仅仅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好听。但是这首歌就在两年之前吧，也是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故事。那个时候呢，一直会去单曲循环这首歌，想办法去把那些难过的事情忘在脑后。直到这段时间呢，突然在某家电台听到了这首歌，才开始重温这首歌，没有以前的那些悲伤了，倒是呢，在这首歌里面得到了一些的释然和感叹。时间这个东西呢，终会让人慢慢的长大。爱的代价呢，带来的不仅仅是伤疤，同时呢，也会带来新生。

在私房歌里面为各位来梳理一下，在我们记忆当中称得上家人称号的这些女艺人，不管是她的美貌，还是她的声音，还是她的才华，在这里她们都应有尽有。万芳啊，她也算得上是比较有才华的一个女子了。她呢又主持节目，又会唱歌，虽然说，但是她的声线相比较之前的几位歌者来说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在她的歌声当中有酒一般的那种醇香。他的歌呢需要你慢慢的去品味，就像你猛的去听他的歌声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去深深的感受这首歌他带来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就像海水一般汹涌而至。关于万芳的音乐，不管时间是怎么的流逝，在我的眼中万芳是属于那种比较感性的和怀念的，他的歌声都是在讲述着生命的河流里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在他的这些歌声当中有过爱情，有过勇气，也有过一些离别和永远。但是在他的所有的音乐里面不得不提的就是《新不了情》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让万芳红遍两岸三地的一首歌，可是他呢却是因为无法适应娱乐圈的某一些规则而慢慢的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就来听万芳《新不了情》。

0: 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南通如皋派出所突然接到了一个外地群众打来的紧急的求助电话，原来他的爱人开着大货车经过当地的国道的时候突然中风了，家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这民警啊就赶紧赶到国道四处寻找。
2: 中风啊是人们最害怕的这个疾病之一，脑中风呢严重威胁性命和身心健康。近年啊在我国发布的十大死因中，排行前三的分别是脑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肝癌。
1: 可能呢很多人也在生活当中啊见到过中风后遗症给人的面目啊、生活啊还有身体的机能带来的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么让人心生恐惧的一个病，咱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防范，特别是啊当它突发的时候怎么样去正确的救护，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风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的后遗症呢？
2: 那想要防治中风呢，就先要了解中风前的一些先兆的症状，这样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才能正确的及时判断和送医。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给您介绍介绍啊突发中风怎么正确的识别和救护。
0: 尚未感知危机时彰显关怀，偶遇险情困境时提供支援，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1: 有这么两口子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杭州的一个高速公路上行驶，行驶到隧道的时候啊，家里的男士开车，他突然呢感觉到双手发抖，
2: 浑身呢也抽搐，这个男士啊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但是呢他还是强忍着疼痛把车呢开出隧道了，而且停靠在了一旁的应急车带。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对这个案件的相关报道。当地电视台在报道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事后调取了现场的录像。
3: 哎呦，遇到这一幕的话，得赶紧进行救援呢。
4: 哦，他还好，他把车停到应急车道，可能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3: 感觉手臂麻木。
4: 我们看到他的妻子也在打电话，很有可能是在寻求帮助啊。
3: 对。
4: 啊，这已经不行了。隔离带外面是吧？有一个穿黄马甲的，应该是交警
3: 来了哈。
1: 还真是幸运啊。这不仅呢他旁边有人啊，他爱人啊赶紧把车门打开，把他呢从这个车厢里面，你看这个男士好像个子也很高啊，
2: 对
1: 比他爱人几乎高半头
2: 一头，
1: 对，然后愣是啊把他爱人拖着，他爱人感觉到已经根本就没有那个站立和行走的能力了。
2: 没错
1: 从这个车厢里给拔出来，然后拖到车的右侧，也就是高速路的应间这块最安全的地方哈，而且在打电话。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位男士在强忍着疼痛打开车门的时候啊，都几乎是我觉得站起来都很费事了，而且发作的非常迅速，非常快。
1: 不过呢，好就好在他爱人打电话的同时，哎，太好了！这高速公路的交警正好在这个隔离带的外面，正在这巡逻呢，
2: 正好就发现了。
1: 哎呀，太好了！这是我见过的出的最快的一次警。
2: 是的，那
1: 巡逻警啊，
2: 对于这位男士的，我觉得在中风之后的一些抢救，包括后遗症的恢复上面，那都有着莫大的帮助。
1: 是啊，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啊！咱们来听听后续的救护。

0: 通了是吧？在哪儿的人来坐好了，坐好坐好，好了，
1: 嗯，应该是坐好马丁。
2: 大家听这个声音可能也能听出来，嗯，现场人不少，
3: 对对，很多人帮忙，
2: 哎，三位啊可以说身材高大的交警
3: 是
2: 就把这一位男士啊抱在这个高速公路的特有的一种担架救护的那个担架车发出的咯楞咯楞的声音
3: 就在路上推的那个声音啊，
2: 是紧急呢就往救护车来的方向啊再迎过去，
3: 嗯，这样能够尽量的呢给这位男士呢争取多一些的抢救时间，
2: 是
4: 应急时刻。
2: 晚上11点多，南通如皋派出所忽然接到了一个外地群众打来的紧急的求助电话。电话里他说呀，说他的爱人开着大货车，现在正在经过南通的新204国道。在电话里啊，觉得他爱人可能是突然中风了，说啊半身不遂，但是家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这就赶紧求助公安机关。
3: 原来呢，这位货车司机是在驾车送货的途中啊，突然一下就感觉到头晕目眩、心跳加速，而且身体无力，右半身呢，哎呦，突然一下就麻木了，不能动弹了。
2: 所幸的是，司机呢发现自己的身体不适之前，强忍着把这个货车啊愣是给停在了高速路的安全地带应急车道里。
3: 嗯，
2: 危急时刻啊，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给家里人打了一个内容残缺不全的电话。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南通如皋市公安局的民警、当地派出所的副所长杨蕊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
5: 通过指挥中心跟这个驾驶员取得了联系，但是驾驶员呢，当时这个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个已经不能清楚地表达了。
6: 民警从110指挥中心了解到车辆的牌照，并且得知车辆应该在新204国道郭源沿线，所里的值班员立即出动，沿着新204国道寻找。
2: 这大海捞针怎么找啊？因为呢，这个位置啊，得司机自己主动的去导航上或者是微信上有一个显示，电话里怎么显示？于是呢，当地的派出所啊，通过110指挥中心了解到了车辆的牌照信息，然后处警的民警又通过摄像头快速的查找这个车的车牌号，终于找到了这辆车。
5: 分成两组，一组往南，一组往北，开始搜索这个车辆，发现这辆车。
3: 当民警来到涉事的货车，并且打开车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发现大货车司机呢意识已经模糊，表情也十分痛苦，而且右半身不能动弹。
5: 打开车门之后，发现这个驾驶员呢，当时已经是瘫倒在驾驶室里面，身体已经基本上不能动弹了，而且口吐白沫，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差，眼睛也不能完全睁开。我们当局呢就拨打了120。
6: 据了解，驾驶员姓尹，开的是从上海到泰州的货车，开车途中突发颅内出血，目前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
2: 事后经了解，出事的货车司机叫葛某某。男，才44岁。
3: 由于啊，葛某呢长时间在路上奔波，而且作息不太规律，出现了疲劳驾驶，那身体呢突发不适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只不过没想到呢，是突发的中风。
2: 葛某只是因为啊独自开货车在高速路上，关键的时候给家里人用最后的俩这个清醒的意识，也没能把关键的信息全都交代出来。于是呢，在救助他的过程当中，因为搜索他耽误了一些时间。那这个啊，对葛某的这个进院之后的救护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近年来，咱们国家的脑部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之势。
3: 在众多的脑病中，脑卒中排在成人致残病因的第一位。这脑卒中呢，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两种。那缺血性卒中呢，占脑卒中总数的70%以上。
2: 特别是进入秋季，你看眼下天气转凉，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凉啊。而且呢，昼夜温差也变得越来越大，中老年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因此呢，中风也被称为中老年人的秋季流行病。
3: 尤其是入秋之后啊，这个中风属于高发期，还有一些心脑血管啊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们可千万别盲目，就是抓紧贴秋膘啊。
2: 是，那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专家、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这可怕的中风。
7: 卒中呢，民间都叫中风了，它其实包括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主要是脑梗塞呀、脑栓塞呀，然后出血性的就是脑出血呀、蛛网膜下腔出血呀。那么当然老年人是多发的啊，而且呢，由于他发病比较急，进展又快，致死率、致残率都相当的高，所以呢，早识别、早呼救、早诊断、早治疗特别特别的重要。一种快速的这个卒中识别法叫 FAST。

0: Fast 识别法，就是 FAST。F 呢就代表 face 脸部啊，或者叫面部。那就是说，你如果发现一个人突然的出现这个面部的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歪斜呀，或者是一侧的面部没有表情啊，比较僵硬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不正常了。A 就是 arms 呢就是手臂，它是指对一侧的这个手臂突然无力或者是麻木，你可以让他把两只手臂平举。如果他一侧的这个手臂啊抬举无力，或者是抬举不能坚持十秒钟，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语言，就这人呢突然一下你就感觉到他好像言语表达比较困难了，或者是这个口齿不清啦，包括流口水啊，这些都代表这个出问题了。最后一个呢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就强调这个紧急性。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听明白了，这脑卒中患者的急救啊，那时间就是生命。虽然说啊，它不像心肌梗死，你万一四分钟时间太长，
3: 黄金抢救时间，
2: 你就没生命了哈。中风呢，可能还没那么严重，但是呢，你越快越好啊，你时间越长，它后遗症越多呀。
3: 对，哪怕快十秒钟，那都是可以的。
2: 是啊，所以第一步呢，你得识别，你别当成癫痫了。
3: 哎，你别觉得他可能是休息不好，你让他缓缓，
2: 或者生气了，
3: 是
2: 吧？这癫痫呢，我别动，我让他先抽五分钟，他自己就好了哈。所以第一步要识别症状。
3: 那脑卒中常见的这个先前症状呢，依次呢，我们给你盘点盘点啊。
2: 刚才呢，张海成大夫也介绍了哈，那我们俩呢，再帮您解读解读。
3: 第一个啊，就是头晕。这头晕还不是一般的，说你哎，感觉好像今天有点不对付，有点头晕，他是特别突然的就感觉到眩晕
2: 啊。那有这种情况，您自己要警觉哈。
3: 对，
2: 哎，这第二步啊，就是肢体麻木。
3: 哎呦，
2: 突然感觉到一侧，一会儿呢，咱们会请张海成大夫给咱们介绍为什么往往是一侧。
3: 哎，
2: 突然感觉到一侧，哎，这面部、手脚，而且都是一边啊，麻木了。有的呢是舌头麻，哎，嘴唇麻。
3: 哦，反正都是有一边突然麻木，您就要小心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话，说话呢，您突然觉得原来是个口条挺利索的人，哎呦，突然一下怎么感觉大舌头了，或者吐字不清了，
2: 是，
3: 或者说不明白话了。
2: 中风患者也可怜，他发病的时候讲话不灵，这就极大的降低了他求救的可能啊。
3: 他说不清楚啊，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累了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肢体啊，包括活动啊，就不灵了。
2: 哎，您听啊，刚才呢，我们俩给您介绍那两个典型案例，那司机那是根本没法走路，瘫软。
3: 对，全身这是属于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肢体就无力了。
2: 而且呢，可能有人也觉得，那我平时我也头疼哈、可是中风之前的这个头疼，感觉呢和平时的这个头疼还是不一样的。
3: 就是你感觉好像特别那种紧钻，而且你可能在前几天的这种征兆就是走着走着突然一下跌倒了。或者走着走着突然一下晕倒了，
2: 还有就是暂时的意识丧失，哎，或者是个性和智力有了突然的变化。
3: 哦，就是原来比如说啊，你很多时候算个题想个事儿还能想明白，突然一下你就感觉怎么也
2: 想
3: 不过去了。对，
2: 有的人啊还有恶心呕吐，血压波动也比较大。
3: 有的人还就是整天觉得困，哎呀，昏昏欲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侧呀，或者某一侧的肢体，哎，不自主的这老抽动一天。
2: 是，
3: 那您就要小心了。
2: 还有的人双眼啊，突然感觉到，哎，有那么一会儿就看不清眼前出现的事物了。不过你看啊，这里面呢，有的症状呢和其他病症好像反映出来的情况稍微有点交叉。
3: 哎，什么全身无力呀、有时候有点这个
2: 眼前不清晰啊，
3: 头疼啊，
2: 对，所以大家呢，既要紧张这个事儿，也别过分紧张这种症状，有的可能就是老年人常见的哈。但是一旦呢，哎，他猝然倒地不省人事，口眼歪斜，半身不遂，那就应该是中风了，那就赶紧送到医院。那一旦是中风发病了，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呢张海成大夫说的，患者出现昏迷了以后，就要让他侧卧等待救援，而不是瞎折腾。所以正确的救助很重要，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侧卧。盐城民警突然接到了一条求助电话，
3: 电话里啊，对方声称自己呢，首先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刚刚行驶到这沈海高速由南向北1080公里处时，突然呀、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并且伴有轻微的抽搐。
2: 司机呢担心拖下去可能会有危险，于是呢也是啊，赶紧把这个车停到了应急车道，但是身边呢只有自己，无力独自驾车到医院，就赶紧请求民警救援。
3: 听完司机的讲述啊， 盐城高速的交警呢是立刻赶到了现场，并且呢同时联系了救护人员，也是紧急一同前往。当交警抵达事发地点的时候呢，货车司机叫王某已经是倒地并且开始抽搐了，意识也模糊了。
2: 和交警的中队长一块赶到现场的辅警小丁，这就让司机赶紧平平地躺在这个地上。其实你看徐克，更好的方法是侧卧，对吧？
3: 最科学的是侧卧，
2: 这样让他呕吐的时候不容易噎着自己。
3: 是的，是的，
2: 应该是侧卧，但是躺着也总比坐着强，
3: 总比折腾强，
2: 对，总比我背着你走强了。
3: 是的，是的，
2: 是躺着的。这个辅警为了让王某保持意识的清醒，还不停地就拍他的脸。大家在现场就说：“哎，警察怎么打人脸呢？”原来他是好心，怕他昏过去。那咱们来听这个报道。
4: 来了，在前面我听到声音了。
2: 现在看来呢，保持意识的清醒其实还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还是让他侧卧。等待专业医生的救援是最重要的。
3: 好在王某之后呢，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据他本人讲，当天呢自己突然中风发作，由于呢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他在感到不适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赶紧先报警求助好在民警也是及时赶到，否则很有可能大货车司机王某呢就会彻底失去意识，甚至危及生命。
2: 据相关的专业的刊物介绍，其实呢已经超过肿瘤和心血管疾病，就是脑血管疾病已经超越了肿瘤和心血管的疾病，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大致死致残率高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救助，重了会死亡，那轻了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而且是一夜之间一会儿之间那生命也很痛苦。
3: 那对于脑中风这种疾病呢，始终提倡这个及时发现，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因为呢，每延迟您看一分钟，大概会有190万个神经元细胞死亡，那患者的寿命呢，就会相应缩短3.1周。
2: 所以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一点儿不假。那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的大货车司机也不容易。
3: 是的，
2: 一坐在这个长途的驾驶室里，有的好几个小时。
3: 有时候对自己的休息饮食也不规律了。尤其是在高速上它不像在城里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以大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2: 所以对于中风患者来说，这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一点不假。那咱们一块来听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海成的叮咛。
0: 就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面部出问题，或者手臂出问题，或者是语言出问题，出现任意一种，务必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以免错过最佳的这个救治时间。那么在这个急救医生到达之前呢，让患者不吃不喝，然后呢尽量的保持不动。如果患者已经出现意识不清昏迷，要把它侧卧位。这个脑细胞不管你是这个血栓也好，出血也好，它这个脑细胞受到的这个压迫或者是缺血坏死它你晚一分钟就有100多万个脑细胞就要死掉了。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所以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就像心肌梗死那样，你知道它可能是心肌梗死了，我们给它嚼碎了阿司匹林吃什么就抗血栓，那这时候反而是危险的，因为有可能是出血性的，比如说脑出血，那你用了以后就更麻烦。所以这时候分辨不清，我们就等待专业医生的到来。
1: 应急时刻。
2: 那老年人，你看随着咱们国家高龄老人越来越多，更要注意预防这突发的脑卒中。苏州有一个老人，他呢这种教科书式的脑卒中的自救，也引来了网上大家的这个狂赞，说哎呀，老爷子真不错呀。
3: 这位老爷子呢，92岁是独居。他突然那天感觉到身体不适，打电话就赶紧求助，但是呢后来又失联了。这由于路上堵车呢，他的儿子陈先生呢也无法马上赶到。当民警呢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房门没锁，是虚掩着的。
2: 就在这个时候，120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大家就合力把老人赶紧送医。原来老人是突发中风，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老人的教科书式的自救很重要。为什么呢？原来老人在家里突然觉得头晕，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儿，除了给他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而且内容还不全。后来儿子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老爷子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家里的门打开然后挣扎着爬到了躺椅上，躺在上面。儿子要是赶不到现场，这民警还进不去民警还得叫开锁公司，还得叫119，还得破门这20分钟就过去了。
3: 是咱们都说中风的一分钟一秒钟都是时间，
2: 是
3: 您要再破拆个门，那您想耽误多长时间？
2: 咱们给老人的做法点赞
3: 是
2: 时间就是生命 快速识别很重要。那咱们来听听张海成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脑卒中它怎么有那么多的先期的这些征兆和反应呢？
0: 因为大脑是管着我们全身的，它是我们的司令部，然后呢就看你栓塞到什么地方了。比如说栓塞到左侧大脑，好，那就是你右侧的肢体就会出问题，右侧的面部就会出问题啊。如果栓塞到你的这个语言的这个中枢，负责语言的这一部分大脑，那你说话就不清楚了，言语表达困难啊，口齿不清啊。所以就看你栓塞或者出血它发生的部位在哪，后续的康复也很重要。我们尽量呢还是让这个失去一些功能的那个脑组织让它逐渐的恢复功能，因为到了越早，他医院就会通过 CT 啊或者核磁啊快速的就发现，第一他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如果脑血栓，我们尽快就给他抗凝的药了，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导管给他这个溶栓啊什么各种的取栓啊都可以进行那个早期的这个干预。如果是出血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就要这个钻个孔给他减压呀，或者是用这个手术啊给他把这个出血给他止住啊，然后不让他这个大量的出血压迫我们的脑组织。
2: 总体来说呢，感觉这个中风和年龄还有点关系，
3: 啊，
2: 太年轻的也有，但特别少，年龄大的呢，这比例就慢慢大了。
3: 嗯，它跟一些不良的或者说不好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2: 哎，那可能啊，有的人就紧张这一点，哎呦，我提前预防预防，那我怎么预防啊？哎，
3: 嗯，那到底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才导致的中风呢？
2: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张海成大夫的介绍。
0: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高危因素，高龄，就老年人就容易发生啊，另外一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呢高脂血症，总是这个久坐不动啊这些。再有呢就是情绪的过度的这个情绪的激动啊，还有一些就是先天性的遗传的因素，比如说你这个脑动脉本身就有一些畸形啊，有动脉瘤啊，包括抽烟。
2: 那怎么样才能够预防或者说更的去发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苗头呢？
0: 首先我们要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嘛，就是你尽量的让你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这些都比较稳定，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自然的发生卒中的风险就比较这个就控制下来了。另外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心脏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房颤。那么脑卒中里边至少1/5是由房颤引起，房颤里边的这个血栓脱落，突然一脱落就会发生这个。所以呢，关注心脏的健康也很重要啊，包括心脏的房间隔有个小穿孔啊，或者卵圆孔未闭啊，那么这些也会引起这种啊矛盾性的血栓，所以关注心脏的健康也很重要。还有呢，有人也会一过性的出现这种言语的问题啊、面部的问题啊、这个手臂的问题啊，有可能恢复的很快，但是这时候往往有一个词儿叫小中风，这是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已经给你一个提示了，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到医院进行检查，然后呢，尽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然后防止真正的这个卒中发。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隐匿的发生，你平时什么事儿都没有，突然一下就来了。男性55岁以上，女性65岁以上，就要提高警惕吧，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像颈动脉的狭窄呀，也可以引起。有问题的话，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2: 所以这中风啊，一旦发现，治得越早越好，送得越早越好，还得正确处置，别折腾，侧卧等待大夫来。
3: 中风啊，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预防，而且预防中风呢，它得从平时做起。
2: 是，
3: 你比如说保持心情舒畅啊，心情情绪的一个稳定。尤其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不吸烟，也别酗酒。
2: 嗯，
3: 这个生活习惯有一些不好的不良嗜好也要改掉。
2: 所以这两点啊，男士还是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比例还是相对高。
3: 是的。
2: 还有就是大家看现在的天气啊，天气变化呢是气温骤减，大家不仅呢要及时的加衣服，生活要规律，还要注意这个秋季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哎，适当的运动。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啊，给您介绍的前面那几个案例，那都是司机。当然了，有的是职业司机，有的不是哈。但是总的来说，你像久坐的人，您更得注意。哎，坐上2-3个小时，您站起来溜溜弯，走2步哈。
3: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中风的这些知识啊，能够尽快的让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及早的知道，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2: 同时呢，咱们也提高啊，对这个中风的重视的程度哈，让身边如果有人中风，能够得到其他人啊、家人、陌生人迅速的、正确的帮助和救治，
3: 让患者呢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风的后遗症。
2: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给您介绍的是脑血管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脑卒中，俗称中风。
3: 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了。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我们亲爱的老师。

19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演唱了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他以委婉的歌声，用教室、黑板、粉笔、讲台等意象来深情赞颂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这句歌词呢，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并列成为对教师的献礼。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敬爱的老师，感谢你们曾经的谆谆教诲，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当走过老师窗前的情景吗？童声合唱，带我们回到校园。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每当想起你，我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便会在心中激荡。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都说老师是粉笔，牺牲自己，书写希望。衷心地祝福他们，祝福曾经或者现在是老师的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田震，好大一棵树送给老师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您此时此刻的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说这老师都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倩玉所唱出的《爱的奉献》，要特别感谢曾经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老师，曾经他们给予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老师的爱是什么？是正大无私的奉献。当年汪倩玉广为传唱的央视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词作者就是他的父亲汪炳荣。大多数国人都是从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这个汪倩玉。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父母也应该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父母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有人说生命在于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同时呢，你也在收获着，收获亲情，收获爱情，收获友情，收获微笑，还收获了温暖。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好多好多我们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朋友、孩子还有爹娘？也许这就是奉献精神吧。苏芮，奉献。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听着这首歌，我就在想，我们的一生何尝不是在不停地奉献着、收获着。这里也要祝福所有勇于奉献的人一生平安，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一生平安。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爱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爱在天地间。来自降央卓玛所唱出的《爱在天地间》，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